0: 当那薛刚他……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也有他的难处嘛。紫竹，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看着那赵美玉。
0: 公主，你发现什么了？皇上可宠着他呢。
1: 赵美玉是爱我皇兄还是恨我皇兄还不知道呢。
0: 他会害皇上？他不是救了皇上的命吗？
1: 宫里的事情复杂着呢，反正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帮我留心着啊。
0: 奴婢记住了。

0: 蓝英，夫君，夫君，不是让你去陪披霞吗？你又回来干嘛？哎，你让我去陪陪他，他让我来多陪陪你，你们两个倒是够谦让了。蓝英，我走之后，家里就剩你们几个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夫君，有我在，你放心吧。
1: 真是辛苦你了，
0: 夫君，你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这是应该的吗？嗯。哎，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久才回来？哦，九环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见他去了。
1: 一猜就知道是见九环去了。你要事前告诉我，我也不会拦着你啊。嗯。
0: 对了，这次啊，还多亏了九环救了我，你们是在明处救。
2: 他是在暗处救。哦，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张雄，哎，
3: 这一路之上，我们家薛刚就有劳二位好好照顾了。这些银两你们拿着，买点酒吧。
2: 谢夫人，薛元帅是什么人呀？
3: 送他是我们的荣幸呢。我们保证薛元帅这一路吃好喝好睡好。这个
4: 路途遥远，一定要小心啊。嗯。我告诉你们俩，这一路上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和监视的。
2: 我们哪敢动薛元帅半根手指头啊！薛元帅是谁啊？您放心，这一路上薛元帅就是我们俩的亲爹。
4: 你们两个别光说好话。
0: 如果薛元帅有半点闪失，你们两个就别想回到长安。是是是是是是，好了，你们都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不会有事的。那你到了凉州后，记得来信报个平安啊。放心吧，我还惦记着孩子出生的消息呢。
1: 夫君，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陛下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嗯，奎儿他们都到边关去了，这家里。
2: 就靠你了。嗯，我会给姑父和姑母写信，让他们半途派人去接你的。嗯，两位夫人放心，我们会把薛元帅安全的送到凉州交差的。嗯，
4: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2: 回去吧。啊，回吧，薛元帅，时间不早了，咱们赶快赶路吧。

0: 就是，哎呀，急死了！怎么还不来？哎哎，大哥来了！哎，
1: 大哥，
0: 兄弟们，大哥，兄弟们，兄弟们，恭候你多时了！
2: 大哥，
0: 大哥，兄弟们，你们现在都是朝廷的重臣，雪刚已是戴罪之身，可千万别连累你们呐！
1: 哎，大哥，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哎，你本身就是被冤枉的嘛！
2: 对对，大哥，我们兄弟一定为你洗冤。
1: 对，你看看，我们兄弟谁穿朝服了？无论怎样，我们依然是生死兄弟。嗯，为了避开赵瑶的耳目，我们兄弟们选择离城十里的长亭给薛大哥饯行，酒已摆好。薛大哥，请。
3: 还是军师想的周到啊。嗯，
1: 张兄。

0: 你们快把薛大哥的枷锁打开！这上面有大理寺的封条呀！
1: 什么狗屁封条！你们俩给我听着，在路上的时候，这枷锁轮流背着，不准给我大哥戴上，听见了吗？还等什么呢？开开吧！呸！哼，什么狗屁封条！哼！ 在城啊，给赵瑶做个样子也就算了，出门狗屁都不算。记住，你们两个在城外不许给我大哥上枷锁，听见没有？是，小心点。给我走吧，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们兄弟有话要说。
2: 是马大人。
1: 来来。
3: 兄弟们，我们歃血为盟，生死之交，你们今天能来送我，感激不尽呐！
4: 来，金大哥，
5: 干！
4: 金大哥，
5: 金大哥，
4: 大哥，自李显登基以来，靖宁臣崇美人，疏远咱们。
3: 哎，
4: 咱们可不能中了别人的离间之计啊！
6: 薛大哥蒙冤从军，这里有很大的阴谋啊！
3: 我之所以把大家约到这里来，跟薛大哥践行，目的就是要避开他们的耳目，商量我们的对策。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1: 你说，我发现有人潜入长安城，跟赵瑶勾结。
4: 谁潜入长安城？
3: 武则天的带刀侍卫。
1: 靖辉，
4: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他？
1: 我和九环在醉仙阁碰到了他。哦，我说的嘛。
3: 原来是大哥背着大嫂、二嫂跟三嫂幽会去了。九环为了这个事情几天都没有回家，他一直住在宫里，担心这个家伙会杀了李显。这个情况很重要啊！我走了之后，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个靖辉武功高强，为人心思极为缜密，他到赵瑶府上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呢。
1: 这很有可能是查清你案情的重要线索。
3: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只要能逮住他的把柄，一来可以为我洗清冤情，这二来也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4: 对，
1: 看来这李显很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3: 这李显虽然治了我的罪，害得我妻离子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他来出气，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中了武则天的计了。
4: 对。
3: 保住李显，对大唐江山，对大唐的百姓，都是有利的。
1: 大哥，如今你率印都丢了，还背着枷锁去边关充军，哼，你心里还没有忘记天下百姓大唐江山，你是以德报怨，兄弟我是自愧不如啊。<笑>
3: 我们薛大哥啊，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莽莽撞撞的薛大哥了，肚子里的心眼儿多起来了。
4: 对，
3: 比我的心眼儿多多了。<笑>哎，这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做什么事情没有前思后想，连累那么多人。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1: 哎，大哥，咱今天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兄弟祝愿大哥早日还朝，一路平安。
7: 来，
8: 干干，金大哥，金大哥，来，三哥哥，九环，三哥哥，
7: 参见公主嫂子，
8: 公主请坐。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阴谋啊？
1: 甚是秘密的都不通知我一声啊！
4: 对，公主啊，您别见外，我们是给薛大哥践行，道个别，没有阴谋。
1: 对啊，
4: 哎，九环嫂子，公主殿下，这我大哥都已经是你夫君了，这成亲没几天，你就回到皇宫里住去了，这怎么我大哥的床没有皇宫的舒服啊？
8: 啊，程月甫，我让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信不信啊？九环嫂子，
4: 公主殿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8: 三哥哥。 来，之前呢，在醉仙阁不算。今天我正式为你践行。来，
3: 来，
8: 干。另外呢，我有要事跟你相商。
9: 这帮人，我们还真有点惹不起呀。赵国丈那边，我们更惹不起啊。不过。

0: 谁给我们的钱多，我们就照谁的话去做。
1: 你听听，他们肯定在那儿密谋什么的。
0: 他们不让我们接近，肯定有鬼。
1: 我要是听到啊，这要是报到赵国长那儿，又可以领一笔赏钱了。
0: 瞧，又来个女的。
1: 哟，这女的是谁啊？这不是薛刚的夫人吗？
0: 嗨，咱们这些小差役啊，怎么弄得清他们这些王公贵族啊？还是少惹些事儿吧。
1: 你刚才不是还说谁给的钱多听谁的吗？
2: 有人潜入长安的事吧？哎，
3: 你们已经知道了啊？
2: 薛大哥已经跟我们说过了，但不知道来者何意啊？
3: 锦辉来找赵瑶，应该是为了传我皇娘的密旨。
4: 传武则天密旨，
5: 你看看，我就说这里边有很大的阴谋啊！
3: 而且他为了避人耳目，不住在赵府，偏偏住在醉仙阁。
6: 所以，一定要设法抓住锦辉，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这锦辉不会伏法，这李显他也不会相信。
2: 薛大哥，你放心，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抓住锦辉。
6: 这锦辉武功高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逮着的。
7: 大哥，这个你放心，现在长安在咱们手里，他跑不了。嗯，
2: 兄弟们，我们立即回城捉拿锦辉。
8: 好。
9: 好，
8: 大哥，我们兄弟就此别过，一路平安。嗯，
7: 大哥保重。
8: 保重，大哥，
3: 辛苦大家了。
8: 走吧，这里就交给你了。
3: 三哥哥，我送你一百里，然后就要去洛阳见我皇娘了。
1: 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已经是薛家的媳妇儿了。
3: 记得呢，而且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10: 薛元帅，上路吧。嗯。
11: 哎，你是哪家妹子呀？
3: 我是皇上的妹妹，九环公主。
1: 公主？
10: 参见主。
3: 我会送薛元帅一程，剩下的路你们要保护好他，知道吗？
1: 是。
3: 走吧。
1: 走吧。

0: 我们在醉仙阁布下了天罗地网，绝不能让静辉逃掉，一定要生擒。武吉，你带弓箭手百名，如果发现楼上有窗户打开，放乱箭射之，不能让他从窗口逃脱。
1: 是。
0: 马登、莫家赞，你带程月虎、纪鸾英、披霞和黑龙山五兄弟上楼，分层把守，捉拿静辉。
2: 是。
0: 千万要小心。 我们不能跟他硬拼，他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十个，我们一定要将他活捉。注意拿赃，如果发现证据，不能让他销毁，尤其是与赵瑶勾结的证据。
2: 是。
3: 狗生，
4: 走。
2: 是。
3: 走，
4: 上，
2: 走。
3: 我们人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姐姐有什么想法？
2: 这样，我们先出去，你们在这里守着。
3: 我看行。
2: 哎呀，那还说什么？赶紧去呀！
4: 走，
3: 小心点儿。

Come on.

0: 我们现在没有精力了，梁王。我刚才已经看到你们在醉仙阁大战，
1: 我暴露了，城里待不久了。
0: 事到如今，你得赶快出城，等我的消息。
1: 也好，只能这样了。

0: 薛刚走了吗？禀皇上，薛刚已登城押赴凉州了。那薛娇、薛奎、薛斗他们呢？走了吗？哦，
1: 皇上，他们之前就走了，您就放心吧。嗯，
0: 这薛家父子一离开，这长安也就息事宁人喽。嗯，哎，徐美祖、马登、秦芳。
2: 吴起，他们怎么没来上朝啊？
3: 禀皇上，他们可能给薛刚送行去了。哎，
2: 这帮人，
3: 他们也惯了，就是不听皇上的话。嗯，
2: 我看啊，也该好好整顿整顿喽。嗯，
4: 皇上，长安稍定，各方节度使也不曾来朝，他们都在看形势的发展，怎么能说安定呢？
5: 是啊，皇上。 薛刚充军去了，三军缺少主帅，军心不稳。您又把薛奎、薛娇派去了边关，万一五三司重组兵马，他们杀回长安，
0: 哼哼，你这是蛊惑人心吧？啊！<笑>

0: 微臣见过皇上。免礼。皇上，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
1: 你说什么？
0: 皇上，臣得到消息，已经去了醉仙楼围剿奸细。
2: 你们去抓奸细？
0: 皇上，长安安定，他们这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危言耸听。
2: 赵瑶，那奸细是武则天派来的，昨晚到过你的府上，你与奸细有何关系？
3: 你胡说！来的是谁？
0: 武则天贴身带刀侍卫晋辉，号称东都第一刀客，
2: 人呢？快去捉拿！
0: 逃走了。
2: 你们勾结反贼啊，却要栽赃于我。
0: 证据呢？啊，证据！众目睽睽，来者不善，皇上要当心刺客呀！
3: 给我捉拿！
0: 皇上，臣肯。

0: 请您下旨，搜查赵府。
1: 皇上，他们无凭无据，栽赃陷害老臣啊！
2: 没有证据，不能诬陷国丈啊！退朝。
1: 今天好险呐、啊！是谁走漏风声？密旨刚到啊！

0: 走了？
1: 嗯，走了。
0: 要是他们父子在，今天我就危险了。
2: 哎呀，我听说他们围了醉仙阁。
0: 哼，幸亏梁王助我相逃。
2: 你看，今天他们还要来我家搜查，幸亏李显没有批准。
0: 五皇秘旨在，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这第一步调虎离山已经完成了。
0: 那第二步呢？
2: 啊，咱们尽快实施。
0: 只要你将李显骗出城外。
2: 那稍后几日，啊，等我和女儿密谈之后，一定会把那个李显骗出城外。
0: 城里我是藏不住了，我就在城外等候了。
2: 那靖大人稍后即逝，最多十日。
0: 好，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2: 您也要谨慎行事，不能露出马脚。
0: 好，我等着。
3: 走得这么远了，也都累了。前面有家小酒店。
4: 是啊，薛元帅太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喝口酒再走吧。
5: 怎么，你们还想喝酒啊？警告你们啊，这一路上不准再喝酒。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5: 只要你们把薛元帅照顾好，这酒钱呢有的是。
4: 谢公主殿下。
5: 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跟薛元帅说。
4: 是是是
3: 是是，
4: 走走。

0: 阎王，您怎么来了？您帮我安排在韦娘娘身边。
1: 帮我去通知韦娘娘，就说我要见她。
0: 人家都快想死您了。
1: 来日方长，替我照顾好娘娘。
0: 嗯。
1: 现在就去，不要被别人发现。
2: 韦娘娘。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什么时候潜入长安的？
1: 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呗。
0: 你不要命了？
1: 你怎么会只身一人在宫中？你不寂寞？
0: 这个李显的
1: 一定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呀。
0: 你这次来干什么的？
1: 来帮你呀。
0: 帮我？你现在自身难保，怎么帮我呀？
1: 这个李显呀，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
0: 什么？
1: 是赵美玉。
0: 是他？
1: 找个时间，你不妨去试试他。这么大一个东宫，你一个人待着怪可怜的。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陪你。
0: 不行，这个地方危险，你赶紧走吧。
1: 那我只好回洛阳等你了。
0: 你想让我去洛阳？
1: 你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便会占领着长安。你耐心等着我回来。
0: 可是李显他现在兵强马壮，
1: 他是不会有大作为的。等我吧，注意万事要小心。我走了。

0: 皇上，您又在为何事郁郁寡欢、长吁短叹呢？
1: 朕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啊。
0: 皇上，薛刚都已经去充军了，那个调皮爱惹事的薛奎也去了潼关，这薛家呀现在就剩下一群女眷，早不及反来了。
1: 马登、徐美祖、秦芳、程月虎这帮人也不都是好惹的呀。哼，
0: 没有了薛刚，这些人都群龙无首了，翻不起那大浪来。皇上，您就放心的好好享受几天吧。您看啊，这几天把您折腾得够呛了。
1: 没有朕的旨意，他们今天居然大战醉仙阁，说什么有奸细潜入长安。
0: 醉仙阁围捕奸细的事情不是您下旨的吗？
1: 哼，朕根本不知道此事。
0: 那奸细是谁啊？抓到了吗？皇上，这帮人就是随心所欲惯了，一点君臣之规都没有。
1: 他们拿不到证据，还影射国丈。
0: 什么？他们竟然还诬陷我爹？这一帮人简直太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了。
1: 江山是他们帮朕夺回来的，对朕也算是忠心耿耿啊。
0: 皇上，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明君。
1: 娘娘心地宽宏，也是贤惠之人呐。
0: 皇上，臣妾能得到皇上的百般恩宠，那是臣妾三生有幸。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

0: 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3: 这下好了，
2: 有了
3: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2: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

0: 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坚信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臭、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7: 如临大敌呀、啊！什么情况？
8: 抓人！
7: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8: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0: 说了一堆的胡话。
9: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句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4: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皇上，臣妾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
7: 说吧。
6: 皇上既然见到他们就心烦，不如干脆把国事交给徐梅祖和马登，让他们在长安折腾几天试试。
7: 此话怎讲？
6: 臣妾这可能是妇人之见啊。那个徐梅祖不是号称有治国之才吗？哼，还有那个马登武功也不错。还有那个狄仁杰、张柬之那些老臣，我在想，就算是咱们长安潜入几个

0: 系，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
1: 爱妃的意思是，
0: 十年征战，一朝登基，皇上你也累了，可是龙体乃是国家的根本呢。我看您进来几天，觉也睡不安稳。
1: 失了江山是愁，得了江山也是愁。朕如今活了40多岁，当太子，登皇位，被废黜，贬出长安，十年征战又夺回江山。虽然生在帝王家，简直是在刀口上过日子啊！
0: 唉，皇上，那臣妾陪您去轻松几天。
1: 怎么个轻松法？
0: 咱们呀，就甩开那帮讨厌鬼，出城去狩猎。
1: 狩猎？
0: 是啊，皇上您想想，那蓝天白云，风吹草动，鸟语花香，多美啊！这些您不会陌生吧？
1: 真是久违了。朕还是做皇子的时候，父皇领着我们兄弟去打猎，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0: 只是现在轮到您做皇帝了。
2: 对，现在轮到朕做皇帝了。
1: 你陪朕去狩猎。
0: 好啊，再带上我爹。这一次啊，咱们就不要带那些啰嗦的讨厌鬼去了。
1: 嗯，让护国武将带些羽林军去做护卫。
0: 皇上不都说好了吗？不要带那些让你心烦的老臣去了。不然呀，他们又有诸多借口去阻拦您了。
1: 对，现在朕是皇帝，朕说了算。朕不听他们聒噪。
3: 娘娘归宁省亲呐、
0: 啊！爹。
4: 女儿啊。
0: 爹。
4: 哎，赶紧安排酒宴。
3: 是。
4: 女儿啊，赶紧回屋休息吧。
0: 好。
4: 哎呀，咱们来，这个事儿你们一定要安排好，明白了吗？
5: 明白，一定办好。
4: 一定不可以走漏一丝马脚。
5: 啊，好。
0: 爹，皇上他同意了。
4: 哦，同意出城狩猎了。
0: 他说了，由我陪他出城狩猎，然后爹和二位哥哥做守护，御林军只带少许。
4: 啊，皇上出城狩猎是要惊动朝野的？
0: 怎么会呢？爹，他都答应我了，这一次啊，那帮人一个都不带。
4: 女儿啊，你还是欠多思虑啊。皇上出城狩猎，还能瞒得过谁呀？
0: 这，那可怎么办呀？
4: 你今天回去之后，就和皇上密商，他不能公开身份出城狩猎，一定要微服出城。
0: 微服出城？爹，您可不知道，他呀，最近可爱摆皇帝架子了。
4: 那。你就向皇上讨一个省亲的圣旨，你做了娘娘之后，也好久没回去看你娘了。
0: 还是爹想得周到，这样一来，皇上他一定会同意的。
4: 好啊，那就委屈一下皇上，坐你的鱼车出城。那省亲的队伍也是很威风的嘛。
0: 真是妙计。对啊，皇帝嘛也是要偶尔偷着乐的，这一次由我陪他出城，散散心，玩个够。
3: 禀国舅，车夫我们已经杀掉，所有人已经换好衣服。
6: 做得好。
7: 藏人的箱子准备好了吗？
3: 已经准备好了。
7: 好，

0: 娘娘来西宫了，我真是有失远迎啊。
1: 赵美玉，
0: 臣妾在。
1: 你迷主欺君，离间朝臣。
0: 娘娘，您这是来问罪的？
1: 那你可知罪啊？
0: 臣妾一心一意侍奉皇上，我真不知道何罪之有啊。
1: 你以为你年轻貌美，你就会弄得皇上无心朝政吗？小妖精，你以为你的来历我不知道吗？
0: 我可是皇娘赐婚的。
1: 你不知羞耻，还想独霸皇上？
2: 哎，怎么了这是？
0: 皇上，
2: 怎么一来就打人呢？
1: 我就打他了。李显，我跟你一起历经苦难，你现在当了皇上，你就要嫌弃我？
2: 哎呀，你还不嫌烦呀你？走走走走走走。
0: 皇上，
1: 李显，你当心，这个小妖精就是内奸。
0: 皇上，皇上幸得您的恩宠，让我做了西宫娘娘，可是我娘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回乡省亲，这样一来让我们赵家祖上也荣光荣光。
2: 嗯，爱妃言之有理啊。
0: 那您就办一道圣旨吧。
2: 嗯，行，朕明日就下旨。
0: 让我爹和两位哥哥都陪同着，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皇家风光。
2: 哈哈哈，准。哎，那你的两位哥哥要跟朕一起去狩猎的呀？
0: 皇上，陪您狩猎和会相请亲，可以两不误呀。
2: 此话怎讲？
0: 您最近不是想避开那些讨您烦的人吗？
2: 是啊。
0: 可是呢，这皇帝出城狩猎，这祖上向来都是有规定的。到时候许梅祖和马登他们一定会派人护驾，看着您狩猎。哎呀，您可找什么借口推脱呀？
2: 说的也是啊。
0: 那要这样该多扫兴啊！有他们的人在，我怎么陪您疯玩啊？
2: 就是啊，当皇帝啊也不自由啊，想出去玩玩都有人盯着。
0: 可是如果是回乡省亲，那就不一样了，到时候他们再也没有理由跟随您了。
2: 那朕就不去了嘛。笑什么啊？你倒好，你去省亲，把朕扔在宫里。
0: 皇上，到时候呀，您就坐在臣妾的鱼车里，有我爹和两位哥哥陪同着，我们出城的队伍呀风风光光的。等出了城，我们再换上猎装，骑上马，拿上弓箭，驰骋天地间，彻底自由了。
2: 哎，那朕的朝政怎么办呀？
0: 那就和太监总管说一下，说皇上偶感风寒，免朝三日，这样呀，韦娘娘也不知道了。等我们玩够之后，再回朝议政，到时候保准皇上龙体安康。
2: 妙，妙极了，皇帝也要偷着乐，知我者美人也。
0: 那我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明天出城玩去。
2: 嗯。来来来，满上，
3: 哎，咱哥几个喝个痛快。嗯，
2: 好嘞，
3: 来，
4: 客官请慢用。
3: 嗯，下去吧。嗯，来
2: 来，
3: 马登兄弟作战凶猛，英勇负伤，来，我们给他压压惊。
5: 哎，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来，咱们喝酒，
2: 喝
3: 喝。好酒。痛快！
5: 皇上说，偶感风寒，免朝三日。我看啊，是给咱们兄弟放着几天小假。
3: 什么偶感风寒呢？这摆明了是被那狐狸精给折腾的筋疲力尽，没有心情管咱们。
2: 是啊，咱们哥几个攻打长安。

0: 之后就没有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对，
0: 今天咱们好好的放松放松啊，
1: 好喝，必须的，
0: 喝
1: 来喝。
2: 嗯，哎，吴奇哪儿去了？
1: 哎，
2: 哦，他今日当值守城门去了。
0: 哦，哎，徐军师去哪儿了？
2: 他呀，在御书房帮一帮老臣整理公务呢。现在不打仗，文臣哪有武将轻松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
0: 啊。哎，那个奸细这几日可没什么动静啊。
2: 长安现在戒备森严。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0: 嗯，
2: 那天我们虽然没有逮住他，但是我们哥几个也打得爽快。来，我们庆祝一下。
3: 对，皇上享他的乐，我们喝我们的酒，你享乐，我喝酒，都差不多。来，干了，
0: 干了，
3: 来。且慢。原来是赵国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哦，齐公娘娘奉旨省亲，才不快开城门。
3: 嗯，原来是齐公娘娘奉旨省亲啊。嗯，
5: 怎么，你敢挡驾呀？
3: 哼，不敢。
4: 那还不快开城门啊？啊！
6: 吴将军，是我呀，开门吧，辛苦了啊。
3: 娘娘请。
4: 那，出发。
7: 皇上去哪儿了？
8: 奴婢不知道啊。
7: 那西宫娘娘去哪儿了？
8: 西宫娘娘奉旨回乡省亲去了。
7: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8: 皇上都免朝三日，大臣都休去玩去了。
7: 这就怪了，到底在搞什么鬼？徐梅祖进宫见我，

0: 皇上，狩猎场已到，您出来吧。
1: 到了。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
2: 是啊，皇上，我们到那边玩玩去。
1: 嗯，好，把朕的弓箭拿来。帮朕拿着。
2: 好。
1: 走。嗯。
3: 皇上去哪儿了？
4: 皇上不是说偶感风寒，面朝三日吗？臣一直在御书房办国事，不敢进宫问安呢。
3: 我找了他一个早上，他不在东宫，也不在西宫，御花园也没有他。
4: 西宫娘娘呢？
3: 西宫娘娘，她回乡下省亲去了。
4: 这么大的事，臣也不曾听说呀。
3: 出什么事了？
4: 娘娘，赶快派人去赵瑶府上搜查。
3: 难道是赵瑶妇女？
4: 娘娘，待臣速去搜查。
1: 快活呀，朕好久没这么快活过了。
2: 皇上，那臣妾陪您乐一乐吧。
1: 好啊。
2: 哎，皇上您快看。那有野兔子。

0: 射中了，皇上真是百发百中啊！
1: 方阵拿着。
0: 好。

0: 大嫂，你们怎么都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大事不好了，皇上不见了！
2: 李显不见了，
1: 微服私访出去玩去了吧？
2: 事有蹊跷，赵瑶父子和西姑娘娘赵伟玉也不见了，赵家人已经出城，说是奉旨省亲。我已经查验过，
3: 什么奉旨省亲呢？明明是赵瑶这个老王八在搞鬼。
1: 娘娘省亲这么大的事，连东宫韦娘娘也不知道，韦娘娘还找我查问过呢。
2: 我去了赵府，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家了。
1: 两位嫂嫂，薛大哥被冤的事基本已经确定，只要找到皇上，一切就真相大白。
4: 可是现在去哪里找皇上呀？这薛刚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5: 这个怎么办？哎，那我们现在赶紧派人去追啊！
3: 追，到底追谁啊？
1: 马登，你随我留在长安，皇上失踪的消息暂时封锁。
2: 是。
1: 二嫂，你怀有身孕，你留在家里听候各方消息。
6: 听军师安排。
1: 大嫂，你带人沿路去追薛刚，劝他返回长安。
4: 好。
1: 秦刚，你带人马出城，去寻找皇上，追查赵瑶的下落。
7: 是。
3: 哎，你说皇上不见了，这大哥又不在，我们现在到底该听谁的？哎，牛鼻子主意最多，哎，以后你做主啊！
1: 不，千万别这么说。皇上失踪了，朝政暂时不能乱，我们九岩山的兄弟们此时千万要注意啊，不能授人以柄，说我们有夺位之心。别胡，你赶紧去找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我去见过韦娘娘，随后就到狄府。
7: 那个，军师，如今大哥、皇上都不在，接下来谁来主事？
4: 我认为，现在只有请韦娘娘暂时出面代理朝政了。哎呀，
8: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
9: 是啊。皇上，今天还开心吧？
8: 开心，真开心。
9: 对啊，而且今天打猎的收获也不错呢。哎，不如我们去那边的小河走一走，坐一坐。
8: 好啊。
10: 兄弟们，来喝酒啊！皇上放松。我们也放松放松啊！
11: 来，喝起来！
10: 来，喝酒！
11: 喝酒！哎呀，
10: 快来，
11: 喝酒！
12: 等一下，
10: 来，给你倒酒。

0: 哈哈哈哈哈！靖大人，靖大人，靖大梁王，梁王，李显在哪里？
1: 他在那边，
0: 最好暂时先不要惊动他。嗯嗯，是。
2: 换上他们的衣服，扮成御林军。快，是。靖大人，这回啊，李显他是跑不了了。
3: 五皇有令，你们的任务是尽快将李显挟持到洛阳。嗯，
0: 是。
3: 眼下我就要去洛阳，我一定会向五皇禀明，让他派兵半途接应你们。
2: 请转告五皇，我赵瑶一定将太子如期的送到洛阳。
4: 此事事关重大，那薛刚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5: 你就放心回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不出十。
6: 皇上究竟去哪儿了？
7: 回娘娘，依臣所见，八成是被赵瑶父女挟持了。
6: 那赵美玉不是回乡下省亲去了吗？
5: 娘娘，这可是谎言啊！我带着人顺他们回乡省亲的路追了一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6: 娘娘。
8: 省亲肯定是个阴谋，骗皇上出城才是他们的目的啊！
5: 娘娘，我已派三路人马出城追寻。
0: 那你可有皇上的消息？
7: 目前尚无。现在看来，赵瑶肯定是内奸，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早有准备的。
6: 那个赵美玉进宫也是武则天安排的。
0: 那我大哥肯定是被冤枉的了。
6: 那就快把薛刚给我召回来，重新挂帅。

0: 伐洛阳。
1: 谢娘娘赦免薛刚，臣已派纪鸾英去追回薛刚了。
2: 娘娘，皇上失踪的事暂时不得张扬，以免引起长安混乱。
3: 是啊，娘娘，请娘娘坐礼朝政，就说皇上龙体欠安。
0: 好吧，那就依诸位所奏吧。
4: 娘娘英明。
5: 公主，
0: 潘文豹，没有想到你还活着呢。
5: 公主，瞧你这话说的，只要公主还活在世上，我潘文豹哪敢死呀？
0: 那你敢陪我去死吗？
5: 当然敢，为公主，我潘文豹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
0: 算了吧，潘文豹，你跟思思怎么样了？你们俩的孩子应该快出生了吧？
5: 公主，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根本就没那事儿。
0: 没那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5: 公主，你是从长安来的吧？
0: 谁跟你说我是从长安来的？倒是你逃出了长安，躲到洛阳来了。
5: 我这不也是追随武皇吗？
0: 我皇娘她还好吗？
5: 她很好，不过听说她想你了。
0: 正好我来看看我皇娘。啊，
5: 那行，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哎，不必了，我见我皇娘还用得着你通报吗？啊，
5: 那好吧，公主请。
6: 怎么还不回来？不，靖大人，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7: 御林军已经给你们解决了，换成我们的人了。这梁王也回洛阳去了。哦，
6: 你说这梁王做事啊，也太不让人放心了。如果李显在途中被害，那我和我女儿啊都得完蛋。你说这梁王，他是不是武皇派来的？
7: 赵大人，你多虑了。
6: 哦，那个李显他发现了没有？
7: 你们带着假的御林军，依然扮成省亲队，为防有追兵，以省亲作为掩护。
6: 嗯，一切听从靖大人安排。
7: 记住，千万不要伤了李显性命。
6: 你放心，蒙汗药我都准备好了。
7: 迷了李显之后，你们抄小道快行，我先去定海关接应你们。
6: 哎，是。
7: 我就不露面了，李显认得我，他突然看到我会起疑心的。
6: 他呀，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一点戒备心都没有，放心。
7: 他暂时被美色所惑，一旦得知被劫，他就不听话了。
6: 有道理。
7: 告辞。
6: 有道理。
8: 陛下，薛刚充军凉州是真的吗？
9: 你不应该问这事。哦，
8: 宗昌多嘴。
10: 陛下，启禀陛下，九环公主回来了。
9: 九环回来了，快去宣。
10: 遵旨。
9: 退下吧。
8: 是，陛下。
0: 皇娘，我来问安了。
9: 来，快坐下。
0: 皇娘，
9: 你刚从长安回来啊？嗯。
0: 皇娘，当时皇兄他们攻取洛阳，我没有能为皇娘保驾，实在是对不起皇娘。
9: 你没有出卖皇娘，皇娘已经非常安慰了。快告诉皇娘，现在长安情况怎么样？
0: 皇娘，那您这么问，不是让我出卖皇兄吗？哎，皇娘，您是不是派了靖辉和武三思去了长安啊？
9: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长安了。现在皇娘啊，已经丢下长安，回到洛阳，每天都做噩梦，睡不好。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9: 皇娘想你啊。
0: 女儿也想皇娘。
9: 真的？
0: 现在靖辉没有在您的身边保护您，换了门口的那个白文豹，您还习惯吗？
9: 其实白文豹挺不错，忠心耿耿的。本来想把你许配给他，没想到李成业的女儿中间插了一腿，搞砸了。

0: 那不是也挺好的？听说他现在可是李成业的乘龙快婿。
1: 其实啊，薛刚早晚都是要死的，你就别再指望他了。
0: 皇娘，告诉您件事，我皇兄在长安登基以后，他按照先帝的遗愿，赐我跟薛刚成亲了。
1: 真的吗？
0: 皇命难违吗？
1: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他？薛刚跟我有仇的。
0: 皇娘，六皇兄不是他杀的，我父皇也不是他吓死的，那都是因为张天佐为了报杀子之仇，故意造成冤案，嫁祸于他的。
1: 好，那他里应外合，攻打洛阳，要取我的性命，我有冤枉他了吗？
0: 皇娘，
1: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一个死囚？啊？皇娘真的是不希望看到你以后变成一个寡妇。
0: 什么死囚啊？皇娘，难道你已经……
1: 我想他也去不了凉州了。
0: 皇娘，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还有李显他不孝，他长不了的，就让他待在洛阳一段时间吧。
0: 我皇兄他要来洛阳？
1: 他斗得过我吗？天下还在我的手里面。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最近牡丹花在开，三天之后就会谢，明天陪皇娘去赏花好不好？
2: 皇上累了吗？
3: 哎，不累不累，朕觉得痛快，太痛快了。哎，美玉呢？
2: 哦，他亲自去给您温酒去了。哦，
4: 皇上尝尝这农家美味。
3: 哎呀，这别说吃了，就是闻起来呀，这些野味儿也别有风味啊。
2: 是啊是啊。
5: 皇上，臣妾特意给您热了壶美酒。
3: 来来来来，真香啊。明天啊就要回宫了，咱们啊今天可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4: 啊，干了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
3: 啊，好酒好酒。哎，再来。来来来来来，干。
2: 来来来，
3: 干
2: 干了干干。
5: 皇上怎么样啊？这酒
3: 好酒好酒，再来再来。
0: 皇上，臣妾对不起您了。
6: 妹妹，你给他喝了什么？
0: 刚刚酒里放了蒙汗药。
2: 梅玉，干得好！召集赵祥，你们回头找个箱子，把李显装进去。这店里所有的人不得留活口。
6: 是。
7: 我们都日夜追了两天了，怎么还没见到薛元帅的踪影啊？
8: 是啊，夫人，我们不会走错路了吗？
9: 这里是往凉州的大路，不会有错的。
7: 他们是步行，我们是快马，应该快追上他们了。
9: 走，去前面的小镇上打听打听。
7: 是。
9: 叫！
7: 叫！
9: 叫！
7: 叫！
10: 哎呀，我说老秦呐，哎，你还真有闲情，还在这休息呢。
11: 哎呀。这都跑了一天了，解解乏不行吧？哎，大哥找到了没有？
10: 现在大嫂已经去追大哥了，最主要是皇上找到没有？
11: 哎呀，这都找了一天了，一点踪影都没有。
10: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一下可坏了。
11: 怎么了？
10: 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要挟持皇上，怎么可能大摇大摆走大路呢？难道等着你去追啊？
11: 难道他们走小路？改了方向。
10: 哎，你现在追的是什么方向？
11: 现在是赵瑶老家的方向。
10: 哎，我说老秦呢，老秦，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啊？嘿，这李想怎么可能陪娘娘回乡省亲呢？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压着李想去洛阳了。
11: 那你的意思是往北洛阳方向？
10: 所以啊，徐梅祖

0: 你不是叫我来追你吗？那咱们现在往北？废话，不往北追还向南追啊？走啊！
1: 薛元帅，哎呀，你看咱们一走又是一天了，要不然咱们现在投店休息一会儿吧？行啊，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再走吧。啊，走。
0: 这薛元帅也太精明了，菜要我们尝过之后他才肯吃，睡觉他睡里面，咱俩睡外面，咱俩倒成了他的贴身侍卫了。他太警惕了，难以下手啊。
2: 不过机会总是有的，慢慢等着吧，离凉州的路啊还远着呢。
3: 对呀，河上有船。 明天我们走水路，船钱由他出呗。
0: 哎，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脚啊都走得磨出老茧来了。
3: 是啊，
0: 走。

0: 薛元帅，你要的菜来了。嗯，你们尝尝吧。嗯，哦，嗯，好吃。嗯，不错。
1: 放下吧。薛元帅。
0: 河上有船，不如明天我们包条小船走水路吧。
1: 嗯，走水路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我这就去租船。走。嗯嗯嗯。

0: 停车！
1: 停车！停车！停车！爹，这边偏僻荒凉。
0: 咱们怕过哪个强盗山贼吗？
2: 爹。
0: 哦。
2: 爹。
0: 女儿。
2: 爹，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看看李显呢？万一他真的要死了，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0: 啊，刚才我已经看过了，没事，他睡着了。
2: 可是，爹，这都三四天了，他会不会快要饿死了呀？
0: 一会儿找个地方歇会儿，给他吃点解药，哎，让他吃点东西。
3: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不肯走了呢？
0: 那可就由不得他了。
4: 驾，什么人？驾，驾。
1: 来者何人呢？
4: 我还没问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
5: 小子，快给我让开，否则对你不客气。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1万平
1: 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万平就1万平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

0: 行，再降十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6: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7: 抓人！
6: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7: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8: 说了一堆的胡话。
9: 我说什么了？
8: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

0: 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幸福陪伴他，我是真英雄，真回家。
6: 此山此路是我的，还敢在我面前猖狂，拿下！

0: 住手！敢问将军尊姓大名，为何要拦截皇家车队啊？啊，
1: 我就是杨家寨的寨主，人称飞叉将陈塘。哦，原来是陈塘将军啊！啊，
0: 老夫早有耳闻呐。
1: 你究竟是谁？为何到此？
0: 我乃是当今朝上的太尉赵尧。 并非商贾，在于车内坐的是我女儿，西宫娘娘赵美玉，这两位是我的儿子，召集赵祥，我们是奉旨回乡省亲的，哎，路经此地。哦，圣旨在此。啊，
2: 陈塘有眼无珠，不知娘娘和国舅国丈在此，多有冒犯。
0: 哈哈。
2: 起来吧，我看你是仪表堂堂，真
0: 是不打不相识啊！咱们有缘，今天在这儿相遇了。
2: 如果国丈不嫌弃的话，可到我山寨多歇息几日，我略备薄酒。
0: 等我陪娘娘回乡省亲返朝之后，我立举你入朝为官，如何呀？哎，
2: 我现在对朝廷的官场心已淡了。听说李显夺了江山，复了帝位。
3: 薛刚、徐梅祖、秦芳、马登他们都在，我跟他们又不和，算了吧。哦，
2: 爹，陈将军有此意，我看呢，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反正大家也饿了，啊。
0: 两位国舅，多有冒犯。哎，
3: 陈将军，没有关系。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
0: 好，那就请陈将军在前引路吧。
2: 好，
1: 请娘娘和国丈、国舅上路。
2: 好，咱们走。
3: 好。爹，我们这样进去了，会不会有诈呀？放心吧，
1: 爹心里有数。走。
3: 爹，他们人多势众，山寨防卫严密，万一进得去，出不来呢？
1: 哼，
3: 怕他们做什么，一群乌合之众。
1: 你们不必多虑。 我自会有办法应对的，我会收编了他们，让他们充当护卫，这一路上咱们不就有了保障了吗？陈将军，
2: 陈将军，国丈大人，我刚才先行一步了，酒宴已经准备好了，里边请。
1: 国丈，请。娘娘和国丈、国舅今天到我山寨，真让我们山寨蓬荜生辉，我陈某人这是毕生的荣幸啊！<笑>陈将军啊，我看你埋没在此，实在为你惋惜呀。
0: 那今后还望国丈可以多提携，约到帐前尽孝犬马之劳。我看陈将军也是个识时务者，今后我一定推举你。哼，现如今是九燕山那伙人当道，排斥异己。李显虽然复位称帝，但武皇并没有禅位于他呀，连玉玺都没有，那难服天下呀。李显。 也只是暂时，啊，占了长安。
2: 国丈大人，此话怎讲？
0: 我女儿嫁给李显，实属无奈。

0: 如今，武皇回到洛阳，号令天下，正调集天下的兵马，准备杀往长安。国丈大人，果真有此事啊？嗯，我这次就是奉了武皇之命，借这次的省亲之际，前往洛阳投奔武皇。哈，到时候我们要收复长安。
1: 不知将军是否愿意追随？
2: 国丈大人不是做了李显的岳父吗？
0: 那老夫就把实情告诉你吧。现在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吧？<笑>
1: 那薛秦两家都不容我，我只好跟随国丈效忠武皇。
0: 那就好，那就好。<笑>
1: 等到了洛阳，我举荐你为总兵，
3: 多谢国丈栽培。
1: 二弟，咱被骗了，赵瑶父子和女儿抓了皇上李显，准备献给武则天。
3: 那我们怎么办？
1: 先别着急，我要看看皇上李显是否真的被他们劫走了。
3: 李显在哪儿？
1: 我猜李显就藏在虞川内，待会儿试探他们一下。哥。
3: 你见过李显吗？
1: 我当然见过。我们先把那些家丁灌醉，先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紧逼斩门，不准放走一个人。
3: 杀了赵氏父子，
1: 李显可能是被迷药迷着了，死活不知。咱们虽然和薛刚有矛盾，但是咱们不能对李显下手。李显是大唐的正宗，如果这次你我可以救驾成功，那咱们的功劳也不小于薛刚和马登他们了。
0: 关门打狗，
1: 我先去把他们灌醉。你接机行事。弟兄们，弟兄们，大家辛苦了，车马劳累。来来来来，喝点酒，喝点酒啊！来，
0: 国丈大人有令，我们不能喝酒。<笑>哎呀，陈将军，哎，他们都是家丁，你不要那么客气嘛。
1: 国丈大人，您这就是不相信我了？什么金银财宝，我绝对不会动您一丝一毫的。哦。
0: <笑>看来将军不相信，是不是要看一看？难道皇上李显真的藏在娘娘的虞车内？<笑>既然将军愿意和我一起把这李显送往洛阳，那就让你看看吧。
1: 真的是皇上，我没骗你吧？只要我们安全的把李显送到洛阳，保你高官厚禄，怎么样？赵瑶老贼，没想到你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我陈塘乃大唐忠良，绝对不会出卖皇上，就地伏法吧。
0: 陈塘，你休得胡来！我是奉了武皇之命行事的，
1: 今天你进了我杨家寨，谅你插翅难飞。
4: 来人，保护御车，保护娘娘！兄弟们，冲啊！哥！
5: 爹，此地不宜久留，放罢货，烧了。皇娘，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可以交给大臣们啊。您这样事必躬亲的，多辛苦啊。朕能放心吗？先帝死了之后，就只有朕一个人了，连朕的亲生儿子也讨伐朕，大周这十几年不都是朕撑着吗？
6: 以前还有狄仁杰和张柬之能感谢事，现在还有谁呀？
5: 皇娘，那张天佐不是还跟随您吗？哎，
6: 那个张天佐就会说些好听的话来奉迎朕。
5: 不是还有武三思跟李承业吗？
6: 他们虽然忠心耿耿，但朕的心里边明白，他们各有目的。
5: 皇娘，女儿来看您可是没有目的的。

0: 朕可不知道哦。
1: 有目的，那也是女儿想您了，想来看望您啊。哦，
0: 你不会是让朕承认薛刚是驸马是吧？
1: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皇娘的眼睛。
0: 也不是不行，但条件是他不再烦朕。朕心里啊，通透得很，你去问问他，答应吗？他想做驸马，做得吗？你们两个做得成夫妻吗？
1: 皇娘，你要这么吓唬女儿的话，女儿就不陪您了。哎，
2: 启禀陛下，敬大人求见。
0: 快宣。
2: 遵旨。
0: 退吧。
1: 是。
3: 陛下，
0: 辛苦你了。
3: 谢陛下，臣已将事情办妥，特来复命。嗯，
0: 有什么信函吗？
3: 这是赵瑶的密函，请陛下预览。
0: 退吧。
4: 请回。
3: 梁王。
4: 赵瑶现在身在何处？
3: 我估计离长安有600里了吧。
4: 那理解，现如今很不容易。
3: 武皇有旨，他们不敢弄死离县。
4: 这大周姓武又不姓李，还要留着这个离县。眼下这薛刚已经送到凉州充军去了。
3: 充军？薛刚应该到不了凉州吧？
4: 赵大人应该是在暗中派了人手。
3: 梁王，您不是也派了人吗？
4: 敬辉就是敬辉呀，我什么心思都瞒不过你。
3: 梁王过奖了，您可别再打李显的主意了。武皇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了？
4: 哪能呢？
3: 那就好。梁王何时启程啊？啊，
4: 事到如今，我已经得到武皇的旨意，拨给我们500精兵，连夜启程。
3: 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4: 记住，敬辉，我们到了渭河边三星镇三星客栈接应。
3: 好，我会将消息通知赵瑶，三星客栈见。
5: 住手！九环妹妹，
1: 武三思，我本来想来练练我的剑的，没想到我的剑这么厉害啊！
4: 想来在这宫中，也只有九环妹妹敢如此练剑了。
1: 武三思，刚才你跟静辉的谈话可是被我听到了。
4: 静辉？什么静辉呀？
1: 少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撒起谎来，还真的是脸不红心不跳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亲眼见到静辉进宫的。皇娘有什么密旨？快说！
4: 你刚才不是说你都看到听到了吗？
1: 你们说那么多，声音又那么小，我自然没有听清楚。但是呢，我知道你们在说我皇兄跟薛刚的事儿，所以呢，你就不要撒谎。
4: 如此甚好啊！九环妹妹居然没有听清楚，到底还是要求我。
1: 武三思，本来我是要陪我皇娘的，但是我皇娘把我支开了，因为要给你们下密诏。但是您很有幸啊，遇到了我。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那小心我的环呢。
4: 九环妹妹，想我武三思平日里最想见的人就是你，但你却老躲着我。事到如今，就为了区区一个薛刚，就主动靠近我。
1: 少废话，快说。
4: 皇命在身，不敢违抗，先走一步。
1: 想跑？我倒是要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
6: 我们已经暴露了，恐怕我们后面就有追兵了。
7: 嗨，整个山寨都烧光了，谁去报？

0: 我们的行踪就彻底暴露了，他们会很快赶上来的。
1: 不行，你可也不能耽误，赶紧走。吴起大哥，不好了，我有紧急之事要禀报。你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吴起大哥，大事不好啊！怎么了？我哥被赵瑶父子杀了，寨子也被他们烧了，他们劫持了李显，灌了迷药，藏在鱼车的车厢子里。
2: 兄弟莫急，跟我到军师那里慢慢道来。好。
3: 见过军师，
4: 吴起，为何如此慌张啊？
3: 皇上有下落了。哦，秦兄弟寻找皇上多日未见消息，皇上究竟在哪儿？
4: 军师莫急，你看谁来了？兄弟进来。
3: 军师，这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为何如此难过？
1: 军师，我……
3: 陈家兄弟，你慢慢说来。

0: 哎，二位，都已经上岸了，这枷锁还是带上吧。犯人总该有个犯人的样子嘛，啊！
1: 薛元帅，这坐船的银子是您付的，饭钱也是您付的，已经省了我们兄弟两个不少的脚力了。这家呀，还是让吴爸挑着轻松。
2: 就是啊，您看我们这一路吧，把您伺候好了，哼，
0: 到了这凉州之后呢，窦大人那里肯定还要一笔赏钱啊，我们两头都赚了，一点都不亏。哎。
2: 你们看看，我现在这样子像个商人，哪像个犯人呢？这万一我有什么亲戚朋友听说我充军到凉州，中途要来送送我、看看我，那打听都打听不到。我看这枷锁还是带上吧。啊，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3: 这……
2: 哎，来吧来吧。
3: 车月虎、吴奇，我调给你们500精兵，骑快马。 去寻找皇上的秦兄弟会合，去追赵瑶父子。记住，人不落宿，马不停蹄，不见皇上不回头。
4: 末将领命，末将领命。嗯，
3: 陈兴兄弟，你给两位将军带路，杀兄捎带的仇，我们替你去报。
5: 谢军师，
2: 去找薛刚的纪鸾英有消息没有？
4: 还没有，应该是错过了吧？该不会已经追到凉州了吧？ 薛刚出发之日，我已派人前往凉州窦一虎将军府上通告此事了。哦，还是这牛鼻子想得周到。<笑>等找到皇上，抓住赵瑶父子，咱们冤一起申仇，一起报。薛军师，这赵瑶的武艺非一般人能敌，这几个回合就杀死我大哥。这不可能啊！他是个文臣，哪来的武艺啊？
3: 对呀。
4: 我大哥薛刚还有他儿子薛奎，包括我，把赵瑶打得满地找牙，毫无还手之力。他怎么可能会武功呢？嗯，
3: 我亲眼所见，不会有错。如果不是我跑得快，早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两位将军，千万不要轻敌啊！
2: 看来他这个文臣是装出来的。嗯，程月虎，你们千万不能轻敌呀，一定要找到秦兄弟，跟他合并一处，围剿赵瑶。
3: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月虎，千万不能鲁莽伤了皇上啊！
6: 好，我知道了。
3: 你们大家一有消息，立刻遣人来报。我现在就进宫去见韦娘娘，告知皇上的下落。
6: 母后，别担心了，父皇他不会有事的。
7: 禀娘娘，有人求见，
6: 请她进来。是。
8: 娘娘，小人奉命送信而来。
6: 下去吧。
8: 是。
6: 母后。

0: 母后是父皇的来信吗？不是，
1: 写的什么？母后，您让我看看吗？是洛阳来的，是你皇奶奶的消息，她有阴谋。娘娘，徐军师求见，快请她进来。是。
2: 娘娘，皇上有消息了。
0: 在哪里？
2: 杨家寨陈兴来报的。
0: 那有没有什么性命危险？
2: 我已派几路人马去追寻，请娘娘静候佳音。

0: 大家都快起来，快起来！给我精神点，咱们马上就出发了啊！
1: 爹，
2: 哎，
1: 爹，
2: 您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3: 是啊，
2: 我们离杨家寨也有百余里了，应该不会有追兵了吧？再追，我们就要到魏州了。
1: 哼，怕什么？武三思都说了，会带兵接应我们的。
2: 这样，你们看。
1: 前面就要到渭河了，我跟武三思约定，要在渭河三星镇、三星客栈会合。看来，前面可能就是三星镇了。走，咱们过去。
4: 好。
1: 哎，现在客人越来越少了。
5: 小二，哎，你们掌柜的是谁啊？哎，客官，这两位。
6: 我是掌柜的，怎么了？
1: 上好的房间给我开一个。 好酒好菜伺候着，哼，
6: 一个放牛郎不好好放牛，把我店里来干嘛？来，我可没偷你的牛啊！
1: 你说谁是放牛娃啊？啊？哦，难不成你们开的是黑店，专杀别人牛、偷别人羊？
6: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你难道不是放牛的吗？
1: 哎，胡说，你不是放牛的，那就是放羊的喽。哼，你爷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到江湖上好好打听打听。
6: 斗西结业也我是谁？还自称是爷爷呢？我看你要做孙子还差不多。孙子，
1: 你
6: 丢了牛失了羊，上山找去。
1: 生怕我是没银子是吗？好啊，爷爷我有的是银子，好酒好菜伺候着。
6: 你有钱吗？问题是，
1: 哼，不知道是认银子还是认人。
6: 有钱都好说，好酒好菜有的是。
7: 你要是敢收黑账，小心我饶不了你。哼，他有啥本事啊？
6: 愣着干嘛呢？好酒好菜伺候着啊！
7: 好，马上就来。哎，薛元帅，这么大的雨，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吧。
6: 我看行，一会儿开两间房，把酒菜叫到房间里来吃吧。
7: 嗯，
6: 听您的。
7: 哎，等等，张星是黑店。 不要透露我的姓名，
6: 放心吧。对了对了，您不是走到哪里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吗？
7: 这里不是留姓名的地方，走吧。
6: 是。

0: 这晚上的店里貌似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呢，这么大的雨哪有别的客人呀？如果晚上再不动手，过了今晚之后恐怕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好机会了。
1: 那得趁今天晚上把他灌醉了，
0: 杀了他，然后我们趁着风雨逃回洛阳，接着向张天佐丞相

0: 薛元帅，您的酒菜来了。嗯。薛元帅，今天啊，您受点风寒，多喝点酒，驱驱寒，暖暖身子吧。
1: 是啊，这外面风雨交加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再好好睡一觉啊。
0: 薛元帅。

0: 这酒和这菜我们两个都先尝过了，您放心，保证安全。
1: 好，来，晚上。满上满上。
2: 薛元帅，要不我先去给您打洗脚水去吧。
1: 嗯，也好，去吧。哎，来，道上。

0: 郡元帅，喝的不少了，差不多了吧？哎，
1: 好吧，收拾收拾，睡吧。
0: 那行，我们睡在外边，您还是在里边。
1: 嗯，还是老规矩。哎，对了，这吴霸打洗脚水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0: 我这就去催催，他也许是上茅房去了。
1: 嗯。

1: 这是你最后一晚了，哼！今天真是活见鬼了，这么大的雨。
2: 爹，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在这住下吧？好。爹，
1: 这鬼天气，武三思会来吗？咱们就在这儿等。好。
2: 店家在吗？有没有人呢？店家在不在呀？有房吗？哦，有，客官，你们请，你们请。大家注意警惕，晚上咱们就在这儿住下了。
3: 是。
2: 走。
1: 吴爸，你端的水呢？
4: 来了来了。啊，

0: 我问你，这店里有其他人住吗？
1: 这大雨啊，路上行人少，那肯定生意也不好。不过能接待诸位啊，我可是求之不得。
0: 我问你有没有其他人在这儿住？除了我家人和几位伙计以外，就只有三四位过路的客人。哦。
1: 那就让他们走，你这儿我全包了。这怕是不太好吧？这下大雨的，而且人家也……哎，他们是什么人呢？也是下雨刚落脚的名客，都已经休息了。哎，不过他们就住在后院，只占了两个小房间。哦，
0: 休息了。
1: 对，已经休息了。大人，你们人多，有车有马的。哎，就住前院吧，前院你们全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呀，这就叫伙计给你们喂马去。
0: 啊。
2: 那就不要惊扰他们了，让他们休息吧。哎，是。那还不快把我下人安排好，做饭喂马？
3: 是，大人，我这去安排。
4: 表哥，表哥，
2: 睡得还挺香，要不是我，你早就成了刀下之魂了。表哥，表哥，
3: 谁？我，
2: 表弟，
3: 你，
2: 杜希杰，
3: 杜希杰，表弟。
2: 哎，我这不是在做梦吗？你的确是在做梦。哎，梦里梦到我了吗？
3: 你小子，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2: 如假包换，大活人。
3: 哎，对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我父母得知你被发配充军了，怕中途有人害你，就让我一路跟了过来。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2: 前天经过西河镇的时候，我向人打听过，他们说你往这个方向走了，我就一直跟了过来。谁知道遇到大雨，我就头电住宿。

0: 坐。哎，我刚喝两杯小酒，准备睡觉，你就来了。
1: 真巧，真巧啊！对了，姑父姑母还好吧？好些年没见到他们了。
0: 父亲母亲过得挺好的，只是一直担心你们薛家。哎，表哥，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连胡子都长出来了？我，
1: 嗨，你别胡扯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说。哎，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间屋子呀？刚才在门口，你看到我那两个借差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此事，那两个借差正密谋着准备要杀你呢。
1: 你说什么？
0: 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这会儿你都成了刀下魂了。
1: 你瞎说吧，他们两个一路上对我还挺好的呢。
0: 他们是张天佐和武三思派来的人，好像和什么赵瑶还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见他们商量晚上要谋害你，还说要回去交差，这都是我在门口偷听到的。
1: 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宰了他们。
0: 不用了，那个给你倒洗脚水的已经被我给宰了，我还把另外一个给绑了起来，放在房间里，就怕你不相信，所以得先好生去拷问他。
1: 嗯，走去看看。嗯，
0: 表哥。
1: 哼，张雄，你这狗东西。嗯嗯
2: 嗯嗯，老师给我招来。
3: 薛元帅，我可没有坏心呢。
1: 你是张天佐派来的奸细，你跟赵瑶是一伙的。你们两个想今天晚上杀了我，回去复命是不是？
3: 薛元帅，没有的事儿啊！
0: 你还想狡辩？你们密谋那些话，我全听见了。
3: 你哪来的？胡说！
1: 他是我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
3: 薛元帅，饶命呢！我也是受人之命呢。
1: 受谁之命？
3: 张天佐、武三思，还有赵瑶。如果我们两个不把你杀了，他们就杀了我们呢。
1: 原来如此，好吧，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走吧。
3: 不，谢谢薛元帅。
0: 想走？
1: 表弟，你这是？
0: 表哥，你的心太慈了，免除后患呢。
4: 还有话，
5: 把馒头给大家分一下吧。
6: 好嘞。
5: 客官，店里只剩下这些馒头了，给大家分一下吧。
7: 啊，行，我知道了。兄弟们，你们吃饱了，给我好好看住马车，轮流派人放哨，不得懈怠。
8: 是。
7: 掌柜的，把门关好了，别放任何人进来，知道吗？
5: 客官吩咐了，一定照办。这么大的雨，也不会有人来了。
7: 行，你下去吧。
9: 好，来来来，
1: 你去把店主找来，帮咱们差人把他们埋了。
0: 这事儿咱们不能瞒着店主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得跟他说清楚实情，不能连累人家呀。再怎么说，这两个人也是官府里的人。
0: 表哥，你真是英雄本色。
1: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
0: 哼，
1: 有什么罪名，我一个人顶着。
0: 行，那我现在去了。
1: 嗯。

0: 还是把他抬上来吧，他都几天没吃没喝了，这样光靠汤药维持着也不行啊。
1: 是啊爹，万一弄死了，武皇那里也不好交代啊。
2: 嗯，好，那你们两个去把藏李显的暗箱抬到这儿来。
1: 嗯，
2: 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了啊。
1: 好。
0: 嗯，爹，就用解药让他醒过来吧，给他吃点东西，而且也该告诉他真相了。
2: 嗯，是该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些援兵马上就要到了。
0: 那金辉大人他
2: 啊，他跟我约定明天再次会合，不过大雨阻隔啊，估计可能会延迟些时日啊。
0: 那谁来接应呢？
2: 啊，金辉武三思会带兵过来的，我们过了渭河就到了魏州的地界了，那里不再是唐军的势力范围了。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0: 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

0: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7: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8: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9: 我亲耳的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

0: 其实是一种美德。
1: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2: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鲜血的枪。
1: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3: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4: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2: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打到一次？
1: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5: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6: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7: 好吧，你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1: 每天19:30，面具。
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讲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改烟中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2: 谢天谢地，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9: 李显千万不能死，灭了九燕山的反贼，你照样当你的西宫娘娘。哼，李显若是死了，我们可就没有什么本钱。

0: 这是解药，给他服下去，半个时辰他就醒了。
1: 好，
2: 爹，我去把酒菜端过来吃吧。
0: 好，
1: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到这里来。
0: 哦，对了，别让店家知道了。
1: 哼，
2: 会让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1: 能少杀一个就少杀一个吧，他们跟咱们无冤无仇的。
2: 知道了。

0: 皇上，元哥，店主给你带来了。
1: 客官何事？你是店主？对，我是店主。你贵姓啊？客官，你该不是姓薛吧？你不会姓纪吧？你是妹夫薛刚，你是舅兄纪文，哎呀，太好了！哎呀，你们还认识啊？
0: 嗯，很多年没见了。
1: 哎，对了，二哥呢？
0: 你二哥继武也在此，二弟，快看
1: 这是谁？薛刚，二哥。
0: 对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说来话长，我的事接下来慢慢的跟你们细说。哎，先说说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开店了？哎，
0: 吴三思烧了季家村，杀了我爹娘，我兄弟二人逃跑才得以保住性命。哎，对了，这么多年没见，我妹妹她还好吗？
1: 栾姨她很好，我们两个带着儿子逃到了九燕山。后来他跟着我返州复唐，现在啊已经回到长安城了。
2: 儿子，儿子，生了个儿子。
1: 嗯，
2: 长大成人了吧？
1: 是啊，叫薛奎。

0: 在房州被李显招为女婿，现在是驸马，还当了潼关总兵。哎，你们俩，
1: 我兄弟二人在此落籍，隐姓埋名，成家立业，开了这家小客栈，已经很多年了。
0: 哎，来，坐下，坐下来慢慢说。
2: 皇上，皇上，你醒醒呀！醒醒啊！醒醒！醒醒！皇上醒了！
3: 啊，美玉，快把皇上扶起来。朕这是在哪儿啊？
2: 皇上，您先喝点水吧。
3: 爱妃啊，朕这是在哪儿啊？
4: 皇上，您还是吃点东西再说吧。
5: 皇上，喝点汤吧，您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3: 你们不是陪朕在打猎吗？
4: 我们现在离长安已经有600多里地了。
3: 朕离开神都了？
4: 是啊，现在您已经不是皇上了。
3: 你们？
4: 我们是奉武皇之命带你到洛阳去见武皇。
3: 你们诱朕出城要挟持朕？
4: 事实就是如此吗？
3: 你们都是奸细！
4: 武皇有旨啊！
3: 你，
2: 臣妾，
3: 原来这是美人计。
4: 事到如今啊，我们也就不瞒您了，这一切的确是个连环计。武皇英明，当初离开时留下了这么一手。
3: 朕有眼无珠啊，错把仇人当恩人，朕中计了。薛刚啊，薛刚，朕冤枉你了。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朕呐！皇娘，你，
2: 皇上，
4: 废！
1: 来喝。
0: 原来是这样啊！李显怎么会跟他爹娘一样狠呢？
1: 你们浴血奋战，扶他重登皇位，他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哎，那赵瑶妇女不会害我妹妹吧？哦，那倒不会。只是我薛刚大仇未报，又身陷囹圄，我实在是冤枉的。
1: 那你为何不杀了戒差呀？
0: 叫你们来，正是因为我杀了戒差呀。
1: 什么？已经杀了？
6: 叫你们来呀，就是把他们给埋了。
3: 这位客官，
0: 这位是我的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哦，
6: 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过大名了，可他们不信呢。
1: 你也没说你是窦玉虎之子啊？
6: 哦，原来我的名头没我爹大是吧？二位兄弟失敬了。
1: 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家人呢。
0: 是啊，哎，咱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两具尸体吧，趁天黑下雨没人看见。
1: 哎，等等，
0: 怎么了？不方便？
1: 半个时辰前，前院来了20多个人，有车有马的，包了整个院子，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哦，还有守卫。
7: 他们进殿时还说要把你们赶出去，是我说下大雨不好撵客。
0: 是什么人呢？
7: 一个老的，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打扮非常漂亮的女人，看起来很高贵，大箱小箱的，好像不少钱财。
0: 是镖局？
7: 我看也不像是镖局，如果是镖局，绝不像这伙人这么神秘。
1: 我看还是不要惊动他们的好。
6: 表哥，我去看看吧。
7: 窦兄弟，如果一个人去的话实在太危险，前面就有两个侍卫呢。
6: 哎，不会的，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表弟深得他父亲真传，轻功了得，
1: 这么厉害。
6: 表哥，那我先去了。
0: 哎，那咱们赶紧收拾这两具尸体，等我表弟探听前面的情况，咱们赶紧把他们埋了。
1: 好。
3: 皇娘，你这是为何呀？皇娘，
4: 陛下，我们是奉武皇之命把您送到洛阳，并没有加害您之意。
3: 赵瑶，你太狠毒了，今天朕总算认清你们父子的真面目。
4: 李显啊，李显，别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要不是我，您早就死在武三思和张天佐的刀下了。我把女儿嫁给您，就是想当个皇亲，等武皇百年之后，那皇位终归还是您的，您干嘛要这么着急呢？
2: 是啊，皇上，臣妾绝没有加害你的意思。
3: 你跟他们同流合污，陷害于朕，朕中了美人计。
2: 皇上，臣妾对您一直都是一片真心。
3: 朕冤枉了薛刚，愧对薛家父。

0: 父子啊，你们宋真回长安。陛下，这可能吗？啊，我们奉旨将您从长安骗了出来，
1: 就是要把您送到洛阳。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快到魏州了。现在接应我们的人已经在渭河的对面了。
2: 天哪，薛刚，你在哪里呀？
0: 你快来救朕呐！薛刚，
3: 皇上，朕别说那么多了，先吃点东西吧。您都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0: 你这个贱妇，蛇蝎心肠，救朕是假，害朕是真。
2: 皇上，朕这真的是冤枉的。
0: 你不在是朕的爱妃了，朕废了你。
3: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啊，也由不得您了。我劝您还是吃点东西吧。如果要是饿着了，那五皇帝也会要了我的命的。
4: 快走！今天夜里一定要赶到三星殿。
5: 梁王，这还有多远呢？
4: 士兵们饿了，马也乏了。这风雨虽然停了，但是这时辰实在是太……
6: 到了三星殿。 再犒赏大家，说不定现如今，敬辉已经到了那里，恐怕正给大家准备美酒佳肴呢。
4: 是。

0: 静大人，哎呀，静大人，你可来了！
1: 李显在哪里？
0: 刚刚入下，没大碍。我女儿正没大，吃东西呢。
1: 好，武三思率兵来接应，今夜就到。事不宜迟，将李显连夜押往魏州。
0: 好。
2: 哎呀，
0: 这个李显还不肯走呢，还说他要回长安呢。
2: 想回长安，现在由不得他了。武三思在渭河边等我们呢。哦，好。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李显，他哪个李显呢？
2: 就是皇上李显被姓赵的父子和他女儿挟持了。 还说要送往洛阳交给武则天，你说什么？这可是我听的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前院里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迷药把李显迷晕了，又用解药给他弄醒，醒了之后就大喊大叫的。
1: 喊什么？
2: 喊的全是表哥的名字。还说让你去救他，错怪你们了。
1: 真有此事？
2: 嗯，这那也太巧合了吧。
1: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嘛。
2: 要不我再去前院看看吧。
1: 不用了。
2: 我信你，老天爷让我们在这大雨天聚在一块儿，让真相大白，好了结此事。拿住他们，送皇上回长安。
3: 不，
2: 二位舅兄，你们两位都是有家有事，而且这十多年的经营，一旦洞悉刀枪来，这三星客栈就毁于一旦了。我看，还是等明天在路上。
3: 这恐怕也不行，万一他们在路上有人接应呢？
2: 再说，就我们四个人，再加上店里的几个伙计和徒弟，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1: 要么，你赶紧把家人先疏散，先藏起来，等他们睡着之后，咱们再下手。正好，
2: 我这就疏散家人。
1: 好，你千万要小心，不要惊动他们。
3: 我去前院应付他们，不然会引起怀疑的。
2: 嗯，表弟，嗯，你去盯着皇上，千万不要让他们伤了皇上。
1: 行，我现在就去。等你们到了，我们再动手。
2: 哎，等等。
4: 暗号是三声猫叫，记住了，三声猫叫，
5: 叫，叫，叫，
6: 叫。
7: 鱼，夫人，今天晚上我们能追到元帅吗？
8: 路没错，一定能追上。哎，一会儿看到客栈就问，可别向上次一样错过了。
9: 是。
10: 下。
11: 鱼。
12: 这该死的武三思跑哪儿去了？这半夜三更，连问路的人都没有。哎，这么多马蹄印跟脚印，肯定朝着这个方向去了。
13: 下。

0: 皇上，
1: 别叫朕皇上，你威震还会相信你吗？
0: 皇上，妾身是皇上的，我父兄是奉了皇命才逼我和他们同流合污，才骗了你，等我把您送到了洛阳。
1: 朕死也不去洛阳。
0: 皇上，龙体要紧，您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呵呵呵，
1: 薛刚，朕冤枉你了。 你快来救朕啊，薛刚！这都是老天爷报应啊！天要灭我李显吗？啊，皇娘，你好狠毒啊，皇娘！
2: 好了好了，别闹了，闹了也没用。
1: 赵瑶，你这个奸臣贼子！
2: 门玉啊，我看还是给他服了蒙汗药，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别闹了，不喝，不喝，不喝。美玉，好好守着他，天亮之前，再把他装进暗箱子里去。
3: 皇上，对不起您了，反正你也吃饱了，就好好的睡吧。
4: 是谁啊？
3: 栾英姐，
4: 九环公主，
3: 怎么回事？怎么是你啊？
4: 我是来找夫君的，之前我差点就追到他了，结果擦身而过了。
3: 你说什么？ 三哥哥他在这里，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怎么回事？他不是充军凉州了吗？
4: 夫君的冤情已经真相大白了。现在的事情是这样的：皇上被赵瑶父女挟持了，送往洛阳。是韦姨娘娘跟徐军师派我来这里找回他们的。
3: 你是说我皇兄被他们挟持了？
4: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去洛阳了吗？
3: 我去追赶武三思，怎么回事？武三思和锦辉收到了皇娘的密旨，领了精兵来这里接应人。我一路追来了这里，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武三思他们呢，在接应赵瑶，然后挟持我皇兄去洛阳。
4: 哎，先别说这么多了，我们赶紧去救他们吧。

0: 李想和赵美玉已经睡着了，现在怎么办？
1: 先杀赵瑶。
0: 过来。

0: 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哼，许刚，你不是死了吗？
1: 哼，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呢？哦，忘了告诉你了，你派来杀我的张雄和吴霸，刚才已经被我杀了。这老天有眼，让我在这儿碰到你，赶紧交出皇上，不然我要了你的老命！
2: 来吧，
1: 以后，你不是文臣吗？ 看你这架势，你还是个练家子。

0: 来接应赵瑶送太子去洛阳见武皇。你们的恩怨我不管，我来这是奉命行事，
1: 休想在这里夺走皇上。
0: 哼，

0: 兰姐，我们就在这家客栈打听一下三哥哥的消息吧。大家都累了，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好像有打杀声，我们去看看。不好，杀人了！我们去看看，小心点。住手！三表哥，他女儿在我手里。
1: 爹，救我！
2: 雪哥。
1: 你算什么英雄？快把我女儿放了！
3: 赵瑶老贼，给你这种人还讲什么英雄好汉？
4: 三哥哥，夫君，三哥哥，原来你在这里呀！
1: 九环，夫君，栾英，你们怎么来了？
4: 九环，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奉五皇之命来接应赵瑶，请公主见谅。
4: 原来你是来劫持我皇兄的。
1: 皇命难违，公主，请你让开。
4: 少说废话，要是我不让呢？
5: 赵瑶老贼，你师美人计陷害薛刚，劫持皇上，你该当何罪？
2: 哼，我有何罪？我是奉旨行事。
4: 三哥哥，武三思马上就到，你去救皇兄，我来对付他们。
1: 当心点。
4: 锦辉，想劫持我皇兄是吗？做梦！

0: 纪文，招摇老贼，我杀了你！
1: 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0: 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英，罗 没事吧？
1: 没事。
2: 吉儿，不能误了我们的大事。

0: 我们要去找黎贤，这个仇以后再说。走，阮英姐，妹妹，阮英姐，你怎么了？
1: 妹妹，阮英姐，哥终于见到你了，大哥他。阮英姐，妹妹，你等着，我去找那个老贼给你报仇。阮英姐，阮英姐，你千万不要有事啊，阮英姐。阮英，表弟。
2: 哎，你跟公主去找皇上。
0: 阮英姐，
1: 快去呀！好，走，公主，
0: 阮英姐。

0: 丁儿，快，快把他藏到柜子里去！
1: 哦，
0: 快！
1: 来，
0: 快！哎，好，咱们就在这儿耐心的。

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替我挡那一枪？夫君，你为傲骨，夫君要好好照顾奎儿的。栾英，我不是个好丈夫，我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夫君，这辈子，我跟你做夫妻。 无怨无悔，我这辈子跟你做夫妻还没做够，答应我，下次咱们再做夫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李显跟赵瑶都在殿内呢。
1: 现在什么情况？
0: 昨夜刚好碰上薛刚和纪鸾英，还有那九环公主。
1: 九环？怎么会有九环呢？
0: 杀了一夜，
1: 对，胜负未分。
0: 记住，周围给我包得严严实实的，别让他们。

0: 不能让任何人再逃出来。是。
1: 薛刚，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休想再逃出去。
2: 武三思，你的阴谋彻底败露了。
0: 九环，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来救我皇兄，怎么不行吗？又是要救你皇兄，又是要救薛刚，可是正巧，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跟你走。 赶快交出他们！本王就放你走。
3: 真是笑话！一个是我夫君，一个是我皇兄，你觉得我会交给你吗？哼！
0: 这，这，耶！哎，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
3: 前面好像是很多周军围住了他。
0: 哎，肯定是来接应赵瑶的。
3: 那我们先下手为强。
0: 快点上！

0: 武三思，谁认不认识你？程月虎爷爷，
1: 我还道是谁呢？原来是你小子，一个长安城里面的小混混，就凭你那点本事，能救得了薛刚吗？
2: 薛刚，
1: 哎，大哥也在这儿。武三思，休想挟持离弦。
2: 武三思，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叫武，我叫秦雯。现在恢复原名原姓，
0: 再怎么说也是我武三思把你抚养成人。滴水之恩，不当涌泉相报，也不该跟我刀兵相见吧？
1: 你舍得杀父仇人，还要我家国流亡？今天我要报仇雪恨！
3: 对，武三思，识相快点下马投降，要不我就给你砍成肉泥，知道不？我的人可比你的人多。
0: 笑。
3: 今天我还欺负你了，上，揍他！
4: 操！

0: 快！没，嘿，把皇上历险给我放下，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1: 他交给我，你们先撤。
2: 撤。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你也笑得出来？
1: 爷爷，我有的是本事，只是没使出来而已。
0: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想去救李显？小子，你是谁啊？
1: 老子是窦希杰，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哼，你干的那点勾当，我可全看在眼里呢。
0: 哼，既然你看见了，那我也就不留你了。

0: 支持你啊！哎，拿锤，快拿锤来！
1: 站住！击锤！

0: 什么人？报上名来，不然被我杀了也不知道名字。
1: 哼，我乃梁王的义子邱彦臣是也，义父命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哼，原来是武三思的义子，那我倒要看看他教了你什么本事。呀，
2: 要命的闪开！
3: 吴起，你怎么才来啊？
2: 我已经快马加鞭了，
3: 还不回去帮忙？
2: 大哥也在这儿，快

0: 快给我拿下！
1: 是。
0: 又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
1: 死死，
0: 拿命来！好大的口气！

0: 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碟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

0: 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的，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

0: 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金版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
4: 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7: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你是哪一位？
1: 我是魏州总兵樊强，奉命来迎接李显殿下。
2: 坏了，中了武三思的计了！把这个死胖子给我拿下！
0: 兄弟们，快撤！哎，
1: 你跑什么呀？你跟他打呀！胡子，
0: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不好了！ 吴奇呢？吴奇被人生擒了，我们中了武三思的埋伏了。哎呀，有一个叫什么樊强的将军，说他是什么魏州的总兵，奉了武则天之命来接应李显。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跑得快，我要是跑得慢一点也被生擒了。
3: 三哥哥，
0: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你怎么样啊，三哥哥？赵瑶，吴三思。 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3: 三哥哥，三哥哥，赶快把他扶进去，找医师马上给他治伤。
4: 是。

0: 现在我们损兵折将的，这李显也被掳走了，大哥也受重伤了。你说就剩我们两个人，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1: 还有我，
2: 对，还有我。
1: 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大家先不要惊慌，我们毕竟还有2000士兵呢，而且只要薛刚还在，士气就在。陈兴，你赶快去长安搬来救兵。
4: 是。
5: 陛下，
6: 阮宏达那里情况怎么样？
5: 陛下，自从我们回到洛阳东都，微臣派了好几拨人去观察阮宏达。
6: 阮宏达是唐朝旧臣，自从朕登基以来，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拥兵自重。
5: 陛下，我们这次回洛阳可不是赏花闲住啊，阮宏达老谋深算，察言观色，何况他手下拥有10万兵马，整个洛阳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呀。
6: 难道他……
5: 陛下不可不防啊。
6: 你有何高见？
5: 陛下何不派武承嗣到他营中监军？
6: 依卿之所见，派武承嗣去阮宏达军中监军，朕记得魏州的总兵是阮宏达的女婿吧？
5: 陛下豪记，正是。
6: 叫什么？
5: 此人叫樊强。
6: 哎呀，朕一听到姓樊的人就头疼。
5: 陛下，李承业大元帅，
6: 他手中没兵。
5: 陛下，何不派他到定海关守住咱们的门户呢？
6: 朕都说了，他手中没兵。
5: 有帅印，不就有兵了吗？
6: 你是说让李承业去顶替阮宏达？
5: 不可不可，那样会引起阮宏达的猜疑。
6: 那好啊，那派李承业去巡查定海关。
5: 陛下英明。

0: 纪大哥，我万万没想到，咱们夫妻重聚，你们兄妹重逢之日，竟然是生离死别之时。我薛刚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一定要将赵瑶的人头拿来祭奠你们，妹妹。
1: 哥哥，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大哥，你也别太伤心了，你身上还有伤呢，身体要紧呢。
3: 虎子，我对不起你栾英嫂子，
2: 我知道大哥，嫂子在天有灵，也会原谅你的。
1: 大哥，现在要不要把薛奎、薛娇一起叫过来？
2: 现在长安除了马登，没有别的大将。
1: 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叫过来吧。虎子，哎，你去趟雁门关吧。
0: 好，我今天就去。我去潼关吧。可是奎儿出生以来还没见过你这个舅舅呢，不如你写封亲笔信给我就好了。
1: 也好。
0: 等奎儿和薛娇回来之后，再安葬栾英和纪大哥吧。
1: 你先下去准备一下。
4: 好，三哥哥，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由我来打理，你身体还没有好，要好好养伤。我没关系。对了，晴雯的伤势如何？他已经没有大碍了，放心。哎，
1: 怎么没有看见窦希杰呢？
5: 末将在。
4: 哎，没看见大哥在这儿吗？
0: 程月虎，你是鲁王千岁的孙子，你才是孙子呢！你以前看着我都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啊，现在在我耳边敢说孙子！
1: 哎，虎子，你可别小看了我的表弟，他深得其父真传，懂得奇门遁甲，是刺探军情的高手。表弟，你今天就去一下魏州城，打探一下皇上李显和吴起的下落，看看这魏州城的守将到底是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邱彦辰的小将，好生厉害，你去打探一下他的底细。
1: 哎，大哥，那个叫邱彦辰的，是不是把你打伤的那个？
0: 是啊，你看一下，五三司他到底带了。

0: 启禀陛下，敬大人求见。
1: 快宣。
0: 遵旨。
2: 臣参见陛下。
1: 快说。
2: 赵瑶不辱使命，已将太子押到魏州，幸有梁王与我及时接应，否则就被那唐军给抢回了。还有那薛刚，半途与我们相遇，被他识破了行动。他杀了赵美玉和赵瑶的次子赵翔，三星客栈一场血战，唐军也损兵折将。
1: 赵美玉死了，那李显无恙吧？
2: 陛下请放心，太子很好，不日将押赴洛阳，臣先来告知陛下。
1: 让他们好生护送，不得再有什么差池。
2: 陛下，臣认为这唐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会派大军来追。
1: 我会命河南王派出重兵前去抵挡唐军，让白文豹去对付。

0: 三哥哥该吃药了。怎么了？伤口还疼？
1: 身上的疼痛算什么？我现在是心疼。
0: 三哥哥，人死不能复生啊。鸾音姐姐虽然走了，但是不是还有我跟披霞陪着你吗？而且还有奎儿啊。
1: 九环，你说如果明天奎儿回来问我要娘，我该怎么跟她说？
0: 我想奎儿一定会亲手把赵瑶给杀了，为他娘报仇的。三哥哥，你别太过悲伤，这样对你疗伤不好的。
1: 九环，这么多年了，每次我遇到困难，你都在我身边。没有你，我真可能会倒下去。我薛刚一生鲁莽，从无防备之心，所以才中了赵美玉的奸计，闯下大祸，连累了这么多人。
0: 三哥哥，你别太过自责了。你现在呀，可是比以前成熟多了，更何况真相已经大白，冤情已雪啊。
1: 可皇上现在生死不明啊。
0: 你先不要太着急，等程心去长安搬了救兵，等徐梅祖来了，我们再伤大计。更何况你现在身体都没有好，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战场杀敌呢？
1: 不行，我得赶紧好起来。
0: 三哥哥，你说我们相爱纠纠缠缠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一起，却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但是啊，我现在只祈求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好。
1: 九环，这么多年了，我真对不起。
0: 千万不要说对不起，我很感谢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0: 上！
1: 哎，小子，
2: 小子，
1: 起来，起来，醒醒！给我们家主人让个地方。
3: 爷爷，我困了，睡一会儿。
1: 你们吵什么？睡什么睡啊？起来，起来，起来！

0: 你是哪里来的贼人？敢在爷爷面前撒野？
1: 毛头小子，出什么大呀？我怕你啊！
0: 好大的口气啊！看来爷爷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怕的。
1: 好，拳对拳，让你尝尝我季家拳的厉害。
0: 放马过来吧！哟。

0: 小子，你好厉害！你的拳法是谁教你的？关键合适！停！停！等等！有话你就快说，有屁你就快放！你的拳法有点像我们纪家拳的套路，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哼，我呸！像什么纪家拳？像我们薛家拳才对！
0: 我乃是大名鼎鼎、大唐元帅薛刚之子薛奎是也。啊，原来是外甥不认舅啊，拳头来得溜啊！你敢打你舅舅？
2: 你说什么？你打不过奎爷爷，就冒充我舅，你找死啊！
0: 外甥，我真的是你二舅舅继武啊！继武？我好像真听我娘说过这名字。你真的是薛奎吗？当然是薛奎。
3: 哪有假？你们怎么到了这里来了？
0: 我是为了我爹，我生怕我爹遭人陷害，所以就一路追了过来。我让薛董去帮我守潼关了。
3: 两天前的一个夜晚，你爹被两个借差押着来我的客栈投宿，他们正要谋害你爹，还好被你斗西解表术发现了，这才杀了两个借差。
0: 啊，那我爹现在没事了吧？有没有人受伤啊？哎。
3: 这个是你爹给你的亲笔信，你看看吧。

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假的。

0: 现在我跟我二舅赶回魏州替我娘报仇，你们现在立刻赶往潼关，找到薛导，让他派两万兵马赶到魏州为我娘报仇。
1: 是。
2: 军师言之有理。
3: 军师，马登将军，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2: 陈兴兄弟，你不是带吴奇和程月虎去救皇上了吗？怎么一个人回长安了？
3: 军师啊，快追到魏州地界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薛刚，
2: 那不正好吗？
3: 哎，惨呐，在三星客栈全遭遇上。
2: 哎，怎么了，兄弟？你慢慢说。

0: 太子殿下，不好意思，让您受惊了。你是什么人？胆敢绑架劫持朕？啊，差点忘了介绍了，在下魏州总兵樊强，受皇命在此，
1: 梁王和赵瑶将军。
2: 这位红袍将军樊强，好像是我四表哥薛强。
0: 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玩什么花样。
1: 关键是，五皇他老人家想见您了，想委托我们护送您去洛阳。
3: 见他老人家一面，朕告诉你，薛刚已经率领大军就要杀过来了，你还是赶快把朕送回长安吧。
1: 薛刚，
3: 哎呀，李显啊，李显，你当你现在还是皇上吗？在此飞扬跋扈，你已经是这里的阶下囚了。还有，你知道吗？眼下的薛刚。
0: 已经被我的小将军邱彦成给打伤了，现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1: 李贤，
0: 为了你，我女儿和我儿子都死在了三星客栈。赵瑶，
1: 你这个老贼，算朕看错了你，你女儿死了，活该。
0: 哎，大家都别动气嘛。今天啊，我摆的可是宴席，昨天咱们大战唐军。
3: 幸亏得到梁王的妙计，咱们才能杀退了敌军，请出了太子殿下，还擒住了反贼吴起。所以啊，今天我略备薄酒，为大家庆功，还有给太子殿下压压惊啊！李显，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免得到时候我送你上路。
1: 吴三思，你伙同赵瑶，陷害薛刚。
3: 阴谋绑架劫持朕，
1: 这都是五皇的密旨。
3: 皇娘，皇娘，
0: 李显，还是回到五皇那儿再哭吧。
1: 你索性把朕装进囚车吧。
0: 太子殿下，您怎么又动怒了呢？
3: 哎，不如就随了李显的心愿，把他单独囚禁起来，单独伺候。
0: 好，来人。
3: 在，把太子殿下请下去。是，你们干什么？吴三思，朕跟你势不两立。快走，吴三思，你，哼，
4: 坐。樊将军，不如让那个吴起去陪着李显啊。
5: 义父，吴起跟薛刚跟我有杀父之仇。
0: 昨天已刀没有杀死薛刚，哼，让他侥幸逃跑。不过这个吴起，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3: 对，燕尘小将军说的是啊，这燕尘小将军昨天可是立了大功，不如就把这吴起交给小将军吧。
0: 哎，梁王，我觉得这不太妥当。我认为吴起还是暂时关押在我这个地方比较合适，待咱们秦到薛刚一同押往洛阳，交给五皇发落。
6: 是，邱小将军是英勇可嘉。如果因此公报私仇的话，唯恐不疑吧？啊？邱彦辰跟薛刚有仇，他要杀吴起，樊强究竟是何来的呀？我越看他越像四表哥呀。梁王，此处不可久留啊！樊总兵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现在。
3: 最要紧的是速速将李显押回洛阳。哎，此事不急，目前这李显是逃不出去。再说，这李唐的军队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此地，更何况我们还有这河南王阮宏达做我们的后盾呢。阮宏达，樊将军，听说。
6: 您是阮宏达的乘龙快婿，正
0: 是。哦，那洛阳的重兵都长在他的手里啊！<笑>
7: 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一定确保五皇在洛阳平安无事。哦，
3: 说得好，那就好啊。
0: 嗯，
3: 来，让我们为了大周
7: 圣神武皇帝。
0: 干一个，
8: 好，来，干了。哼，你们喝吧，我去看看吴起。

看看，我是奎儿啊，娘，奎儿就在你面前跪着，娘，是孩儿做的不对，孩儿对不起娘。

0: 我会为您报仇的，否则这辈子孩儿都不会再来见您。栾英，你我夫妻一场，你跟了我这么多，让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薛刚对不起你。
1: 栾英杰，薛奎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就安息吧。等我们攻下洛阳，就接你回去。
2: 哥，我不会让你白死的。你放心，嫂嫂和侄女们就交给我了。
3: 别人帅，马当和薛梅祖率30万人马上就赶过来了。
0: 传令下去，就地筹集粮草，迎接大军。
1: 是。
4: 吴将军，饭菜好了，您就吃一点吧。
2: 你这样绑着我怎么吃啊？把你们将军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我们将军公务繁忙，不便见您。

0: 这是。
1: 将军，将军，
2: 你谁啊？
1: 我是薛刚表弟杜希杰，受薛刚指派，特意来打探你和李显的下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一路跟了过来。我爹是锁阳城总兵窦一虎，没听说过吗？
2: 好兄弟，快救我，把我送往。
1: 万万不可，吴将军，这里有重兵把守，要是放了你，你也跑不出去啊。将军，你好好忍耐一下，回头有机会我一定把你救出去。
2: 好。
1: 吴将军，李显在哪个房间？
2: 李显关在里屋了。
1: 行，吴将军，我去屋里看看。保重。
2: 兄弟小心啊。

0: 起来，
1: 范将军，
0: 我让你看着他，你怎么在这睡觉啊？
1: 将军，我也不知怎么就昏倒了。
0: 还有，他的饭菜没动，说是不是虐待俘虏啊？
1: 他不肯吃，说是跟将军有话要说。
0: 好，下去吧。
1: 是。
0: 吴起，如假包换，有话跟我说是吧？行，那咱们就边喝边聊。啊，你真是樊强，还是兄弟？边喝边聊，先喝酒来。
1: 好。
0: 哟，邱将军，你这三更半夜不睡觉。 找茅房吗？
2: 我来取吴起首级。
0: 哦，不是找茅房的。哎，我想问一句，你怎么跟薛刚和吴起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3: 严晨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意思，认识？何止认识，我和他爹邱焕章是同门师兄弟，我们都是姚坤的弟子。
1: 你反师灭祖，勾结薛刚，攻破潼关，杀我满门。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潼关总兵邱焕章的长子。
1: 正是。
0: 那你怎么又跟武三思搞到一块去了呢？
1: 师祖得知潼关有难。
0: 才命我回到潼关。
1: 你去阴差阳错的助了武三思，错把仇人当成恩人，
0: 你还想骗我？小心我宰了你的头去祭灵！
1: 邱将军，别急着杀人嘛，我现在听的是一头雾水啊。这样，让他把话说完啊。
0: 说，
1: 你爹意欲投唐，此行被武三思察觉，他怂恿武则天下旨，将你娘和祖母诱入皇宫做一人质。你爹深明大义，有投唐反周之心。
0: 我大哥薛刚这次派我进入潼关说服你爹，
1: 明明是你跟薛刚率军攻破我潼关，杀了我爹。如果不是义父相告，我也中了你们圈套。
0: 邱燕辰，你好糊涂啊！你爹碰到那驴头太子，被他所杀。我侥幸从他手里逃脱。薛大哥攻下潼关，得知你娘和祖母被接往皇宫，派我前去给他们送信。可等我到了皇宫之后。
1: 我才得知你娘被武三思糟蹋之后留下遗书，就自尽了。
0: 你祖母把你娘的遗书和给你爹的信给我之后，也自尽了。
1: 哼，你就编吧。
0: 他武三思兵败潼关，半路上碰到你，所以才编了这瞎话。
1: 你小子真是认贼作父。
0: 梁王对我有救兵之恩，我才认他做义父。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爹爹是他所杀？
1: 灭我邱家的明明是你们。证据。
0: 我大哥薛刚手里现在就留有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你现在放了我，我立刻带你去找他。
2: 休想骗我放你回去！
0: 哎，邱将军，你怎么像个杀人狂一样动不动就杀人？现在啊，我算是听明白了，吴奇说的是真是假，杀你全家的到底是薛刚还是吴奇，还是武三思？我看一时难断。如果你现在把他给杀了的话。
1: 岂不是更不明白了吗？要不这样，咱们暂且留吴奇一条性命，待情到了薛刚，岂不是真相大白了？
0: 好吧，那我就再留你几日，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1: 你给我听着，只要我吴奇还活着，定会拿着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亲自交到你面前，揭穿武三思的真面目。
0: 如果你真有证据，而且属实。
1: 杀了武三思，为他们报仇！
0: 臭小子，你差点把你大恩人薛刚给杀了！
2: 哼！哎，邱将军，茅房在旁边啊。

0: 您是皇上李显，你是谁啊？我是薛刚的表弟杜希杰，锁阳城总兵都虞虎的儿子。你是都虞虎的儿子？对，受薛刚指派，特意来打听您的下落。哦，
1: 那你去叫薛刚快来救朕的。
0: 皇上，别着急，大唐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把朕关在什么地方啊？这里是魏州总兵府，把守的那个人叫樊强，外面守着的人全是武三思的人。
2: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要进出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啊！无奇是不是被他们杀了？还没有，但是樊强现在审讯呢，我现在就去看看。好，快去！
0: 皇上，保重啊！
3: 既然你把我给认出来了，我就不再隐瞒了。你果真是四弟薛强。
2: 哎呀！哎，对了，我三哥薛刚真的来到这里了吗？你三哥薛刚被邛远臣这臭小子打伤了，要不是我带兵及时赶到，他就死在邛远臣这小子的刀下了。这小子受到了高人的指点，他的银链双刀甚是厉害，武三思带他来的，连我都惧他三分。
3: 这臭小子，哎，别光顾着说话，把我给放了吧。
2: 哎，现在还不是时候。 记住，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不然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就连我的人头都保不住。

0: 当年武则天下旨将你削下满门抄斩，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嘘，小心隔墙有耳。
0: 兄弟，你的命可真大呀！
2: 坐啊。那我就长话短说。
0: 好，
2: 我们薛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我不在家。当我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我就隐姓埋名，随了母姓，逃到河南王阮宏达帐下，当了一名士卒。因为我武功出众，
3: 如此，
2: 被河南王看中，招我为女婿，把他的女儿阮玉玲嫁给我，从此让我镇守魏州。哦，后来我还听说，我三哥薛刚也逃过了此劫，还辅佐了李显在九渊山起兵反周，匡复大唐，而且还打进了皇宫。
0: 嗯，只是这李显被赵瑶、靖辉还有武三思挟持去了洛阳。
2: 你说什么？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啊？
2: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情。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

0: 呀，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0: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

0: 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5: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4: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5: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4: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句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6: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7: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臭、从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8: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9: 抓人。
8: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9: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10: 说了一堆的胡话。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时我只接到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说唐军要攻打过来，让我去接应武三思和赵瑶。兄弟，你可千万不能助纣为虐啊！千万不能把李显送到洛阳啊！起初我根本不知道劫持的是李显，我更不知道我三哥薛刚也来了，这全是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还有，武三思带着武皇的口谕，我岂敢不从啊？
1: 也是，那你现在全知道了吧？我一看见李显，当时我就愣住了。但是时机不对，我没有办法多言。还好，李显只见过我一面，他没有把我认出来。难道四表哥忘了家仇国恨？我得再仔细听听他怎么说。你说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设宴给他们摆什么庆功酒？
0: 吴大哥。
1: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那是缓兵之计吗？
0: 我若不这么做，你的人头早就被砍下来，挂到城墙上，威慑唐军了。哎呀，难道说我的脑袋差一点不在脖子上了？<笑>我摆宴最重要的是拖住他们的时间，不然的话，李显现在也被送到定海关去了。
1: 定海关？
0: 对，定海关是河南王的总部，那里有重兵把守。 武则天兵败唐军，辗转回到洛阳，就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阮宏达的。
1: 这阮宏达不是先帝旧臣吗？怎么连他也叛变了？
0: 这种事情我怎么好问啊？如果我说我是薛强，他还能把女儿嫁给我吗？
1: 哎，这定海关有多少人马？
0: 定海关是东都门户，大概有10万精兵把守。不过。
1: 自从武则天这次回来，连我的岳父大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哎，兄弟，你说我上看下看，怎么看不出你有一点薛家人的气节呢？
2: 我能够活到现在，全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视我如亲生儿子一样。
0: 还有阮玉玲，跟我又是百般恩爱，还跟我生了两个儿子。
2: 也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四表哥真是聪明啊！<笑>
0: 哎，你说你啊，你真会躲，这东躲西躲，躲到武则天眼皮子底下了。<笑>吴大哥，你就别挖苦我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是身在周营心在唐吗？家仇国恨，我薛强是没齿难忘，我一直在等待时机。
2: 这不，把你给判了吗？哼！好。嗯，我也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0: 你是？
2: 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窦希杰，四表哥。哼，
0: 表弟。哼，
2: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0: 哎，对了，姑父姑母好吗？
2: 二老挺好的，他们听说三表哥被发配充军。
3: 所以一直委派我接应他，
4: 嘿，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四表哥，嘿，你说巧不巧？
3: 金辉，你已经回到洛阳去向武皇禀报此事。赵大人，你觉得樊强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底细啊。
4: 眼下非常时期，诸事还得多留几个心眼儿。
3: 梁王。
4: 您是怀疑那个阮宏达他会？这樊强是阮宏达的女婿吧？是啊。此次我们赶往洛阳，除了有身边的亲兵之外，武皇全由他管，包括这整个洛阳城都是阮宏达的，而且他可是大唐的旧部下。
3: 梁王的意思是，
4: 此地不能久留，待到明日的时候，我要你秘密的将李显送到定海关，武皇会派人在那儿与你接应。想想，他大唐的援军应该马上就要来了。
3: 哦，
4: 那这樊强，
3: 他该不会是？
4: 此事要严密审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蛛丝马迹。 我将就地处置他，
3: 梁王，他的背后可是阮宏达呀！哼，
0: 任宏达又怎么样？只要武皇一道圣旨，就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兵权。
2: 啊，整个洛阳只剩你我还有几位近臣，其余的都是他的人，他可是一方诸侯啊。
0: 那本王还是王呢，诸侯算什么？你赶紧去看看李显，免得这樊强他又使什么花招，给咱们是拖延之计。
2: 哎，好，
0: 且慢。等到明天的时候，我会派人把那吴起给砍了，然后用他的头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
2: 好。哼，正好为我而美玉，赵翔，报仇雪恨。
3: 军情、家情、实情，我都告诉你了。
4: 那我立刻回去禀报，等大军一到，我们就攻打魏城，你钻内应，我们活捉武三思和赵瑶那个老贼，护送皇上李显回长安。
3: 啊，对了，那个邱彦臣有万夫不挡之勇，千万不可小觑。
5: 这邱彦臣，你就不用费心了，带我回去拿了他娘和他祖母的遗书，劝他归降。
3: 一会儿我再写封信给三哥，你们带回去。
5: 好，兄弟团圆，里应外合，这不

0: 北周，鄙人一举拿下。哎，别绑着了，给我松绑！哎，吴大哥，你怎么这么猴急啊？你看看外面，说不定啊，有几十双眼睛正在盯着我们呢。一会儿我把他们引开，我得回去，以免引起我夫人的怀疑。至于你，窦表弟会放你走的啊。
1: 好，那兄弟，你尽管回去。

0: 夫君，何事忙到深夜还不归寝？最近军务繁忙，我正在处理军务之事，快完了，一会儿就去休息。是给傅帅报捷吧？
1: 对，
0: 咱们击退了唐军，杀上了唐将，梁王有令，岂可杀之？明天如若唐军来犯，我也要亲自上阵，活捉那个薛刚。
1: 夫人，薛刚手下兵多将广的，你就别闹了。
0: 夫君，你是不是哭过啊？
1: 我怎么会哭呢？咱们击退了唐军，岂有哭的道理？啊，可能是刚才掐灯花的时候，挥剑到了眼睛了。
0: 我看看。
1: 啊，不用，夫人，你先回去睡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0: 那我等你回来，你别忙太晚了。

0: 殿下，醒醒！醒醒！
1: 赵瑶，你不要杀朕，你不要杀朕啊！
0: 殿下不要惊慌啊！快，
1: 是。
0: 赵瑶，你要……哼哼，带走。

0: 父亲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明明是打了胜仗，可是却坐立不安。明明是给父亲写书信报捷，却不让我看，躲躲闪闪。明明是哭过，却告诉我，是眼里见了灯花灰。
1: 20多年的夫妻，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他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来人，
2: 夫人有什么吩咐？
1: 把樊嫔给我叫进来。是。
3: 娘，这么晚叫我何事啊？
0: 快去书房看看你爹爹，他这么晚还没有睡，肯定有什么事。你给他送点茶点过去，如果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就帮帮他。
3: 我这就去。
0: 嗯。

0: 这是我给三哥的信，你拿好了。哎，
1: 好。你们想好路线了吗？是，我倒是逃得很快，可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兵器啊。啊，
0: 这是我的剑，三哥见到此剑，如同见到我。你们拿着防身。
1: 多多保重。
0: 保重。
1: 我敌通敌呀，放走敌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爹，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爸，我刚才才忙公务，刚忙完，正准备休息呢。
2: 您让我来看看您，怕您。

0: 公务繁忙累坏了，问您要不要吃点东西。
1: 你娘？
0: 爹，您之前是不是在审讯俘虏啊？
1: 啊，没有啊。那个吴奇关在小厅里，有人把守，怎么了？
0: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
1: 当然是一个人了，李显在他后面呢。
0: 我刚才路过小厅，往里面看了一下，好像是两个人，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
0: 啊。
1: 难道是有奸细想放走敌将？坏了，平儿，快带人看看。众将听令，
2: 末将在，
1: 给我缉拿吴起。
2: 是。
3: 樊将军，这是怎么了？
1: 梁王，不好了，吴起逃跑了，我正准备封城捉拿。
3: 吴起逃跑了？谁放吴起跑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邱彦臣，
4: 彦臣在，
3: 带本王的新兵好好配合樊将军，一起封城缉拿吴起。
4: 是。嗯。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逃出城外。
0: 娘，大事不好了！
5: 出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紧张？
0: 昨天爹捉来的敌将吴起逃走了，爹和梁王正在封城捉拿。
5: 坏了坏了，这个敌将终究是从我总兵府逃走的，这事弄不好会连累你爹的。快快快，你们两个尽快协助你爹捉拿逃犯。
0: 娘，
5: 犹豫什么呀？我姨娘也去。
0: 爹好像认识那敌将，故意放他走的。
5: 不可能，不可能，这事可千万不能胡说，这可是要杀头的罪。行了，你们两人别犹豫了，赶紧跟着我，尽快捉拿逃犯，走。
6: 是，走，快走。
7: 要不你先跑，别管我了。
8: 不可能，走吧。
7: 他们抓不住我的，你先走，我没事儿。
8: 我把你丢了，怎么跟大哥交代？别说了，走吧，快走，给我站住！
7: 不是乱臣，现在怎么办？
3: 吴起，看你往哪里跑！
8: 放马过来！
3: 别！别！

0: 我要送去皇上，
1: 不行，我要和你一起杀出去。
2: 没时间了，拿着，
1: 小心呐，
3: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0: 是。

0: 把他交给本王吧。
1: 哼，冤家路窄啊，又是你这个乱臣贼子。
0: 把你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去。
2: 梁王，
3: 爹，我们把吴起给抓住了，
2: 把他押回大牢。
3: 是。
0: 樊将军，我看把他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比较好。
2: 梁王，您误会了，这吴起是谁放走的？我一定要审问清楚。我们总兵府肯定会起了奸细，你要连问都不问就把他给杀了的话，岂不是太冤枉我了？
4: 是啊，梁王，这个吴起在总兵府逃走，如果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到时候五皇和我父亲问起来，我们怎么交代？
2: 梁王，也说不定是您的队伍里混进了唐兵的探子。
0: 樊将军连本王的人都信不过啊。

0: 好，那就将这吴起押回去。不过，本王可要亲自审问。审什么审？审你个头啊！要杀要剐随便，别跟我浪费时间。
1: 吴起，你就放心吧，本王是不会让你好过的。
2: 把人带走。
3: 是是，走走走啊！
4: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免礼。
6: 谢陛下。陛下，太子李显已获，已经押在魏州，即日将其押赴洛阳。
7: 好，众爱卿，你们辛苦了。
8: 陛下，赵瑶父女功不可没呀。
7: 嗯。
8: 三星殿梁王的精兵与唐军遭遇，恰好碰上了薛刚，一场混战，赵美玉和赵祥兄妹被他杀了。
7: 怎么又是薛刚？
8: 陛下，这陛下，这九桓公主的，怎么所有事情都往九桓公主身上推？你烦不烦？你办事不力，
7: 微臣有罪，罪该万死。
8: 陛下息怒，幸得梁王和魏州总兵樊强联手包围了三星殿，樊强协助梁王夺回了太子李显，白衣小将邱彦臣打伤了薛刚，那唐军损兵折将。
7: 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了。梁王已经退守魏城了，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徐梅祖和马登将要率领大军赶到，欲夺回李显。魏州现在十分危急，臣连夜赶回洛阳告知陛下。
9: 好，众爱卿，谁愿前往御敌于魏州？
7: 微臣愿往。末将愿与武将军一同前往，闻报一定要斩了薛刚首级。
9: 献给陛下。嗯，
7: 陛下，两位将军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没兵可调，如何御敌呀？阮王爷，你说是不是啊？
10: 陛下，定海关为东都门户，我有雄兵十万，愿听陛下调遣。
7: 阮爱卿，有你这句话，朕就安心了。
11: 魏州守将樊强是阮爱卿的乘龙快婿吧？他这次接应太子，杀敌有功，朕会重重有赏。
12: 谢陛下隆恩。
11: 武承嗣、白文豹、阮爱卿，
13: 臣在。
7: 朕命你们拨2万精兵，由武承嗣率领，白文豹做副将，赶往魏州。
14: 遵命。
15: 陛下。
16: 臣愿协助河南王阮宏达前往定海关御敌，做梁王的后盾。
17: 阮爱卿，三齐王的话，你可同意？陛下，
16: 那好吧。<笑>没想到武齐让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啊！哼。
17: 武三思，你兔子尾巴长不了。三天之内，40万大军便一举拿下你魏州。过不了多久，我大哥就会攻下洛阳，活捉那武则天。哼，<笑>
16: 死到临头和嘴硬，你看我今天不把你人头挂在城外，看他薛刚怎么救！
17: 邱彦臣，
16: 你这个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畜生！
17: 我武齐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告知你爹娘。
16: 你是一个如此是非不分、忠奸不明的不孝子孙，
17: 别吵了。
16: 梁王，今天咱们被这个吴奇弄得是身心疲惫，我想先把他关押起来，我们稍作休息，明日再审。
17: 樊强，我被你夫妇二人抓来，我无话可说，有种你就杀了我。
16: 吴奇。
17: 想死没那么简单，要死我也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16: 你要是条汉子，就朝我这胸口来一刀。
17: 你以为我不敢吗？
16: 好啊，你把我的心和肠子掏出来看一看。

0: 其死，也会忠于李唐。
1: 安二，
2: 在，
1: 把他给我押入大牢，严加看管。
2: 是，
1: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放他出来。
2: 是。
3: 令夫人此次功劳很大，擒贼有功啊！
4: 梁王，
5: 告辞。

0: 说这不是要将我们河南王架空吗？
1: 对呀、啊、这是
2: 休得议论，隔墙有耳。
3: 参见王爷。
2: 嗯，
1: 王爷，这明明不是就要夺取我们的军权吗？
2: 你们是听我的还是听武士三兄弟的？
0: 我等跟随王爷多年，您栽培我们，有恩于我们，我们当然是听您的了。
1: 对、
0: 这武士兄弟算什么东西？
2: 洛阳城还在我的手中，朱将军切不可妄为。
1: 那樊将军那边？
2: 我会立即派人去的。
4: 三哥哥，看你不舒服了吧？
5: 啊，没事。
4: 来，喝点药。
6: 哎，大哥，病好点了没？
5: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6: 用不用我帮你喂喂药啊？
4: 你来啊。
6: 哎呦，哎呀，我要能来，我就是医师了。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这吴奇是生是死也不知道，这皇上被抓了以后是降啊还是没降，一点消息也没有。那对了，还有你那个表弟窦希杰，到底有没有能耐呀？能不能打探到消息，救了吴奇啊？
4: 我说虎子，你怎么只会嘴上着急啊？如果你真着急的话，自己去探探不就知道了吗？
6: 我去当然行了，以我的武功当然没问题。但是现在我大哥不是有病吗？我陪陪他。我看还是让薛奎出战，让他把武三思给抓了，跟吴奇对换。
7: 爹，您就让孩儿去叫战吧。孩儿要亲手杀了武三思和赵瑶这两个老贼，替我娘和我舅舅报仇。
5: 这魏州城咱们两眼一摸黑，守城的将士叫什么咱们都不知道。再说三星殿一战咱们损失惨重，你娘和你大舅刚刚入土，咱们手上的士兵连一千都不到，叫什么战，攻什么城啊？
6: 哎，大哥，虽然我们兵少，但我们将行啊。哎，这个战场上讲究的是哎两军相逢勇者胜吗？
7: 是不是啊？
5: 哼，秦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吴奇又被抓，兄弟们死的死亡的亡，你们几个要再去那不等于送死吗？还是等援兵到了再说吧。
4: 三哥哥，我去看看吧。
5: 不行。
4: 为什么？武三思又不会伤我的性命。
5: 那邱彦臣可不知道你是谁，这小子连环刀好生神奇，武功了得，你去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再说栾英他又刚刚……
4: 三哥哥。
6: 是啊，大哥，这大嫂刚刚过世，这三嫂子有点……
4: 虎子，可别乌鸦嘴啊！
6: 哎呀，本来我想关心关心你，拍拍你的马屁，没想到你一撂蹶子把我蹬出去了。
8: 三表哥，
4: 表弟，
5: 表弟，
6: 哎，你可算回来了，大哥正着急呢。
5: 皇上李显可有下落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吴奇呢？
8: 三表哥，要不是我跑得快，就连我也被抓了，还什么李显他显的，武奇大哥才最显呢。
6: 怎么了？武奇被人杀了？
8: 差点被人砍了三次脑袋，只是没掉到地上而已。
5: 武奇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啊？
8: 今天还活着呢，那明天谁知道啊？本来昨天晚上就要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的。
6: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杀又砍的。
8: 哎呀，这么说来这话比这剑还长。三表哥，你看看这把剑

0: 这剑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先说说，你认识这把剑吗？
1: 这是我四弟薛强的剑，他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2: 四表哥说他有一封亲笔家书，放在吴奇大哥身上，也没来得及交给我。
0: 你是说你见过我四弟薛强，他还活着？哎呀，
3: 爹，
0: 你们说了这么多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奎儿，
0: 休得无礼，快见过你窦表叔。
1: 窦表叔。
0: 嘿，我是你姑奶奶亲生的儿子窦希杰，窦表叔。哦，亲表叔，
1: 侄儿在这儿有礼了。嗯，来，表弟，你快说呀，这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这是魏州总兵亲手交给我的。
1: 魏州总兵？
0: 哎呀，就是活捉吴起、抢走皇上、接应武三思的那个大将军呢。
1: 樊强，
0: 他的真名叫薛强。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呢？你本来就越糊啊！我什么叫越糊？我叫程越糊。
1: 你就是糊涂。
0: 好了好了，表弟，赶快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哎，说来话长，这两天两夜我经历的事可多呢。我的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觉了。等我睡醒了，我再好好跟你们说，好不好？
1: 哎，好好睡觉，
0: 别说了。哎。
1: 三哥哥，这把剑真的是你四弟薛强的吗？
0: 看来苍天有眼，不枉我薛家。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了。只可惜啊，现在四弟的亲笔家书还在吴奇的手里。
1: 但吴奇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我去一趟吧。
0: 不，还是等表弟睡醒了，问清情况再说。

0: 吴三思，你这是带人来杀我呀？你敢吗？
1: 败军之将要杀而易如反掌，给我把他按住。
2: 是。

0: 不要再隐瞒了，赶快如实招来，说这魏城总兵樊强与这薛刚到底什么关系？是樊强偷偷放你走的吧？
1: 樊强，他算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资格让我给他送信。
0: 你就别装了，我早就发现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事到如今，留你也没有用了。我已证据确凿，就等我去面见武皇吧。
1: 吴三思，你只不过想杀我灭口，栽赃樊强罢了。
0: 错了，我只是想借你的人头用用。
2: 三哥哥，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嘿，表弟，
4: 哎，
3: 表弟，你休息好了，快跟我说说。
4: 休息好了，吴七大哥身上有四表哥的亲笔家书。吴七大哥就是被薛强的夫人亲手抓住的，那个女人好生厉害啊，就连我差点都被活捉了。

0: 表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这薛强怎么当的总兵？他还娶了妻子？哎呀，何止是娶了妻呀，还生了俩儿子呢！吴七大哥就是被他那两个儿子亲手所抓呀！
1: 四弟都有两个儿子了，
0: 这20年的详情，四表哥全写在家书里了。他可是含着眼泪写了半夜。
1: 都怪我平时蹦蹦跳跳的，说放在我身上不安全，所以才放到吴七大哥身上。谁知道吴七大哥又被抓了。
0: 哎呀，啊，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完了？
0: 家书要是落到武三思的手里，薛强的身份就暴露了。
1: 哎呀，不好！这四弟的身份一旦被武三思发现，武三思肯定会治他于死地的。嗯，哦，还有那个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也被吴七大哥认出来了。
0: 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
1: 千真万确呀！哎呀，我跟你们说说，那小子认贼作父，认了武三思当父亲，还听信谗言，说什么薛刚表哥和吴奇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要把吴奇大哥的脑袋砍下来用来祭父。吴奇大哥跟他说了，说他的杀父仇人是武三思，他死都不信。
3: 这倒不用担心，他母亲和他奶奶的亲笔遗书。
4: 还在我的手上，吴七大哥跟他说了这事儿了，所以他才没杀吴七大哥。他现在就等着那封遗书呢。事不宜迟，我得亲自去会会这个邱彦辰。
5: 三哥哥，你现在身体状况可以吗？
3: 我没事，只要把邱彦辰引出城来就行了。
5: 哎，
4: 大哥，这吴奇谁救啊？
5: 我，啊，窦表弟熟门熟路，由他引路。
6: 我先去会一会总兵夫人阮玉玲，在想方设法探听我皇兄的消息，然后再把吴奇给救出来。
7: 现在已经等不到援兵了，表弟。
5: 嗯，
7: 辛苦你了。
6: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7: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是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5: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喂量身定制的。
7: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
0: 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呀，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

0: 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好 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4: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5: 抓人。
4: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5: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6: 说了一堆的胡话。
7: 我说什么了？
6: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一定要小心，不可恋战，救人要紧。现在薛强身份不能暴露，你去会会他的妻子也好。
1: 你放心吧，三哥哥，我会谨慎行事的。奎儿，凯儿在，你跟你岳虎叔点500人马前去叫战，我随后就到。
2: 是，
3: 对，我能骂战。 我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我看这小子出不出来。
0: 好，猴子说，咱们走。
4: 走。

0: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犯人已经抓进大牢了，你着急什么呀？平儿，恒儿，爹，孩儿在不在？跟我去大牢，我要再审无期。
1: 爹，那梁王已经去大牢了，您就歇着吧。
0: 什么？走了，吴三思一定会杀人灭口，快！
2: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不就杀个逃犯吗？
0: 你至于这么胆小怕事吗？樊将军，这是要去审问吴奇呀？啊，
3: 正是。我要问清楚，到底是谁放走了他？
0: 就不劳烦樊将军了。吴奇我已经给带来了。哦，人呢？
3: 自己问吧。
0: 梁王，您做事未免太过匆忙了吧？哼，
3: 本王只是不想再追究此事，什么内奸不内奸的。
0: 我想追究。
3: 樊将军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4: 他连个口供都没有留下，我怎么向父亲交代？
3: 有本王为你作证啊。
0: 我看此事的功劳就记在你夫人和你儿子身上吧，本王也不邀功了。然后，将这吴奇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
3: 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李显？李显，哼，本王已经秘密将这李显转移到定海关去了。
0: 梁王，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通个气呢？
3: 樊将军，本王是王爷，你是总兵，本王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哼，
0: 梁王，您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吧？这里毕竟是魏州啊。哼，
3: 魏州怎么了？魏州不也是武皇的管辖范围吗？
0: 可是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我父亲掌管。是啊，你父亲阮宏达素来有功，而且这武皇陛下对他也向来不薄啊。
5: 梁王，您亲领魏州，要不是我夫君帮助您击退敌军，您别说是接应太子，恐怕您连三星殿都出不去呢。
0: 你们就放心吧，此事本王确实是感激你们，但本王见到武皇之后，陛下武皇禀报此事，为你们加功进爵。好了，眼下大敌当前，就不要说这些无聊的事情了。
3: 好，好，夫人，别说了。既然是梁王下的命令，岂有不从之理？嗯，
0: 好，
3: 还是樊将军识时务。 那就请樊将军亲自将这吴奇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有樊将军玉帝，本王甚是放心。

0: 你们母子抓回来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0: 我姐是你们母子抓回来的。

0: 爹，您到底是怎么了？
1: 你娘他们回来了吗？
0: 娘和弟弟去追那个小个子了。
1: 是，听说是那个小个子放走的吴奇，娘跟他交过手，认得他。
0: 樊平，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1: 爹，我怎么不是您儿子啊？
0: 薛平。
1: 爹。
0: 我是樊平啊！不，你姓薛。
1: 爹，您……
0: 我今天把实话都告诉你，你爹我根本就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强。
1: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你和我全是薛家的嫡亲，你三伯薛刚。
2: 之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我和你三伯是逃出来的，所以从此我隐姓埋名，娶了你娘。薛刚是我三伯，薛丁山是我爷爷。
0: 正是。城门上的守将是谁？给你奎爷爷报上名来。
3: 哎，那个穿白盔甲的是不是邱延臣啊？
2: 谁敢来送死？邱延臣在此等候多时了。来将可认识此人？吴叔叔，吴奇，邱延臣，
3: 你要敢下来，我一斧子砍死你！邱延臣，
2: 我薛奎今天必定娶了你的首级，为吴叔叔报仇。
3: 你就是薛奎？
2: 哼！
3: 我正是你奎爷爷，
2: 当日你飞刀打伤我父亲，今天我要抱着一刀之仇，我今天就用我的玄金棍把你的头打得稀巴烂。<笑>不自量力！你父亲薛刚之前害死我父亲，我没有一刀扎死你，算他走运，来得正好。邱远臣，你要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那我们来打个赌。
3: 赌什么？
2: 我就坐在我的马上，任凭你射三箭。
3: 如果你射中了我，那我心甘情愿把我的小命交给你；如果你这三箭射不中我的话，那你就要出城跟我对阵。哈哈哈哈，
2: 挨过我箭的人非死即伤，能躲得过的还没出生呢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放马过来吧。
3: 哎，大侄子，你可别冲动啊！别忘了你爹爹也曾被他打伤过。
2: 胡子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薛奎，你赌还是不赌？如果此时想放弃，还来得及。
2: 你别那么嚣张，我告诉你，如果三箭我都接上的话，你没有出城迎战，那你就是个缩头乌龟，要被全天下人耻笑。
3: 就算你躲得过我的箭，未必能打得过我九炼双刀。
2: 哼，好啊，那如果我三箭都挡住的话，我要多加一个条件。
3: 说，我答应你。
2: 你要把我吴叔叔的人头亲自给我送到手上。
3: 哎，大侄儿，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你把他引出来就行了，你爹还在树林里等着我们呢。
0: 胡子叔，放心吧，吴叔叔的人头我今天是拿定了。小子，放箭吧！平儿。 那个上蹿下跳的矮个子男人，其实是你的表叔窦希杰。
1: 爹，昨夜娘叫我来看您，我好像看见他了。
0: 我也是怀疑你看见了，所以我没有瞒你。哦，吴奇是我放跑的，而且窦希杰也是你三伯薛刚派来刺探军情和营救李显跟吴奇的。
1: 爹，还是知错了。
0: 没关系，你没错。 但是记住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你娘，还有你弟弟，更不能让武三思的人知道。
1: 哦，爹，您是不是把昨天晚上的信交给了吴奇啊？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本想趁乱放走吴奇和窦希杰，万万没有想到你娘和你弟弟把吴奇给抓了，还害了他的性命。这件事跟我脱不了干系，极有可能。
1: 我们全家都会遇到杀身之祸。嗯，爹，如果信在吴奇身上，很可能被武三思搜了去啊，那可如何是好啊？
0: 武三思不动声色，把人给。

0: 杀了，可想他是多么奸诈之人。你马上去趟大牢，看看吴奇身上还有没有那封信。因为吴奇在被抓的时候质疑过我信在他身上，如果信还在，那平安无事；如果信不在了，我们通通要大祸临头了。
1: 爹，为什么不把信交给我表叔啊？
0: 你表叔上蹦下跳的，放他那儿不安全啊。
1: 表叔上蹦下跳的，球一般的灵活，连我娘也没有抓住他，他肯定逃出城去了。
0: 你表叔的武功非常厉害，一般人拦不住，所以说想抓住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宜迟，你赶快去找找信。
1: 我这就去查验吴奇尸体。
0: 记住了，千万要小心，不要让武三思的人发现。
1: 是。

你要学会尝尝我九炼双刀的厉害！哼，臭小子，让你奎爷也来会会你！哼。

0: 爹，您为何要拦住孩儿啊？孩儿要活捉了他，给他点颜色看。邱将军，
1: 你就是杀了我父亲和我全家的仇人薛刚。
0: 我是薛刚不假，但是你父亲和全家不是我杀的。
2: 攻破潼关的可是你。
0: 当然是我。贤侄，我跟你爹是患难之交啊！
3: 别套近乎，谁是你贤侄？
0: 你不信不要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葵儿，拿给他。
1: 知道爹。
0: 给，这是你娘和你奶奶留下的遗物。你娘和你奶奶让我把它交给你，我总算是见到你了。贤侄，你现在可是邱家唯一的支柱啊！你看看，这可是你娘的遗物，这书信可是你奶奶亲笔所写。 你父亲和全家都是大唐的忠臣，他开放潼关，迎接堂主，而你娘和你奶奶被武三思作为人质押在皇宫。那个武三思见你娘生的美貌，对你娘起了淫心，糟蹋了她。你娘悬梁自尽。我和吴起赶到皇宫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孩子，你爹。
1: 他也是被武三思所杀呀！
0: 娘，奶奶，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对不起你们。孩儿一定杀了武三思，替你们报仇雪恨。贤侄，来，快起来。贤侄啊，这件事。 不仅我可以作证，吴起也在场。

0: 可是你爹的同门师弟呀！大哥，虎子，大哥，怎么了？吴起死了！吴起死了！
1: 你说什么？头被我们抢回来了，身子还在城内呀！
0: 吴大叔是被武三思亲手所杀，
2: 爹，您别太难过了。
1: 其实，还是在城门的时候，已经知道吴处处死了，只是没来得及跟您说。
0: 吴起兄弟，吴起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却落得如此下场。
1: 大哥，
2: 爹，书信找到了吗？
1: 只找到这台残纸，还是我从吴起握死的拳头里掰开发现的。吴起，我的好兄弟，
0: 这信肯定落到了武三思的手里。
1: 那可如何是好啊？要是武三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反戈联合你三伯，杀了武三思。
0: 献城归堂，
1: 我跟爹投堂归祖。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步，现在还不可以，不然会要了你外公一家人的性命。
2: 爹，要是武三思拿着您通敌的信交给武则天，那您的身份不就暴露了？
1: 吴起撕掉了书信的落款，信里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名。
0: 所以激怒了武三思，他一怒之下把吴起的人头砍了下来，
1: 这一大半都在他手上，这可如何是好啊？一个没有落款的书信，应该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武三思这会杀人灭口，我们可以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任意辩解。何况你外公控制着整个洛阳，精兵10万，战将1000员，就凭那武则天那几个残兵败将。
3: 应该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爹。那我娘呢？
4: 你娘暂时不要告诉她，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我会跟她说的。我一切听爹的。嗯。
3: 三表嫂，九公主，
4: 九公主，
3: 你说你脑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才记住啊？哎，往前面走是总兵府，你千万别记错了啊。
4: 九公子，咱们大白天去什么总兵府啊？我擅长的可是夜行。
3: 怎么，大白天的你还害怕呀？切，我怕个谁啊？我跑得那么快，谁能抓住我呀？
4: 我担心的是九公子、三表嫂的安全。
3: 行了吧你？就算我站在武三思面前，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再说了，这次我们要会的是总兵府的夫人阮玉玲，她可是我的弟媳。 公子，那女的好生厉害，我可是领教过，咱别主动惹她。 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也好生厉害，要不是我跑得快，我也被他们抓了。吴起大哥就是被他们抓的。哎，要不是我之前跑得快，吴起大哥也不会被抓了。哎，昨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大活人，谁知今天早上头就被砍下来挂在城门上，那叫一个惨呐！
4: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那该死武三思。
3: 嗯，公主。哎
4: 公子，又怎么了？
5: 君子不催饿兵，我们都走了一上午了，我这肚子饿，咱能不能先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啊？
4: 行行行，斗不过你，就前面吧。谢公子。
3: 好好坐着。小二，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
4: 两盘水饺，上好的牛肉，一壶酒。
3: 哎，好，哎，要上好的酒，上好的肉，我们家公子可不差钱儿。哎，好，马上就来。
4: 好好坐着。哎，
3: 是公主。嗯，公子，
4: 最后一次。嗯，是。哎，客官，牛肉，好酒。哎，水饺马上就来。嗯，
3: 这个不错。
4: 这小哥功夫可真不赖呀。嗯，
3: 师傅，
4: 是，
6: 你可别夸他，越夸他越来劲儿。哎。
2: 客官，问您句话，您可别嫌我多嘴啊！
4: 不妨说说。
2: 嗯，街上总兵夫人正带着。

0: 队人搜查小叫花子，听说那是唐军营里混进来的奸细，我看跟这个小哥长得有点像啊。
1: 你说什么呢？这位小哥是我的书童，长得文质彬彬，气度不凡的，怎么可能是个小叫花子？你觉得呢？
0: 是是是是，客官你慢吃啊，我去撕了他。
1: 坐下，你不是饿了吗？好好吃东西。哎，
0: 这么快啊，我的画像就出了，也不知道给我画的英俊不？我有，
1: 赶快吃东西，别说话。架势，那位是不是总兵夫人？
0: 就是，那个小将就是他儿子。
1: 阮玉林还真是气度不凡呢。哼，
2: 他们家生的那俩儿子真长得好生漂亮。哎，你们薛家这种就是比我们窦家的好。嗯，三妹嫂，那你也生出来一个，跟他比比呗。
1: 吃你的东西。
2: 我是不是老说错话呀？要不我离你远点吧。
1: 回来。嗯。答应我一件事。嗯，
2: 你说。
1: 别说话，只吃东西。哦。
0: 哎，三妹嫂，咱们重要的任务还没完成呢，皇上李显也没找到。哎，还是别惹事儿了。
1: 闭上你的嘴巴，说不定我从他的身上就能知道我皇兄的下落。吃东西，他过来了，别说话啊。哦。
3: 咦，停！
4: 小子胆子不小啊！
1: 小将军，真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书童，多有冒犯，过来。
4: 娘，他很像啊。
1: 像谁呀？
4: 就是啊，像谁啊？
3: 娘，他肯定是。
5: 这位公子，这个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啊？
1: 这个小伙子是我书童，刚才多有冒犯小将军，还请原谅。今天呢，我刚好路过魏州，来这边吃点东西。
5: 路过？你可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我们要捉拿的要犯？
1: 这位女将军，你在说什么呢？我们初来乍到的一个书童，怎么成为你要捉拿的要犯了呢？
5: 他不是什么书童，他是吴奇的同伙，唐军派来的刺探。
1: 那怎么可能呢？女将军，你凭什么说他是唐军派来的刺探？
5: 因为我跟他交过手，这个人不是什么一般人。但我看你，你也不是什么一般人吧？
1: 我只是一介书生，什么一般人不一般人呢？女将军，莫非我也冒犯到你了？
5: 少废话，快把你这个书童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连你也抓了。
1: 小将军，你长得跟你的父亲还真像。
0: 我是很像吧。
5: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我孩子的父亲？
1: 我不但认识他的父亲，我还认识他父亲的父亲。
5: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说话如此放肆？
1: 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我知道你，你是魏州总兵樊强的夫人阮玉玲吧？
0: 哎呀，咱们就别跟他纠缠了，赶紧跑吧。
5: 哎，抓住他，别让他再跑了。
1: 且慢，
6: 别跑，站住，
1: 有话好好说嘛。
7: 樊将军啊，
8: 梁王来了。
7: 我儿邱彦臣今日出城作战，可是樊将军安排的。
8: 哎，梁王，邱将军那是您带来的人，他怎么会听从我的命令呢？再说了，我也没有资格调动您的爱将呀。啊，
9: 报告义父，薛刚之子薛奎前来叫战，被孩儿打得落荒而逃。
7: 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连那薛奎都能打得过？要知道薛奎可是连白文豹都打不过的。
9: 义父您多虑了，他哪能是孩儿我的对手？您就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7: 好，那由我儿彦臣协助樊将军扼守魏州咽喉之地，那本王就放心了。
8: 哼，梁王，您的意思

0: 是，
1: 我即日就要起床，先去定海关看看李显，然后回到洛阳，好为樊将军加功进爵啊。
0: 客气，您的意思是要离开魏州？
1: 有快马来报，说我弟武承嗣和白文豹将率领20000人马火速赶往魏州，此时还请樊将军筹备粮草，以备大军入住呀。
0: 嗯，好，这太好了。
1: 嗯，那本王就启程了。
0: 那就让我来送梁王出城吧。
1: 哎，不必了，我走的消息先别让外人知道。
0: 是，
1: 邱彦臣。
2: 儿臣在。
1: 来时我带了500精兵，眼下留400精兵给你，一切都要听樊将军的调遣，以后千万不可贸然出城与唐军作战，以免上当受骗。
2: 儿臣谨遵义父教诲。
1: 那本王就告辞了，
0: 恭送梁王。吴三思这狡猾的老狐狸，这么便宜就让他走了，真是太可惜了。
2: 那么樊总兵，小将告退。
0: 好。这吴三思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莫非是要向武皇密报啊？
3: 平儿，
4: 爹，孩儿在。
0: 快把你娘和你弟弟都叫来。
4: 是。
5: 请问你究竟是何方人士？女将军，本公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当今皇上李显的妹妹，大唐元帅薛刚的妻子，武皇陛下的义女九环公主。实话跟你说了，我今天来魏州就是来打听我皇兄的下落。
6: 你是武皇陛下的义女？是薛刚的妻子？
5: 正是。女将军，吴起是被你抓住交给武三思的吧？
7: 太子李显已经被赵瑶借押定海关了。
5: 吴起是被武三思亲手杀害的，这些都不是我夫君的本意，我们只是受父亲之命守魏州。
4: 娘，少跟他啰嗦，他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肯定是奸细。
5: 是真是假，先给我拿下。等等，玉将军，先别那么生气嘛，我们迟早是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再说了，我不是你想拿下就能拿下的。
6: 谁跟你是一家人？少废话，我们一起拿下。

0: 娘，别打了，爹找你有事商量，快回去吧。哼，我看你是公主，今天我让你三分。再会，走。
1: 三表嫂，现在怎么办？你偷偷潜入总兵府，去见薛强。
2: 是，大哥，终于接到你们了，可把你们给盼来了。30万援军随后就到了。嗯，哎，嫂子来了。
3: 夫君，
2: 碧霞，你怎么来了？
1: 栾英姐去了，你又受了重伤。
2: 别提了，赵美玉那个奸人，我杀了他都不解恨。现在只是可惜。 没抓到赵瑶那个老贼，皇上呢？皇上现在下落不明，吴七兄弟也被武三思给杀死了。哎，
1: 大哥，九皇公主也来了，应该有皇上的消息了。嗯。啊，碧霞，
2: 怎么样？可有皇上的下落？
1: 我皇兄被赵瑶押去定海关了。
4: 我之前跟阮玉玲也交过手了，
1: 怎么样？胜败如何？
4: 你的弟媳啊，还真的是厉害。嗯，哎，
2: 窦希杰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1: 他暂时留在城里，你放心，他那功夫啊，没人抓得住他。他还要去总兵府去看看薛强和吴奇呢。
4: 什么弟媳啊？
1: 啊，
4: 窦希杰也来了。碧霞，你身怀六甲，怎么能出来呢？这车马劳顿的，你当心孩子啊。
5: 栾英姐去了，夫君也受了伤，许军师带着所有的兵马来救主，我怎么可能安心一个人待在家里呢？你都知道了。九
6: 环公主，弟媳是怎么回事？窦希杰什么时候回来的？先别问了，进帐慢慢说吧。
5: 哎，朕这几天老是噩梦缠身，睡不好觉。 九环公主可有消息？
6: 陛下，最近牡丹花开得正艳，陛下身体欠佳，可以去赏赏牡丹花，开开心呢。哎，
5: 魏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6: 陛下不用担忧，这魏王武承嗣和白文豹率兵已经到了魏州。
5: 那么这些人中，可有阮宏达的副将呢？
6: 陛下，20000兵马都是他的人。
5: 当然也有他的副将了，要不然，帅连将都不认识了。不过，指挥权在我们手里，他那副将也不敢轻举妄动。嗯，他派谁去魏州？
6: 焦叶龙。
5: 暗中好好查查这个焦叶龙。
6: 微臣
5: 已经派人盯住，他的家眷就在洛阳。
6: 给朕盯住那个河南王和他的部下及家眷，不可以让他们随随便便离开洛阳。
7: 微臣遵旨。陛下，梁王武三思有密奏，快马送来。嗯。

0: 陛下，你还有什么事要奏吗？太子李显想尽快到洛阳来和您见面，这里有赵瑶的书信一封。
1: 赵瑶也有信给朕。

0: 朕暂不想见他，就让他在定海关待段时间再说吧。一定要给朕好好的看着他，别让他们又将他弄回长安。他要安了，朕就不会安。
1: 微臣亲自派人去看守，以免节外生枝。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7: 开饭了！
8: 哇，好香啊！
9: 我到香味了都。
10: 玉米炖排骨，
11: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包，
9: 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
8: 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

0: 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什么？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4: 吃吧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

0: 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8: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9: 抓人。
8: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9: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10: 说了一堆的胡话。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 嗯，那里可是河南王的军事部署的要塞。陛下的意思，微臣明白。
2: 明白就好。对了，阮宏达昨天怎么没有上朝啊？
1: 他生病，告假了。
2: 生病？朕要去看看他。
1: 朕还依仗着他呢，他现在怎么能够生病呢？也许他是装病的呢。朕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朕都得关心大臣嘛。是，微臣这就去安排陛下亲临阮王府。
2: 哎，不要安排了。陛下英明。
3: 爹，我们回来了。啊，回来了。夫人，我有要事要讲。
4: 我正要抓住那个什么九环公主，不料让她给跑了。
3: 什么？九环公主也进城了？
4: 怎么？你认识她？她自称是五皇的义女，李显的妹妹，薛刚的妻子。
3: 夫人，你误会了。我一介平民出身。 怎么会认识王公贵族呢？更何况公主啊！可是，他说他认识你，他不仅认识你，还认识我儿子他爹的爹。
4: 夫君，你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夫人，有什么好隐瞒的？咱们夫妻都这么多年了，两个儿子也在。平儿，你说说。娘。 那矮贼和什么公主的，明明就是挑拨离间、胡搅蛮缠，向你打听消息来了。娘，你可别信他们啊！我听得清清楚楚，那个自称九环的女人，她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跟那小子根本就是一伙人。他武功太高强了，我和娘都没有捉住他呢。
3: 好了，现在两军交战，城里混进一两个探子，那不是不可能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可是那女人却说。
3: 我跟他迟早会是一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夫人呐，没听说过什么兵不厌诈吗？好了，不多说了。武三思离开魏州了，去了洛阳，说武皇派了武承嗣和白文豹前来魏州，我看大有接管魏州之意。什么？让武承嗣接管魏州？武皇革了你的职吗？
1: 父亲可有什么话说？
5: 父亲也派焦叶龙作为副将，随武承嗣一同前往，还让我们置办粮草，迎接大军驻扎魏城。军情突变，所以我叫你们来一起商量。
6: 走了哥哥，来了弟弟，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来挟着我们的。
7: 报范将军，
3: 有何军情？讲。
7: 唐军三十万大军已抵渭河边安。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武城寺的精兵马上就要到了，没什么好怕的。
1: 夫君，魏城马上就要沦陷了，你怎么还这么安稳呀？一点都不着急。
0: 有什么好着急的？咱们不是还有父亲做后盾吗？好了，准备迎接魏王、平儿、安儿，
2: 孩儿在，
0: 加强城门外的防守。
3: 孩儿遵命。夫人，陪我迎接魏王。
4: 我不去。
0: 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仪啊！如果咱们不去的话，会引起怀疑的，他们以为我们做的不周。再说了，他们全是武皇派来的人。
3: 不可怠慢啊！好，那这次我就先陪你去。不过，那个九环公主的事情，你要跟我说清楚。
5: 参见魏王，
3: 樊将军夫妇接旨，臣接旨。鉴于樊将军夫妇御守魏州城有功。
5: 武皇特颁旨嘉奖，谢武皇隆恩。樊将军、樊夫人，阮王爷这儿有家书一封，令我转交给将军和夫人。
3: 有将军前来魏州助我，实乃荣幸。樊将军，
0: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银锤太保白文豹吧？
6: 久仰久仰，武皇有旨，魏州房屋一切由魏王定夺。啊，那是自然，一切听从魏王调遣。魏王，各位将军，请。
7: 乱英姐跟我姐妹一场，没想到。是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夫妻相见之日，竟然是诀别之日。好在。 给你留下了血亏，是他救了我，要不是他替我挡了照妖的暗刀，这会儿你都见不到我了。我一直牵挂着栾英姐，可是没想到，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明天我去她的坟头多烧2炷香吧，求她在冥冥之中。
6: 保佑我们，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你看你也是这么急，跑来干什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军营里多不方便。
7: 我担心你啊，听说您还受了伤。
6: 邱彦臣那小子差点要了我的命，好在他现在已经被我收服了。
7: 他已归堂，答应里应外合了吗？
6: 这邱彦臣报仇心切，让他去做内应，是再合适不过了。
7: 再说，他武功跟奎儿不相上下，我唐寅得此将，如虎添翼。但愿我们的儿子也可以跟他的哥哥薛奎一样。
6: 那是自然，虎父无犬子嘛。
7: 哦，对了，九环可有身孕？真希望他能早点怀个孩子，可以让薛家人丁兴旺些。
6: 这一仗，先收了魏州城。
0: 接下来攻打定海关，兵发洛阳。等咱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我大唐胜利之时。武旭樊强，武皇令武承嗣和银锤太保率师魏城，武令蕉叶龙将军随往，你务必听从魏王调遣，不得擅自行事。我今日也陪同李承业大将军去定海关督师。 以阻唐军进攻洛阳，武皇恩顾，先将岳母以及焦氏女眷接往洛阳陪奉武皇。这哪里是什么恩顾啊？这简直就是拿家眷当人质。看来我岳父大人也被架空了，也不好过啊。
8: 谁？进来。
9: 薛强叔叔，
0: 不，这是樊府。

0: 你叫错了，没有姓薛的。
1: 薛叔叔，您就别瞒我了，我这里有三叔薛刚让我带给您的信。
2: 想污蔑我通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砍了？
1: 薛叔叔，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但是请您先看看薛元帅的信，再做裁决。不管您是要把我交给武士兄弟，还是杀了我，侄儿绝不缩头。我已经看到了奶奶和我娘留给三叔薛刚的遗书，明白了一切真相。
3: 我已经投唐薛元帅命我回城内与您商量，咱们里应外合。
1: 你之前不是还和薛奎打了一仗吗？那是薛元帅诱我出城之计啊！
0: 就凭这封信，你让我怎么相信？
1: 薛元帅，您还不相信我？如果您一定要把我交给武承嗣，还不如……邱贤之，且慢！
3: 四马哥，他是自己人，我可以作证。
0: 表弟，
1: 都姓简，
0: 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邱彦臣，回头是岸就好。可是，我对不起我大哥吴起，我作为魏州总兵，连他的性命都保不住。
1: 我们本想杀了武三思，为我师叔吴起报仇，
0: 不料还是让他给跑了。武三思突然离开魏州，极有可能是拿走了我给三哥写的书信，去密奏武则天了。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哎，四表哥，当初你要把那封信交给我就好了。三表哥也一直担心你的身份暴露。有这码事？嗯，那我现在立马去截杀武三思，夺回家书。
0: 已经晚了，吴起撕掉了书信的落款，所以武三思一气之下把吴起给杀了。
1: 那怎么办？
0: 按照三哥的计划行事。 我务必卧底到定海关。我岳父也写信暗示我，说很多重要的官员夫人都已经押往洛阳，做了人质。所以，我要隐忍，暗的我来，明的就交给邱贤侄了。
1: 薛叔叔放心，侄儿一定杀了武三思父子，还有白文豹，迎唐军入城。
3: 哎，四表哥，九环公主已经见过四嫂了。
0: 啊，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夫人，还没休息呢。
1: 大敌当前，我哪有心思休息啊？
0: 这是父亲给我的信，看似是交代军务，其实是话里有话。你看看吧。

0: 岂有此理！这不是拿娘和家眷当人质吗？还有骄将军家的女眷，这武家人也太过分了吧！
1: 很生气是吗？我告诉你，我也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忍住，不能够随意爆发。现在，
0: 父亲的精兵
1: 就连10万也用不到。范强。 我想问你，那个薛刚和九环公主是怎么回事？还有，我觉得你好像并不怕唐军30万，反而倒害怕武则天、武三思这帮人。什么九环
0: 公主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薛刚，他是大唐的元帅。那个薛刚是何人？我倒是想见见他。
0: 薛刚之前在战场上，我见过，没长三头六臂，没什么好看的。
1: 夫君，我想问你，那天你为什么让我放走那个矮个子？
0: 那个矮个子只不过是一个叫花子，你为什么老提他呢？
1: 可是放走吴奇的人，到底是不是他？
0: 你也看到了。

0: 我每天居五这么烦吗？我哪有时间管那个矮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跟你没完。你想怎么样啊？
1: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九个什么环的，女扮男装，她跟我说，她不仅认识你，还认识咱们孩子他爹的爹。
0: 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好，好，我说，行了吧？
0: 你快说，我听着。
1: 我问你，咱们的两个孩子，像不像他爹我？
0: 像啊。
1: 那我告诉你，我像我爹。
0: 那我可没见过。
1: 我爹像我爹的爹。
0: 那我就更没见过。
1: 这不就完了吗？没见过，他纯属胡说八道吗？
0: 你就别当真了。
1: 我还有军务，先去忙了。

0: 三表哥，
1: 哎，表弟，你回来了，
0: 任务完成，邱彦辰和四表哥已经联络上了，联络信我也拿回来了。
1: 嗯，老弟来无影去无踪，功劳不小啊。
0: 嘿，军师，是不是该赏点什么？
1: 小伙方准备好吃的，给窦老弟接风。
0: 谢军师。哎，三表哥，城防与兵士部署拿到手了，所有的图全画在上面了。
2: 嗯，太好了，赏你好酒一坛，喝完之后好好去休息啊。
0: 得令。
3: 焦将军，
4: 末将拜见樊将军、樊夫人。
5: 平儿、儿，快快拜见你焦伯伯。
6: 久闻焦伯伯大名，今日一见，不胜荣幸啊。
0: 听焦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得以认识您，三生有幸了。
4: 英俊少年啊，出生名门，樊将军乃虎威之将，两位公子必是如虎添翼了。夫人你好福气啊。
3: 焦将军你过奖了，我这两个儿子呀不过是初生牛犊，让你见笑了，哪比得上焦将军你家的千金那么玲珑乖巧啊。
4: 夫人，您与我夫人深交，我们焦家兄弟跟随阮王爷已是两代人了，真乃莫逆之交啊。武皇兵败李显，虽复得东都洛阳，五师兄弟和张天佐千方百计架空阮王爷，哎，我虽武承嗣来魏州也只是个陪衬罢了。
3: 父亲可有话托于将军啊？
4: 我这次来拜见樊将军和夫人，就是为了传达阮王爷的意思啊。
5: 焦将军快快讲来。
4: 盼望樊将军审时度势，保存实力，能战则战，让那武承嗣与白文豹。
5: 焦将军，我也知道父亲的意思，无需多言。
3: 如果不是大战来临，我刚好想替我儿子去你府上提亲呢。
4: 啊，那正好啊，我们焦家正有两女，与贵公子年龄相当，如蒙不弃，我就答应了。
5: 哎，如此甚好啊。平儿、儿，还不拜谢你们岳父。
3: 这什么这？焦将军家的女儿我都见过了。
7: 娘，您见过了，我和哥哥还没见过呢。
5: 哎，婚姻大事自有父母之命。
7: 爹娘，这不是要打仗吗？胜负难料，生死未卜啊。
5: 正是因为现在有人要瓜分河南，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了吗？
8: 孩儿知道了。
7: 孩儿知道了。
9: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4: 好好好，此事万不能让武承嗣知道。武三思留下了邱彦臣，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
5: 焦将军不必多虑，此事我自有安排。

0: 太子殿下，请用膳吧。赵瑶，算朕瞎了眼。你马上去洛阳，告诉皇娘，朕要见他。哼，
1: 皇上有旨，他不见。这不是洛阳的大牢吗？
0: 不是。
1: 那这是哪儿？
0: 定海关，离洛阳不远了。
1: 薛刚，你快来啊！快来救朕，救朕回长安啊！
0: 薛刚，你好了，
2: 别喊了。
0: 实话告诉你，这里是河南王阮宏达的要塞，各路都有精兵把守。他薛刚，纵然有30万兵马，也难攻破此关。殿下，就别做那个回长安的梦了啊！
1: 我要见阮宏达，
0: 他不在。这里有李成业大将军督管。
1: 李成业，叫李成业来见朕。
0: 李大将军军务繁忙，没时间。
1: 没时间，你给朕滚！
0: 哼，我真想杀了你！老实在这待着。

0: 这次武皇派本王前来扼守魏州，虽然只有3万精兵，但是诸位都是名将。想那唐营虽然兵多将广，不过在本王看来，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一颗隼矛一样卯在魏州，不许唐军前进半步，更不能让他们渡过渭河，逼近定海关。
1: 鉴于东部洛阳威胁武皇的安全，
2: 是
1: 固守城门，没有本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3: 报，魏王樊总兵，唐军兵临城下，现已围困四门，唐将薛奎和程月虎叫战，点名辱骂。
0: 骂谁？
1: 骂魏王您是缩头乌龟。
4: 哼，
0: 下去吧。
4: 是。
0: 这还了得！薛奎乃我手下败将，他爹薛刚更不是我的对手。魏王，让陈出城捉拿他吧。
5: 不，薛刚伤势未愈，徐梅祖刚到，不足为惧。魏王，东门外的山路是定海关必经之路，末将愿扼守东门，以防万一。
6: 魏王。
5: 别灭自己志气，仗他人威风，我愿带兵出战，擒贼。
0: 韩夫人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本王听说那九环公主现在身在唐营，那我就派你过去劝劝她，就说武皇很想念她，叫她即刻回洛阳面圣。
4: 她若不来，我抓了她来见魏王。
0: 好，夫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4: 孩儿愿与母亲一同前往，
1: 我也去。
4: 唐军大队由西路而来，臣愿意前往，保证西门坚不可摧。
0: 好，求燕臣听令，
4: 末将在。

0: 魏王，是唐军来势汹汹，我们是否避其锋芒啊？樊将军莫非是怯阵了？
1: 我夫君近日略感风寒，稍有不适，我愿带兵出城擒拿薛刚，
0: 灭唐军威风。夫人，不可莽撞。
1: 想必樊将军和那薛刚还有些许交情吧。
0: 不如将军出城与他一见，劝他退兵魏州。魏王，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你这是怀疑我樊强坚守魏州有二心不成？
0: 哪里哪里，请樊将军略施缓兵之策嘛！啊，
1: 魏王，不可！
0: 拿剑来！
2: 城下的反贼，吃我一剑！
0: 三哥哥，这个红色箭头是信号，我们可以进攻了。城楼上可是樊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
3: 正是本帅，我劝你赶紧交出皇上离弦，否则我攻下这魏州城，拿你全家问罪。
0: 薛刚，有我樊强在此，你们休想攻城。你不是邱彦辰的手下败将吗？
2: 邱将军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4: 四表哥这句话的意思是，邱彦辰在此接应，我们理应为何攻击城阙，活捉武承嗣那个狗贼。
5: 爹，让孩儿去应战吧。
6: 奎儿，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城楼之上就是你四叔。一会儿你不可鲁莽，别伤着他和他的家人。
2: 先做虚张之势，让武承嗣出来应战，
4: 擂鼓示威。
2: 大哥。
6: 真打假打，一块打！兄弟们，跟我一起喊：活捉武承嗣，活剐白文豹！
2: 傻小子，少在那口出狂言！

0: 你真是九环公主阮玉玲，我劝你别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早早归堂吧。古城寺让我带话给你，赶紧回洛阳去，不然的话，哼，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赶快把程月虎给放了，要不然我将你们母子三人活擒。
1: 好啊，
0: 那你。

0: 怎么会有血？皮祥，武将军，开下城门。
1: 魏王说过，任何人不得出城。正好，魏王有新的任务交代给你。
2: 薛元帅，城门已打开，快快杀进去！
3: 邱先军，你可要当心。陛下动得太细，快把他送到城里去。
0: 是，快！陛下，慢点。这，这，这！邱彦臣，
2: 邱彦臣，
0: 本来你是个奸细，你竟敢杀我彪儿！
2: 我父亲和奶奶都被你武士兄弟伤害，
0: 今日正是我报仇雪恨之时。
2: 邱彦臣，还我儿命来！

0: 兄弟，三哥黑虎，定海关接应，兄弟一定要力保皇上李显的安全。
1: 好，定海关接。

0: 赵将军魏成失手了。
1: 那是武承嗣的责任。
0: 武承嗣父子俩都被邱彦臣给杀了。
1: 活该。
0: 赵将军，你
1: 快去殿下关保阮王爷要紧。
0: 好，叫
1: 走走，起快点。
2: 叫
1: 玉赵将军，夫人公子已退出城，东门外都是我们的人，
2: 他们安全就好。武承嗣已经阵亡，我们回定海关也有话说了。
1: 还有那白文豹呢？
2: 他已不知去向。

0: 文豹哥，你没事吧？
1: 思思，你怎么来了？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这点伤算什么呀？没关系。
0: 文豹哥，你先走，这里由我来对付。
1: 不，我们一起来。你是谁？
0: 我是李承业大将军之女李思思，白文豹之妻。
2: 天兵不

0: 思思，思思，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思思，醒醒啊，醒醒！
1: 太子，太阳报，你受伤了，你赶快走吧，这里交给我。
0: 公主，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思思，一定要保她性命。
2: 兔崽子，你们给我等着！我白文豹一定还会载着找你们的。这怎么一回事啊？
3: 思思，思思，你怎么样？公主，你放了白文豹吧。公主，谢谢你把白文豹让给了我，今天又放了他一条生路。
4: 不许你说这种话，你不会死的。

0: 我们家人都死光了，赶紧放我出去！人呢？哎，人呢？赶紧放我出去！是不是人都死光了？人呢？
1: 死胖子，你给我老实点！
0: 哎，说谁呢，小兔崽子！赶紧把我放出去，要不然我连你爹你娘一起骂，包括你外公外婆。当然，你爷爷奶奶我是不能骂的。
2: 还没来得及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知道问起叔叔来了。
2: 叔叔，我没有叔叔。
0: 我。

0: 就是你叔叔。
1: 嘿，你还敢讨我便宜冒充我叔叔？我看你啊，一点本事都没有，一出阵还没动手就被我娘给活擒了，当场没杀你算是对得起你了。
0: 呸，我告诉你，我那是好男不跟女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当年劫黄冈反山东立瓦岗手下有无数战将的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程月虎。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1000+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4: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6: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高于国标，
6: 这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4: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6: 一点都没错。
10: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6: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4: 太好了，
6: 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冲泡一杯啊。
4: 好。
6: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4: 不膻。
6: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4: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6: 是吧？
4: 嗯。
6: 好。
4: 迫不及待的想。

0: 我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0: 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齐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齐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其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复西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8: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9: 抓人。
8: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9: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10: 说了一堆的胡话。
7: 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11: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挺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8: 你就是程月虎啊？
9: 怎么怕了吧？
8: 我看你不像虎，倒像是一头熊。本公子没听说过，还冒充什么人物吓唬？我看你除了吹牛皮和骂人，也没有其他本事了吧？
9: 呸！你个小兔崽子，老子可是唐营名将。老子打仗的时间呢，比你年纪都长；老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子吃过的盐呢，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说老子，
8: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娘说把你押到定海关，交给我外公。
9: 你外公？哼，你外公跟我爷爷比，他算个球啊！
8: 你
9: 什么？你还敢打我？来打我！
10: 哎，弟弟，你不要打他，把他打死了，我们怎么交差啊？他好歹也是我们的俘虏啊。
9: 这是哥哥吧？哎呦，这哥哥还是比弟弟懂事多了。
10: 你跟我套什么关系啊？
9: 老子就是跟你有关系。不信你问你爹去。
10: 一个败军之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娘说了，丢了魏州，丢了家，打了败仗，都是武承嗣无能瞎指挥，他死了活该。留着你回定海关还有用处。
9: 武承嗣死了？武承嗣死了，今天最高兴的事儿就这事儿了。
10: 那武承嗣是被叛将邱彦臣所杀，听说这薛奎倒是有两下子，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阵呢。
9: 哎，薛奎啊，你就别跟他打了，你连他半棍啊你也接不住。好在他是你哥哥，不会打你的。
8: 哥，别跟他胡扯了。爹和焦将军跟上了没有？
10: 爹和焦将军退出魏州了，没有什么损失。
8: 嗯，赶紧走吧。
10: 嗯。
9: 哎，赶紧叫你爹快点过来，叫你爹过来见我。快点，快点！
11: 叫
12: 叫
11: 叫
12: 叫！
11: 邱彦臣，临阵反水，杀了武承嗣父子，失了魏州。我今天要取你首级，向武皇谢罪。
13: 慢着，焦将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连邱彦臣都投奔我们了，你若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否则休怪我薛奎要你好看。
11: 樊将军，居中，快帮我拿下这个叛将邱彦臣，以抵失守魏州之罪。
12: 看枪！
11: 住手！
13: 舅舅，您来得正好，我正要擒住这个焦野楼，跟我副帅去领赏去呢。
14: 元帅有令，命你们二人速速回营，不可恋战。
8: 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4: 元帅和军师有令，立刻给焦樊二位将军让道，违令者军法处置。
8: 这是为何？
13: 邱彦臣，算了，就听我副帅的吧。你们听好了，让道。
15: 廖啊，不好了，不好了！
16: 你不是和承嗣驻守魏州吗？怎么跑到此处来了？
15: 魏王武承嗣，魏王父子二人抵挡不住啊！魏王带去的亲兵也全都完了，只剩末将一人逃了回来，给您报信的。
16: 什么？薛刚攻破了魏州，那撑死他！
15: 邱彦臣临阵倒戈，魏王死得惨呐！
16: 兄弟啊，薛刚，我武三思与你不共戴天，我将杀了你的弟弟，用你弟弟的人头来祭奠撑死。
15: 梁王，魏王武承嗣他们是被邱彦臣所杀。
16: 是你亲眼所见吗？
15: 是啊，梁王，末将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末将的小命也差点丢了。
16: 这承嗣临死前

0: 他又跟你说什么吗？就是因为跟我说了，所以末将才拼命逃回来给梁王报信的。快说，邱彦臣被薛刚策反，与那唐军里应外合，武成四王也率兵出城与薛刚对战。可是邱彦臣临阵倒戈，还有那魏州总兵樊强也迟迟不来接应。
1: 我眼睁睁看着魏王被杀了呀！那这樊强和焦艳龙到底在干嘛？
2: 樊强和焦艳龙弃城而逃，他们现在正往定海关一带撤退。
1: 好，好个樊强，本王这等你。陛下，陛下。
3: 三表哥，嫂子怎么了？你嫂子她动了胎气，血流不止，快去找个接生婆来。哎呀，
1: 真好事啊！大战临头，女将临盆，这是双喜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快去快去！
4: 哦，马上。陛下，陛下，
3: 你挺住啊！军士，魏州已被我军全部攻占。
1: 好啊，
3: 收兵，安营，出榜安民。
1: 是。
3: 哎，对了。 披霞怎么样？听说动了胎气。哎呀，快命军中医师急救，让九环公主立即回来照顾披霞。
1: 我已经派姬武前去了。
3: 啊，哎，程月虎可有消息？
1: 没有，
3: 火速查询程月虎的下落。
1: 是。

0: 这儿，
1: 。天，您来了。嗯，
0: 众位将士听令，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到旁边休息。
2: 平安二，你们赶快去保护你娘，这交给我了。是。
0: 岳虎兄弟，委屈你了。
3: 四哥，真的是你？
0: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以为你死了呢。我忍辱负重，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今天。<笑>哎，四哥，快把我放了，这也不是你的待客之道啊！哎，别说，这嫂夫人长得还真挺漂亮，这武功也不错。哎，放了，来，
1: 不行，你还得再忍几天，我要将计就计。
0: 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当然是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到定海关见皇上。
1: 见皇上？
0: 对，皇上一个人在那儿寂寞，我想让你去陪陪他。而且我三哥也下了命令，让我保护皇上。
1: 这我能做什么呢？
0: 我不能直接去见皇上，不然的话会引起武则天和武三思的怀疑。现在。 武三思已经开始怀疑我是薛强了，但是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我的岳父大人给我做后盾，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哦，
1: 你是让我跟你一起做卧底，这做卧底也就算了，还要我的牢里去啊？
0: 定海关有重兵把守，如果拿不下定海关，就进不了洛阳。我的岳父大人现在还不明真相。
1: 再加上焦氏兄弟的手下大将，个个勇猛，我想把他们都拉拢过来。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拿我邀功，骗得你老丈人的信任，瞒过武三思，叫我到牢里跟皇上搞点阴谋，里应外合。
1: 正是，到时候我会让窦希杰联络你们的。
0: 哎，不对，不对，哎。 这万一这武三思像杀吴起一样把我给杀了，那我不就亏大了吗？<笑>
1: 放心吧，你爷爷是程咬金，武三思不敢轻易杀你。再加上，还有你四哥我呢，我会在暗中保护你的。
0: 嗯，也行。哎，四哥，咱可说好了，这牢里的伙食可不能差了，要有酒有肉，哎，还要防止他们下毒。好。
1: 这件事情我亲自叫人去办。嗯，
0: 四哥，你的两个儿子好像毫不知情啊，我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明白。
1: 平儿已经知道了，但是安儿还有夫人，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件事。

0: 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嗯，兄弟，委屈你了啊。
1: 行了行了，那我就老实点吧。
2: 再小点，哎呀，就快上了。
3: 生了，
4: 怎么样？
3: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夫人给您生了个小公子。可是，
4: 可是什么？
3: 可是夫人出血太多，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4: 啊，碧霞，碧霞，你们先出去吧。
5: 是。
4: 碧霞，
5: 夫君，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4: 你别怕，不会有事的，老天爷会保佑你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夫君，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不敢贸然上阵，不听你的劝。
4: 不，这怎么能怪你呢？啊，没事。
5: 三哥哥，三哥哥，陛下，陛下，你这是怎么了？
4: 不行，
5: 三哥，不会的，陛下要挺住啊，你一定要挺住。夫君，我不怪你，只怪我们有缘无分。
4: 不，这都是我不好，我没照顾好你，没有保护好你。
5: 夫君，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成人，让他看到大唐希望，薛家兴旺，也不枉我们俩夫妻一场。陛下，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的。九环，拜托你照顾好我和夫君的孩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放心，我绝对会做到的，夫君。送我回新唐。
4: 你说什么胡话，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啊。温柔观看

0: 魏州失守，武承嗣父子丧命，这不是在挖朕的一块心头肉吗？
1: 陛下，魏州总兵樊强和河南王的大将败退定海关，兵将未损，擒获敌将陈月虎，上奏请罪。
0: 传朕旨意，押回樊强，朕要他五马分尸。
1: 河南王阮宏达配合不力，保存实力，他的女婿樊强却丝毫未损，退兵定海关，不知是何用心。
2: 陛下，魏州失守，武承嗣父子丧命，臣也深感悲痛，但这却不是守将樊强之过呀。樊强杀敌并生擒敌将，焦野龙也英勇奋战，魏州之师责任全在那邱彦臣临阵投唐，与唐军里应外合啊。
0: 邱彦臣

0: 临阵投唐？
1: 正是。
0: 邱彦臣是何人？
1: 梁王武三思之义子，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就是梁王武三思带去魏州的。
0: 武三思不是早已去定海关了吗？怎么邱彦臣？
2: 陛下，邱彦臣据说是邱焕章的大儿子。
0: 这岂不是养虎为患？
2: 陛下，邱彦臣被薛刚策反，我怀疑樊强与那个薛刚冒离神河，有通敌之嫌。
1: 陛下，樊强和焦将军力战唐军，并有斩获，对陛下是忠心不二。张丞相有何证据误人清白？梁王武三思的义子邱彦臣才是内奸的。
2: 阮王爷，你不要激动。武三思王爷曾从唐将吴起手中缴获一封家书，他委托我查证核实。
0: 家书？什么家书？
2: 请陛下御览。
0: 呈上来。
3: 是。

0: 这封家书，提及薛家，但没提没款。是谁写给谁的？
1: 陛下，您可以查证笔迹呀。
0: 河南王，你看看这封家书是谁写的？

0: 陛下，臣也不认得此书笔迹，难道这和臣有关吗？贺南王，如果此事与你无关，你紧张个什么呀？我紧张了吗？你们打了败仗，想找替罪羊吗？张丞相。
1: 武文弄墨，挑拨是非。可是你们文臣所长啊！老臣一介武夫，只知道直来直去。
2: 好了，现在大敌当前，不可内讧。这件事，朕会查明白。魏州失守，定海关乃洛阳的唯一屏障，尔等务必严加防范。至于这邱彦臣，朕一定要捉拿归案。
3: 众爱卿，可有良策？陛下，那小贼邱彦臣乃是嵩山道人的徒弟，我与那道人相识，我愿请他前来收服这孽障。
2: 好，那就有劳国师走一趟。

记得我们成亲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季节，你家花园里的那株桃花开得正艳，就像你头上戴的凤冠。我当年心疼借兵报仇，不肯将你也带进这血与火的战争了。

0: 三哥哥，夜深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陛下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三哥哥，陛下给你生了孩子，就留下了希望，你说对吗？
1: 这孩子太可怜了，生下来就没有娘。每次听到他的哭声，就好像是刀子扎在我心里。
0: 他现在既然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

0: 等攻下了洛阳，迎皇上回长安，我要亲自送披夏回信堂。我跟你一起去，顺便带着孩子见见他的亲人吧。玉环，三哥哥，你有什么话还不方便对我说的，可别闷在心里。我现在。 就剩下你了，这战争太无情了，生死就在顷刻之间。一眨眼，这好端端的人就没了。三哥哥，你什么时候怕过血，怕过死？这么短的时间。
1: 栾英和皮喜拉都离我而去，不得有人不想啊！这战争和厮杀本来是男人的事情，何必把如花似玉、本来就娇弱的女人给牵扯进来呢？
0: 三哥哥，一切因我皇娘而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对不起。事到如今，我倒有点理解你那皇娘了。就算她不杀别人，别人也会杀她。我猜想，她的心里应该也很恐惧战争吧。
0: 我皇娘确实很不容易。三哥哥，真没有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
1: 你真是菩萨心肠，
0: 九环，咱们俩世磨九难，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我真的很担心，你这么跟着我打打杀杀、冲锋陷阵，我好害怕。三哥哥，你不要怕，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你以后。
1: 不能再去冲锋陷阵了，我薛刚再也不能承受丧妻之痛了。
0: 好了，三哥哥，别多想了。你看，夜已深，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别受凉了，我们的好日子都还在后头呢。

0: 败将参见梁王。
1: 樊总兵，你们败了吗？梁王，我等奋战御敌，并有斩获。魏州失守，实乃邱彦臣临阵反戈所造成。

0: 魏州，薛刚父子杀了我的弟弟和侄儿。作为魏州的总兵，你带着妻儿安然无恙逃离魏损一兵魏哲一将。樊将军，焦将军，你不是身怀万夫不挡之勇吗？武承嗣贸然出战，邱彦臣临阵反戈，面对唐军几十万人马。 我们无能为力。什么弃城而逃？我看这分明就是县城。什么邱彦臣临阵反戈，这种事怎么可能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呢？我看你们分明就是在暗中搞鬼。
1: 武三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邱彦臣不是你的义子吗？武承嗣是你的亲弟弟，过在他们。 你却来找我们的麻烦，
2: 梁王，你这叫诬陷！有本事你拿证据出来。

0: 你以为这定海关还是你岳父河南王的地盘吗？梁王，上头还有武皇呢，你敢压我去大牢？在这定海关，本王说了算，本王有资格审你。
1: 我看你是在找替罪羔羊吧？
0: 替罪羔羊？樊将军，我看你倒不是什么替罪羔羊，你倒挺像一个人的。 樊将军，藏得这么深，你就不担心我哪天把你揪出来吗？压下去。
2: 是，好。

0: 窦细节，
1: 表弟在。
2: 三表哥，你是不是让我去打探程月虎的下落啊？
3: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举魏州，你又立了一大功啊！
1: 行，那我再去找一趟四表哥，我们可有自己的暗号？
4: 这定海关，是河南王经营几十年的军事要塞，有水陆两路大军把守，城防坚固，防守严密，
5: 不可硬攻啊！
4: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上之策，所以咱们现在要想办法让阮宏达弃暗投明。
1: 他也是钱塘旧臣，
5: 是，但现在我们要先想办法把虎子给救出来，不然他会遭五三四的毒手的。
3: 现在不知道这皇上是否在定海关。
4: 如果皇上和程月虎未被押赴洛阳，那就好办多了呀。
1: 表弟。 你明日一早就去，一定要打探到皇上和虎子的下落，速速来报。记住，不可轻举妄动，一定要跟四弟薛强配合。
6: 是。
1: 继武，麻烦你明日去趟雁门关，调薛斗和薛娇带本部人马前来定海关。
6: 领命，明日一早出发。
1: 嗯。

0: 哥，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爹向武三思汇报军情，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要报尚书省之罪呢。他的弟弟和侄儿死了，想拿我们出气雪恨。
1: 他别有用心呐！嗯，
0: 交将军也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也要治重罪。
2: 走，就将义气找他们说理去。
3: 站住！站住！站住！我看一下，跑那儿过去吧。
2: 站住！
3: 干什么呢？将军啊，我就是要饭的花子，几天没吃饭了，让我进城吃口饭吧。
2: 你多大了？
3: 您看我多大呀？我年纪肯定也大不了啊。
2: 多日没吃饭了，每天没娘的，真可怜呢。让我进去吧。
3: 滚！哎，谢将军，谢将军。哼！
2: 将军，将军，将军不好了！
1: 什么事？
2: 大将军被梁王抓起来关进牢里去了，府里都挤得乱成一团了。
1: 什么？我哥被武三思抓走了，
2: 同反将军一起关进牢里要问罪呢？
1: 岂有此理！狗咬人间！
3: 是，
1: 你们。 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严加盘查，各个搜身，千万不要放过唐军的奸细。
4: 是。
5: 武三思，
4: 站住！来者何人？不经通报，没有梁王的允许，竟然敢乱闯军衙，你们是不是想尝尝军规的味道啊？哼，
5: 武三思，武三思，你给我出来！
4: 夫人，你也来了。武三思他刚才抓了我的夫君，还有你大哥。
5: 我是来跟他要人的，
6: 哼，打狗还得看主人的。他武三思是王爷，阮王爷也是王爷，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我也是来要人的，他们凭什么管我哥？丢失了魏州，罪在他们武士兄弟，想找个替罪羊，没门！
4: 走，咱们找武三思放人去。
6: 哟，谁呀，在这大吵大闹的？你们还有没有规矩了？敢擅闯军衙！
5: 樊将军的夫人阮王爷的女儿，这个军衙我可是常进常出的。白文豹，你逃的比我还快呀，怎么跑到这儿来报道了？
6: 白文豹，你就是败兵之将白文豹，武三思怎么没把你也抓起来啊？什么败兵之将？我告诉你们，这里我常来常往。我来这里又不是通敌的，
0: 我们要找武三思说理，
6: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梁王。

0: 怎么，你们几个想造反不成啊？
1: 胡三思，你说樊强有通敌之险，你有证据吗？拿出来。
2: 要说兵败问罪，首先要问的是你，还有白文豹，他也是刚从魏州败退回来的。
0: 拿不出证据，立即放人。
1: 这里可不是你武家的天下。
3: 你只不过是武则天派来的督军而已。
1: 这儿是阮王爷说了算。
0: 我们都是他的副将，没有他的批准，谁也不准抓人，更不能杀人。
1: 我外公还在洛阳，这里我娘说了算，赶紧放人，不然我连你也抓了。
0: 好好说话。
2: 好大的口气呀！你要抓本王吗？
0: 你若我不放我爹，我就抓你试试看。 好，
2: 本王就抓你爹又怎样？
0: 梁王，你别以为五皇回到东都洛阳。
2: 这里就是你武家的天下了。
0: 阮玉玲，你也想造反不成？
2: 要造反的是你吧？你的义子邱彦辰，他自己犯了罪，想要嫁祸于我家总兵。
0: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这定海关的兵和将加起来有10多万。
2: 我若是代替我爹发一个号令，梁王啊，我劝你还是别。好。
0: 本王一时疏忽，过于武断，到底抓与不抓，那就继续等武皇的圣旨吧。这么说，梁
2: 王到底是放人还是不放啊？
0: 放人。不过，等我有了证据之时，还会继续抓人。
2: 那我们就等着你的证据。
0: 看起来，这里到底是你们的天下，来得这么快，本王都没来得及审问，你们就来要人了。
2: 人在哪儿？
1: 就在后厅，还没来得及押入大牢。
2: 快
1: 去，把你爹还有焦将军放出来。我们刚刚血战一场，还没来得及好好压惊洗尘呢。
4: 是。
1: 夫人，这个军衙已经被武三思占了，阮王爷还在洛阳。明日，请到我府上一聚。

0: 梁王，没找到证据没关系，我等你找到了证据再抓我。
1: 我们走。
2: 告辞。
3: 走吧。
1: 哼哼，一帮乌合之众。
0: 梁王，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人都是些地头蛇。 待到有朝一日，我抓到了他们七寸要害之处，将他们一网打尽。进去吧。哎，听好了，我可是你们樊将军和夫人请来的贵宾，每天要好酒好菜的伺候着，听着没有？
4: 我们这只有皮鞭，
1: 怎么？
4: 想反悔是不是？去，把樊钱给我找来，樊强不在，就阮玉林过来也行。你敢直呼我们樊将军和夫人？怎么，他们在老子眼睛里算个球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河南王来了，老子也不怕。记住，对老子好一点，要不然老子告诉樊强，一刀砍了你！
5: 砍了我？老子先教训教训你！
4: 怎么着？
1: 程月虎。
4: 皇上，臣参见皇上。程月虎，太好了，可等到你们了。是啊，皇上。皇上，你也可以坐牢啊。哎呀，
1: 都怪朕自己轻行的赵氏妇女了。
4: 谢谢皇上，我们就别说这些了。这地方也不错，还有张床呢。
1: 还有道门，就是多了一把锁。皇上，我们的伙食怎么样啊？哎，
4: 你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还有心开玩笑？朕成了阶下囚了。哎，薛刚他们呢？
1: 皇上放心，我就是来找你的。
4: 找朕？
1: 是啊，找到你以后陪你呢。
4: 陪朕？
1: 当然陪你了。我说皇上，您看这儿什么都没有，没有宫女，没有太监。
6: 也没有歌舞，还没有韭菜。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4: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3: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4: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3: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声。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句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5: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

0: 再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0: 人士三观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赶紧就朕出去，皇上放心，我们已经攻下了魏州城了，不日就会直取定海关，很快就能直捣洛阳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0: 皇上别急呀！哎呀，朕身陷囹圄，怎么能不急呢？当然了，这里也比不了金銮殿。 不过皇上，我们要出去也得一步步的来呀。
2: 怎么一步一步来啊？
0: 皇上，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原先的魏州总兵樊强就是薛强，您见过他吗？
2: 樊强？
0: 对呀，就是薛强啊。

0: 朕见过他一面，听说他是阮宏达的女婿啊。
1: 是啊，他现在还没有被暴露。我们拿小魏州城，杀死武承嗣父子，就是他和薛刚里应外合的。
0: 他不是早死了吗？
2: 皇上，他没死，他已经埋名，后来被河南王周为女婿了。
0: 那太好了，快叫他把我们放出去呀！
2: 哎，皇上，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也是被他夫人给抓来的。
0: 你是被抓来的？
2: 其实我也不是被他给抓来的。你也知道，皇上，我的武功那是天下无敌，我只是不想跟女人斗。好男不跟女斗吗？再说，我要不进来，你说能看见您吗？
0: 哼，绕了这么一大圈，全都是废话。朕出不去啊，又加上你一个。哎，好歹啊，让谁给送个信儿出去，也让他们知道我们被关在这儿了。
2: 皇上放心，会有人进来的。
0: 定海关戒备森严，一时也攻不进来啊。
2: 哎呀，皇上，别想那么多了，您赶紧睡觉得了。您要是睡不着觉啊，就陪臣聊聊天，我也解解乏。
0: 朕陪你？不是说你来陪朕吗？
2: 啊，这……哎呀，皇上，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囚犯，
0: 太令朕失望了。
2: 嗯，皇上，您别失望嘛，这皇帝肯定有您当的。只不过呢，您若是回长安以后，可别把臣给忘了。不管怎样，我们两个还算是狱友呢。
0: 废话。
3: 梁王啊，这么好的绝佳机会，咱们怎么也应该好好的审他一番啊，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呢？
4: 我这只是一种尝试。
3: 哦，
4: 你当真以为我会放过他们？这里毕竟是阮宏达的地盘，我们不能轻易的跟他们撕破脸。兵法上这叫做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4: 在李显那边，你也应该适当放松一点，找个机会接近一下那个樊强。我怀疑他就是薛强。
3: 哦，那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条大鱼啊。
4: 事到如今，这薛刚父子杀了武承嗣父子，这个仇已经是越结越深了。我们要抓住薛强，然后用他的人头来吸引薛刚。
3: 高，实在是高。小忍大谋啊。
4: 这些个文字你仔细的对照一下，看看他与樊强的笔迹是否一致。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我们抓捕樊强的重要证据。
3: 我会的，我会的，我还会帮梁王找到更多的证据。抓住了薛强，那就等于抓住了薛刚啊。
4: 你做得很好，起码李显那事儿让我很放心。
3: 嗯，那就让我再好好弄弄这薛强，还有阮宏达，他们翁婿俩肯定是穿一条裤子的。
4: 嗯，刚刚宫里面又传来消息，说阮宏达已经准备回到定海关这边来镇守。
3: 哦，
4: 到时候咱们就将他们翁婿两人连根拔起。
3: 梁王高，高。
5: 喵喵喵！
3: 谁？
6: 是我，四表哥。
7: 进来。
6: 四表哥。
7: 表弟，三哥让你来的。
6: 嗯，三表哥派我来打探皇上和程月虎的下落。
7: 他们俩现在关在一起，暂时还很安全。
6: 他担心的是武三思报仇心切，像杀无奇那样。
7: 武
6: 武三思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今天差点把我送进大牢。有这事？三表哥最担心的是武三思将那封家书交到武则天和张天佐的手里。
7: 他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失了魏征。
6: 他敢抓你？那阮王爷他……
7: 岳父大人还在洛阳，没有回来，所以他是总督军，他说了算。
6: 哦，哦，对了。
7: 军师让我跟你说，绘制一幅定海关水陆两路城防图，好带回去。嗯，这没问题。嗯，还有，焦家二将一定要争取他们弃暗投明。
4: 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们两家正准备结亲呢。
6: 哎呀，这再好不过了。李成业他还是定海关的都守吗？
4: 李成业他失了爱女李思思。
7: 回洛阳去办丧事去了，所以让武三思前来接手他。
6: 哎呀，三表哥最担心的就是武三思对程月虎下毒手。
4: 放心吧，这一次我会用我的性命保证他们的安全，只是现在还不能放了他们，不然的话会引起怀疑。还有，我要拿他去我岳父那儿敷衍一下。
6: 那总可以带我去见见程月虎和皇上吧？
7: 这个当然没问题，仪表弟的新宫，出入任何地方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四表哥不能陪你去。四表哥，你那个夫人好生厉害，别让她再抓我们的人了。行了，知道了。皇上，皇上，月虎，月虎。
2: 程月虎，程月虎，哎呀，皇上，你是窦希杰？臣窦希杰叩见皇上。程月虎，程月虎，嗯，
7: 你看谁来了？嗯嗯，
2: 醒醒啊！嘿，你可来了，皇上就等你呢。哎，皇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窦一虎他儿子，
7: 窦一虎，
1: 前朝老臣窦一虎，
2: 哎，就是他。
7: 而且他深得他父亲家传，那秦宫了得啊！哼，何止这些呢？我回锁骨宫，小小牢房岂能困得住我？我还能来无影去无踪呢。
8: 那太好了，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
7: 皇上，您别急，我这次来是来刺探军情的。
8: 那薛刚他们呢？
7: 容我细细跟您说来。
8: 岳父大人，您叫小旭来。 所谓何事啊？薛强，
7: 爹，您是在叫我吗？爹，您是什么意思啊？您这么一叫，把小旭我给叫懵了。是不是小旭做错什么事情惹您不开心了？小旭愚钝，还请岳父大人明示。
8: 你究竟是樊强还是薛强？
9: 爹，这从何说起啊？我当然是樊强了。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向来都是忠心不二。
8: 爹，我跟玉林也是恩爱有加，您和岳母大人都是看在眼里的，何来薛强啊？
9: 薛丁山之子，薛刚之弟，
8: 我真的不是。
9: 那你跟那个薛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8: 当然没有，爹，您怀疑我。前两天，武三思把我和焦玉龙给抓了起来，就是要把我们押入大牢治我们的罪。若不是玉玲带着孩子和焦一虎硬逼他们放人的话，今天你我翁婿只能在大牢相见了。这口怨气我还没出呢，您这一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就是一顿指责，还怀疑我。
9: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怀疑你。
8: 自从我入赘阮家，虽然没有改名换姓，但您和岳母大人视我如亲生儿子一般。这么多年了，您应该了解我，怎么还开始怀疑我了呢？
9: 我膝下无男儿，拿你当子。我镇守中原半边天地，虽是大唐的旧臣，自打武皇临朝当政。
1: 敬他，治理天下犹胜先帝一筹，所以从之。

0: 爹，我知道，您向来都是明哲保身，保存实力，为的是中原百姓天下太平。您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百姓知道您的苦衷。哎，
1: 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样。那薛家世代忠良，功高震主，自遭其祸呀！此乃。
0: 为将之大计呀！爹，薛家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小婿也深表同情。
1: 贤婿，你真的和薛家没有关系？
0: 爹，是不是因为魏州失守，有人在朝廷提出对我的怀疑啊？魏州失守，非你无能，何况你们擒了敌将，并未损兵折将，保存了本王的实力。
1: 爹，我委屈啊！我协助武三思擒住了李显，击退了唐军。如果不是我的话，他们根本就斗不过薛刚。回来以后，他不但不为我报功请赏，反而暗中监视我，就连蕉叶龙将军他都不放在眼里。吴起是我抓回来的，他连气都没有跟我这个总兵通一声，就把人给杀了。还有他的弟弟武承嗣，到了魏州以后，他一直在排斥我们。
0: 爹，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如果不是您久掌中原，辖制洛阳，拥有雄兵十万和定海关的话，小旭的人头早就被他们砍掉了。
1: 别说了，
0: 爹，魏州失守，全是武三思和武承嗣的责任，还有他的义子邱彦臣阵前反戈，差点就害了我们全家性命。孰功孰过，爹，你应该看得清楚啊。
1: 那吴奇身上有一封薛家的家书，你又作何解释？
0: 什么家书？
1: 吴奇无款，读来像是薛刚之弟写给薛刚的家书。
0: 您看过？
1: 嗯，你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吴奇是我抓回来的，后来逃跑，又被阮玉玲抓回来送进大牢。
1: 你可认识吴奇？
0: 爹，我怎么会认识吴奇呢？
1: 我抓吴起的时候是见过他一面，后来被武三思给杀了，把人头挂在了城墙上，自己急匆匆就离开了魏州。
0: 爹，怎么了？武皇
1: 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要我看那封家书，辨认笔迹。
0: 辨认笔记？
1: 嗯，
0: 爹，那您看的是谁的笔记啊？
1: 难道是你的？
0: 我的？
1: 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记，趁机想离间我们翁婿俩。所以我要亲自来问你呀，
0: 爹，这可是灭九族的杀头之罪呀！如果武三思是真的从吴起身上得到那副家书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吴起拉到武皇面前对质呢？反而把人给杀了。
1: 这明明是杀人灭口、栽赃陷害，制造冤案啊！言之有理，我差点上了他的当了。看来武氏兄弟是欲夺我兵权，无所不用其极呀。
0: 爹，武氏兄弟和张天佐这帮乱臣，个个奸诈狡猾，
1: 你以后一定要防着点啊。
0: 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外传。武皇正派人密查此案。
2: 希望你没事，
3: 爹。武三思失了魏州，杀人灭口，想推卸责任，加害你我，这口恶气我咽不下去。你暂忍一时，由我为你撑腰。啊，乖乖啊，别哭了。看看我，从今以后啊，我就是你娘，娘要把你。
4: 当成亲生的养大，啊！我娘死了，我侠义也死了，我现在就是个没娘的孩子。
3: 奎儿，你看，这是你亲弟弟，长得多像你啊！薛湛，你看看，这是你哥哥，不许再哭了啊！
4: 公主，他真的长得有点像我哎。
3: 那当然了，奎儿。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娘。
4: 可是公主，
3: 叫娘。
4: 娘，

0: 娘，您放心，我一定要为我亲娘还有我侠姨报仇。我要亲手抓住那个阮玉玲，把她的头砍下来给他们祭拜。
1: 奎儿，这也不关阮玉玲的事。
0: 哼，明明就是她把吴叔叔还有虎子叔给抓走的，还有她两个儿子樊平和樊安。要是让我看到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剁成肉酱。
2: 奎儿，你又要把谁剁成肉酱了？孩子乖乖，
1: 你看，
0: 爹，我在说阮玉玲那女人呢。我要是抓住了她，肯定把她的头砍下来，来祭拜我娘。
2: 冤有头，债有主。如今天下未定，皇上下落不明，咱们应该以国为先，家为后。只有恢复了李唐的江山，我薛家的仇才算是报了。奎儿，你要记住，咱们的仇人应该是武氏兄弟和张天佐那个奸贼。现在虽然武承嗣死了，但是还有武三思和赵瑶。
0: 嗯，三叔，四叔，我们回来了。
2: 你们来得正好，人马粮草备齐了吗？
3: 嗯，全齐了。现在就等三叔一声令下，我们就攻入定海关，救出皇上和程叔叔。
2: 嗯，现在狄大人来信了，说李旦会派罗昌将军前来助战，现在就等你们表叔窦希杰的消息了。
4: 好，好，好！看来这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2: 表弟，你来的正好。
1: 表弟，有没有皇兄的消息啊？
4: 公主，看来你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皇兄啊。
2: 虎子呢？可有虎子的消息？
4: 有，全都有。这一趟我能白去吗？你们想到的我探了一遍，没想到的我也探了一遍。
0: 窦表叔，您果然厉害，怪不得我爹老夸您呢。
4: 看来还是我薛奎侄儿最会说话。
5: 参见陛下。
6: 李爱卿免礼。
5: 谢陛下。
6: 李爱卿，思思的丧事办好了吗？
5: 是，陛下。嗯，
6: 李爱卿，你要节哀顺变。
5: 谢陛下恩惠。
6: 哎，其实思思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想当初我把九环许给了白文豹，没想到这个丫头她临时悔婚。幸好思思也愿意顶替九环做这个新娘。
5: 陛下，臣女思思就是为救这小子而死的。
6: 李爱卿，也别太儿女情长了，国事大于恩仇，更何况你还有几个干儿子呢，他们每一个都武艺超群。这样吧，都去定海关。
5: 愿听陛下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就凭你们几个将，没兵也可以打仗吗？朕这次要你们去定海关，主要是取代阮氏翁婿，还有帮我去查一查樊强，他的身世与来历要密报于朕。
5: 陛下，您是怀疑那个阮宏达的女婿樊强就是当年逃亡的薛强？
6: 嗯，如果他是，那可是心腹大患，他隐藏得太深，非比常人，比薛刚更可恶啊。
5: 陛下，臣听说梁王武三思前几日敲山震虎吓了他们一下，那帮地头蛇马上就跳出来了。
6: 嗯，此事朕知道，不过也不能轻举妄动。他们久居定海关，手上握有10万的精兵，更何况阮宏达这个萝卜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拔掉的。至于樊强，必须引蛇出洞再擒之。
5: 臣明白，陛下的意思是让他们先露出马脚。
6: 嗯，这件事赵瑶会帮助你们。
5: 赵瑶不是看着太子吗？
6: 朕这里有一封密函是给赵瑶的，你等不得拆看。
5: 遵旨。
7: 你见到皇上了？
4: 我当然见到了，我要是没见到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2: 皇上在哪儿？他可好啊？
4: 没死，还活着。
2: 废话，人活着当然是没死啊。我问你，皇上在哪儿？
4: 不在宫殿里，被关在大牢里呢。
7: 什么？关在大牢里？
4: 嗨，这好好的大活人被折腾了许久，精神状态也不好，半死不活的。
2: 哎，那虎子呢？
4: 跟皇上在一起啊。
7: 他们关在一起？
4: 嘿，我去大牢的时候啊，他们呢睡得可香了。
7: 那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
4: 马将军，你千万别着急，四表哥自有安排。
2: 哎哎，你快说快说。
4: 你别着急啊。这是定海关的城防图。
7: 哦，哎呀，
2: 窦希姐，你又记一大功啊。
4: 嘿，军师，我这大功小功的也有好几个了吧？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呢。哦，
2: 还有什么？你快拿出来啊。
4: 这是四表哥给三表哥的信，这回我可没弄丢，可安全的带回来了。一切都写在信中，三表哥你自己看吧。
8: 三哥，见信如见面，手足之情每时每刻都在思念。20年了，我每日每夜都在苦熬着，在等着盼着我们兄弟之间的相聚。可是天不由人呐，我只能将彼此记在心中。上次我让无忌兄弟给你带来的家书被奸臣所利用，

0: 哎，三表哥，还有呢？还有什么情况？
1: 武三思抓了四表哥和焦叶龙，差点被关进了大牢里。还好是阮云玲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焦叶虎去逼武三思，这才放的人。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不，
1: 武三思诡计多端，他可能用的是试探之计。哦，
0: 军师，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应对啊？
3: 我倒有一计，可以让九环公主去试一试。
0: 九环，不行不行，九环绝对不行。
4: 见过两位将军和夫人。
0: 不必客气。今天樊将军和夫人光临本府，蓬荜生辉啊！两位公子真是英俊呐。
4: 焦将军，你过奖了。 前段时间你在魏州，我还特意跟你说过提亲的事情呢，也不知道两位嫂子能不能看上我这两个犬子。这不，今天我就把他俩带来拜见拜见。不知两位千金今天是否在府上啊？在，
3: 哥哥回府就交代过了，与阮王府接亲，我们求之不得呢。
5: 拜见伯父大人。
3: 好。 今天我们就把亲定了，以后你们可得叫我岳父了啊！里面请，来，请啊，请。樊将军，请坐，
6: 请。
3: 上场。
6: 阮王爷这次亲临定海关，我们就放心了。以后再也不受李成业的牵制了。
4: 这一言难尽啊！我岳父大人他也有他的难处，关键是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7: 难道我们还怕他们不成？
4: 万一武皇一道圣旨，那咱们的职不就被革了吗？
6: 阮王爷亲自临阵指挥，难道李成业和武三思还要来督军？
4: 听我父亲说，李成业不日就到。
8: 而且他这次还带了白文豹。
9: 这儿可不是他们的天下，
10: 这确实不是他们的天下，但这是武皇的天下。
11: 樊将军，难道是魏州变得胆小慎为了吗？
12: 我爹怎么会怕武三思跟李成业啊？那白文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想会会他，跟他一决高下。哼，一群败兵之将。
13: 少公子气度非凡，英俊豪杰之相，真不愧是将门虎子啊！
14: 嫂子。 让婉月晚分出来见见两位樊公子吧。
15: 好啊，快见见，快见见。

0: 小贾小姐，樊家来的二位公子长得真俊啊，听说是来相亲的。
1: 谁说的？
0: 老爷和夫人啊。
1: 难道让我们姐妹俩嫁给他们哥俩不成？
0: 哎呀小姐，你们要是见了二位公子啊，说不定还抢着嫁呢。
1: 别多嘴，下去吧。
0: 是。两位小姐，夫人让你们快去前厅见樊公子。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是要见识见识。不去，就说本小姐要樊公子亲自来请才去。
1: 去，把两位公子叫来，让他们亲自来请我们。
0: 是。将军夫人，两位小姐说要二位公子亲自去请，否则就不见了。
2: 这孩子从小硬性顽皮，我们家没有男孩，都把他们当儿子一样惯坏了。从小啊，弄文习武的，也不学挑花绣朵。
1: 没关系，这我倒挺喜欢，动不动就跟人家比试比试的，说不定啊，现在正在后花园习武呢。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平儿安儿，你们哥俩现在就去后花园，把两位小姐亲自请过来。哦，对了，一定要客气一点哦。
3: 二位伯母，令爱该不会动手逐客吧？
4: 哼，哥，你怕什么？不就两个女孩子吗？
0: 小姐，两位公子来了。
5: 见过两位小姐。
0: 两位公子，这是我们大小姐婉月，这是我们二小姐婉芬。
3: 二位小姐，我等前来请你们去前厅。
4: 我爹娘想见见你们。
6: 这二位公子果然长得好俊俏啊，那我们就跟他们去吧。
3: 请
4: 请。
7: 参见陛下。
8: 免礼。
7: 谢陛下。谢
9: 陛下。陛下，道长来了。
8: 道长这次来帮助朕，想必是有破敌之法吧。
10: 陛下，山门不敬，贫道的徒孙邱彦臣有辱朝廷，贫道此次下山就是要收拾他，以敬使门代其赎罪。
9: 陛下，道长可是前朝大臣张世贵的儿子。
8: 张世贵的儿子，就是千方百计坑害薛仁贵的那个张世贵。
9: 陛下，这道长道行高深，我想他一定可以击溃唐军的。
8: 道长，朕不是病急乱投医，只是你那徒孙杀死了武承嗣和他的儿子，好歹也得请道长给朕一个交代。其实朕也不希望你们这些遁入空门之人参与世俗之争。
10: 陛下，我只收了那徒孙便归山林。
8: 那就劳烦道长你走这一趟了。
10: 是。
11: 今天我们两家正式定亲了，以后我们交樊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12: 这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为保岳父，为保江山社稷，百姓平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13: 对，我们拧成一股，不怕别人挑拨离间，为保定海关，为保洛阳，精诚团结。等退了唐军后，就选个好日子让孩子们成亲吧。
0: 好，好。
12: 二位亲家，我还有一事想与你们商议。
11: 哎，都是一家人，尽管说。
12: 定海关是二位将军的府地，我一个败兵之将，不但失了魏州，连家都没了。我退到定海关来，也只是暂居军衙。
13: 我们的家就是将军的家，阮王军衙那边是不是不太方便？
0: 哦，我父亲那边的行署也是我们的家。
12: 二位，我的意思是，太子李显和秦来的唐将程月虎关在军衙的大牢里，不太安全。
11: 不是那赵瑶和他儿子赵吉在那看守吗？
12: 哎，二位将军，你们想想，这李显是什么人？那可是武皇的亲生儿子。还有那个程月虎，他可是前朝大臣程咬金。

0: 的孙子。
1: 难道有人想加害太子和程月谷吗？
0: 武承嗣父子就是被他们的人给杀的，而且武三思现在是报仇心切，想必吴起的事情二位早已有所耳闻了吧？
1: 肯定是那武三思想杀人灭口，想嫁祸于将军和阮王爷，制造污蔑之词，而那赵瑶本就是制造阴谋的老手。
0: 正是，我看将军府戒备森严，如果可以的话，把李显还有程月虎关押在将军府内比较安全，以免祸起萧墙呢。
2: 好，李显压在我们手里也是一张牌呢。
0: 好，那我就尽量说服岳父让赵瑶和李显分开。
3: 爹，这赵瑶父子二人连太子都能坑害，可见其阴险啊。他父子二人与薛刚、薛奎两父子有深仇大恨，依我看啊，就让他们掐去吧。
1: 二位亲家，咱们今天不谈论军事，来人，上定亲宴。
3: 表嫂。
4: 表弟，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3: 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怎么还把我叫到你房间里来啊？
4: 是的，哎，你先关门。
3: 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要是被三表哥看见了。
4: 哟，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呀，被你表哥看见又怎么样了？难道他还吃你醋不成？
3: 你别看我长得小，可我年纪不小。
4: 瞧你说的这话，难道现在还有姑娘喜欢你不成？
3: 哎，表嫂，你这可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了。
4: 是是是，我不敢小看你，就是因为看你的机灵劲儿，所以啊，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
3: 表嫂，你说这话我又不爱听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表嫂你说。
4: 好好好，坐下来慢慢跟你说。
3: 谢公主表嫂。
4: 我们先说好啊，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尤其是对你表哥千万不能露一个字。
3: 军事机密可不行，其他的我都听表嫂的。
4: 你去过定海关，到过军衙大牢，认识薛强，见过我皇兄跟程月虎，所以我请你帮忙带我见见我皇兄。
3: 这倒是熟门熟路的，可这次之行和魏州之行不一样啊。
4: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呢，我们乔装打扮一番，你我呢混进定海关，然后呢夜入军衙大牢。我是有重要事情啊，必须要见我皇兄当面说才行。
3: 那你先去跟徐军师讨个军令，我再陪你去吧。
4: 你放心吧，徐军师呢已经受寄于我，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让你表哥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就不让我去了。
3: 这要是让三表哥知道是我带你去的，他会……
4: 这事成之后呢，必有重赏。
3: 重赏？有什么重赏啊？
4: 你希望我赏你什么呀？
3: 我什么都想要。
4: 我赏你个漂亮女人，如何？
5: 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9: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 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

0: 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5: 喂，我还在加班。
4: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

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

0: 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0: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7: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8: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9: 我需要在参局长下搞一次排场。
1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6: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1: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儿心血的枪。
6: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2: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3: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4: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6: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5: 还有我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6: 这口气下得好大呀！
17: 好吧，那30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6: 每天19:30，面具。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春江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2: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3: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的？
3: 烫，肚子疼。
1: 你想什么呀？
3: 快上医院！
1: 别怕别怕，来，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3: 打打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5: 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3: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5: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6: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你
1: 妈。
3: 什么好说的？
5: 你们都给我滚！
7: 什么？
5: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7: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3: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5: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4: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5: 闪开！
1: 你干嘛？
7: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8: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7: 好好说个屁！
8: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7: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5: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的精神损失费。
6: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的，难怪你都3000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张坤的，我撵着走。
7: 你说嘛啊？
3: 我没有没，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5: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9: 看来说少了，那就一个月5000块吧。

0: 不给你就去怼大玉嘛。哎，
1: 你们还要不要脸？
0: 你才不要脸啊！
2: 怎么了你？
1: 哎呀，那个疼，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
3: 就在这
1: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2: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1: 久等了啊。
2: 好，我们接着说啊。
4: 怎么着，一个月无钱要不坐牢？
5: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6: 狗娘个屁，怎么能打我们九镇天经地义？
7: 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2: 好好说。
4: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5: 我当时流产植入时，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就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4: 不是你，
2: 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啊？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
4: 那就一块死呗，他是重婚罪，我跟你一起坐牢。
2: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
5: 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都没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不是每次都打，多少钱都得打。
2: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真的对我没意思。
0: 是有温。

0: 您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找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呀？嗯。
2: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0: 去哪儿开庭啊？
3: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四期，我是主持人吴军。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而法治则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坚实保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这条道路上，咸阳市各级各部门又有怎样的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共话咸阳市用法治力量赋能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感受法治陕西建设的基层智慧。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近年来，咸阳市创新打造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同体模式，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子。下面我们先通过一部短片来了解咸阳市用法治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1: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十四五时期，咸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锚定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主线，将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创新打造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出一条贴合咸阳实际、彰显民生温度的治愈法治现代化路径。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咸阳市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基层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高位推进。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一线督导，市县镇村四级同步成立专项工作机构，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形成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通过完善党员双报到机制，引导建设红色物业、组建红袖标巡逻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汇聚多方治理合力，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网格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咸阳市明确日常走访巡查、采集更新人员信息、关心帮扶特殊重点人群、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宣传法律政策和应急知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发现上报安全隐患、协助处置突发事件、日常监督检查等八大职能，依托综治中心实现多网合一，建强一专四监五支队伍，全市11192名专职网格员扎根一线，33466名党员干部下沉网格，14007名法治工作者包联网格，10332名物业乡贤助力治理，14341名志愿者广泛参与便民服务，80000余人的治理队伍共同构筑起咸阳基层治理的坚实防线。共享是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咸阳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推广红色物业、业主自治、村规民约、十户联防等做法，丰富村居民意识协商活动，崇德上法、守望相助的善治氛围日益浓厚，建成市县镇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12348热线24小时便民服务。近年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万余件，为群众挽回损失1.2亿元。深入实施八五普法，培育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近1.2万名，建成城乡法治文化阵地2093个，扎实推进德治育人，广泛开展五好家庭、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弘扬传统美德，促进邻里和睦，强化数智赋能，积极构建智慧化加社会治理体系，一网统管模式入选全国改革典型案例。
0: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感受到咸阳社会治理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法融网格。据我了解呢，这个经验也成功入选了中国改革2022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那首先想问一下谢书记，法融网格治理模式都包含哪些经验做法？那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都取得了哪些实效呢？
2: 十四五期间，我们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理论学习与基层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充分调研论证，探索形成了符合我们基层工作实际、群众需求的法融网格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核心呢，就是把法治的理念嵌入到网格治理单元，让法治的力量下沉基层，实现矛盾的源头预防、风险的前端化解。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党建引领，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党的领导是法治之魂，我们夯实基层党组织法治建设的领导责任，让镇村党组织的书记党员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在全市125个镇街道组建了政法工作专班，落实镇街道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员、综治中心主任，让派出所所长进镇这个街道的班子，包村的民警进村两委的班子，法庭厅长列席党委会的这个两进一列席制度，确保了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建强队伍，让法治力量进网格。我们在全市划分了33317个网格，我们实行一警官加 N 网格，一网格一人民调解员，全市村社区实现了法律顾问的全覆盖。法检两院实行定点、定人、定期、定案，包抓矛盾多发地区工作机制。第三个方面就是精准的普法，让法治的理念竖起来。我们常态化的培训村社区的书记、网格员，让他们成为调解能手、法律明白人。四是实质化解，开展大脚板走访排查，把矛盾底数摸清，把风险隐患找准，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推行五条联动，依法开展调解。这一个工作模式落地以后啊，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满意度连年保持在98%以上，刑事治安案件的连续两年同比下降率维持在10%以上。咸阳市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的平安市，荣获平安银鼎，入围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候选名单。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冯书记请您结合社区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网格员、调解员和其他的工作队伍是如何协同开展工作的，给基层的治理、居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3: 我们社区呢是全市法融网格首批试点社区，那社区下辖了3个小区、22个网格、9383户，我们有回迁、商品房、改善型三类小区并存，治理体量呢是相对比较大的，群众诉求也是多元化的。街道呢搭建了前端预防、中端受理、后端处置的全链条工作机制，那社区立足网格阵地，推动法治服务直达每户群众。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抓实网格的入户排查，建立三色台账，进行一个源头的防控。社区组建了3级网格队伍，常态化的进行入户走访，动态建

0: 拟蓝、红、黄三色台账，分类去落实常规走访呀、重点跟进呀，以及暖心帮扶这样的举措，针对不同的小区在进行差异化的一个治理。比如说回迁小区，我们进行熟人调熟人；商品房小区，我们利用能人加法治。曾经小区邻里噪音问题的解决呢，其实就很能说明这个方法。网格党员在业主群里发现矛盾后，他第一时间上报，法律顾问进行现场释法说理，矛盾呢就能及时的化解。今年累计排查化解纠纷48起，化解率也超过了90%，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健全分级处置模式，闭环高效去化解咱们网格的矛盾。社区实行了简易纠纷，网格员他进行就地快调，那复杂纠纷呢，由两委专班进行联调。疑难问题，也就是咱们社区的层面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上报街道，然后联动法治服务站的三关一律进行集中的攻坚。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精准分层进行一个普法宣传，持续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在寒暑假期间呢，集中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日常呢我们会全覆盖一个反诈宣传。同时针对于回迁小区，我们侧重邻里物业的纠纷普法，那商品房呢会重点普及咱们民法典物权呀、噪声管理条款呀等等。法融网格这个落地之后呢，也切实的破解了我们社区一社三菜的一个治理难题，那群众的法治满意度也在稳步的提升。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的吴局长，司法行政部门是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那么咱们在推进全民守法普法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近年来，我们司法行政系统紧扣市委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公职共享、基层治理的总体部署，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锚定全民法治素养提升的主线，以法融网格为抓手，推动普法与基层依法治理深度融合，推动普法宣传从广覆盖向精准化，从单向宣传向网格治理赋能的转变。一是拓宽学法渠道，创新网格普法的载体。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去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一是坚持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压紧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持续深化法律七禁活动。
1: 这个七禁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法律七禁主要就指禁机关、禁单位、禁社区、禁企业、禁学校、禁网络、禁监管场所。二是搭建公益网络普法平台，打造新媒体的普法矩阵，丰富法治咸阳视频号、法润咸阳普法讲堂、经小四工作室、小凡普法等多平台的普法内容和形式，线上同步推送至各村社网格群，打通了线上普法通道。第二个方面，对接群众需求，打造本土普法模式，围绕重要节点，特别是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务工人员等，定制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非法集资等专项普法内容，点对点精准普法。通过法治赶大集、入户送法、办场普法电影展影等接地气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50000余场次。第三个方面，普法深度融合，建强网格的法治队伍。一是全面配齐村社区的法律顾问，我们现在咸阳市全部的村社区都配有法律顾问，培育了将近1.2万名法律明白人，搭配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组建基层法律服务小分队。二是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法律明白人呢协助规范村民议事的流程，实现了普法宣传、矛盾调处、风险防控的一体推进。
1: 刚才说到制度体系及制定实施在人，那么我认为有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 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主阵地，接下来想请韦校长和大家谈一谈，在提升全市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和服务法治咸阳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过去五年，咸阳作为全省领导干部术法点评试点地市，出台咸阳市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结合实际，我们党校立足党员干部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权和优，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贯通我们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党校着力于课程建设优化和质量提升，在培训中实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课程全覆盖。在培训中，我们坚持理论强基，引导学员从习近平法治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等原著中汲取智慧，持续优化培训的效果，践行了为党育才的党校初心。二呢，是聚焦广和活，深度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党校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组织我们的骨干教师参与刚才吴局长介绍的我们咸阳的七进普法。特别是每一年国家宪法日，我们通过法治咸阳开展宪法网络直播课，受众达数万人。三呢，我们是聚焦实和效，充分发挥法学专业资政服务作用。党校教师努力做到理论有声，实干有为。我们市委党校的法学教师先后兼任市委法律咨询专家库的首席专家，是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市委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等，聚焦平安咸阳建设的实践，撰写了调研资政报告，聚焦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提出了建设性政策建议。同时聚焦制度平静参与起草两部地方立法，践行了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
1: 听了各位的分享和介绍，我真切感受到咸阳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这一基层治理模式确实蕴含着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做法。那下一步，咸阳各级各部门将如何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模式，让法治的力量扎根基层，助力治理效能提升的？谢书记，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4: 下一步啊，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紧盯关键少数，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常态化的保持在100%。二是啊，我们要做强综治中心，持续的健全完善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体系，让综治中心成为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的终结地。三是建设金牌调解员队伍，协调指导各县市区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完善组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每个县我们培育啊50人以上的金牌调解员。四是啊，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建设政法跨部门大数据的平台，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咸阳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精细管理为载体，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治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走出了一条具有咸阳特色的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相信未来随着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法律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法治咸阳将为陕西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基层治理智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路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

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中雨，24到3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中雨，24到34度。榆林小雨转阴，21到30度。延安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铜川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宝鸡中雨，23到29度。咸阳中雨，23到34度。渭南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汉中中雨，23到29度。安康小雨，25到36度。商洛小雨转阴，24到32度。阳陵中雨，21到29度。米脂小雨转阴，21到29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7度。

0: 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

0: 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陕西省委14届十次全会在西安举行，听取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并作意见说明，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安排经济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量增长速度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内陆开放发展动能更加凸显，向西开放通道价值持续放大。
0: 我省开展秦创投科创资本入地试系列交流活动，推动资本技术产业资源精准匹配。
1: 各地各部门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7月30号在西安举行。
2: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激发干劲的目的。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并就意见做说明，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安排经济工作，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全会认为，省委14届九次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统筹14-5圆满收官和15-5良好开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步伐加快，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提速增效，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民生福祉有效增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引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区域协调发展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谋划提出并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是主动适应15-5时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因势优化陕西区域发展基本格局。

0: 局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加快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全面拓展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是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扭住的发力重点，也是对历届省委和省政府推动区域发展思路举措的接续完善。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自觉站在带动西北示范西部服务全国的高度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锚定2030年和2035年阶段性目标，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断增强省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确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强调，要支持西安更好发挥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极作用，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城市宜居度、安全韧性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重要展示窗口，高质量建设西咸新区，全面增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对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要支持榆林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做强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增强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和人口吸引力，着力打造向北开放重要节点，提高全域本质安全水平。积极参与呼包鳄鱼城市群建设，加快建成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要着力构建各市区各展所长、梯次成长的多点支撑发展体系，引导各地立足全国大局、省域全局、区域格局，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做大优势产业，做优骨干园区，持续强化城市引领性支撑、县域经济战略性支撑、乡村振兴基础性支撑，不断打开市域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良性竞合新局面。要促进三大区域高效协调联动，以西安科教优势、榆林能源优势互促双强，引领关中陕北耦合发展，以西安汉中枢纽和产业双向互动，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推动陕北能源经济与陕南生态经济协同增效，统筹省内协作和省际合作，更好形成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格局。全会强调，要围绕提升全省发展整体质效，稳步推进发展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建设，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突出抓好创新共进、产业共建、设施共联、开放共促、文旅共融、生态共治、民生共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百姓。要加强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优化省级层面工作统筹机制，健全一加 N 政策支持体系，完善要素配置、对口协作、干部交流、考评监测等配套机制，确保区域发展战略有力有效实施。赵一德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以胸怀全局的高站位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跟国家重大战略政策导向，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区域发展。要以系统精细的施工图牵引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强化目标引领，分清轻重缓急，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脚踏实地把战略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以科学有效的方法促进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突出抓纲带目，精准发力，善用改革的思路、开放的视野、创新的办法，打通堵点卡点，增强动力活力，不断推动区域发展提质增效。要以善作善成的执行力保障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通过抓责任落实推动任务落实，通过提能力本领促进真抓实干，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凝聚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合力。 赵益德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锚定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和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主攻方向，持续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稳投资促消费，扎实精准做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纾困帮扶，持续在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中培壮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五张清单抓改革、五外联动促开放水平，加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强化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持续用力抓好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毫不松劲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整改整治任务，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以问题整改提升工作综合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底线，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赵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积极释放政策效应，持续抓项目、扩投资、稳工业、促消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秦状元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以更大力度推进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壮，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抓好国资国企、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周欧班列西安转型发展，着力提升重点产业链外向度，持续增强发展动力。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突出西安榆林重点带动，分力推进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各区域优势互补、耦合发展。要加大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提升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聚力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都住、都准、都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强化能源物资保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上，宝鸡市凤翔区、旬邑县、白水县、府谷县、洋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王晓、王兴宁、孙大光、蒿慧杰、张伟、王海鹏、李军，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和省委候补委员的现职省级领导同志、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有关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部省双重管理单位、中央驻陕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省属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陕的党的二十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等列席会议。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陕西进出口总量增长速度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内陆开放发展动能更加凸显，向西开放通道价值持续放大。
2: 在西安国际港站，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连续八年领跑全国，

0: 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趟中欧班列始发或抵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陕西制造，通过钢铁丝路进入中亚、欧洲等沿线国家和地区。
1: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咸阳市高新区长丰动力的锂电池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一条条生产线啊都在满负荷的运转，工人们呢也正在抓紧生产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订单。那这家在咸阳高新区扎根了8年的企业，它生产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主打出口，出口的占比啊已经达到了95%以上。那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呢，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75亿元，同比去年上半年销量增加了40%。
0: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制化研发，赋能全球多元需求，是长丰动力立足国际储能市场的最大底气。依托完整自研体系，企业灵活开展私有化定制开发，精准匹配各类海外订单需求。
2: 我们产品啊，目前主要销售的是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主要就是家庭的一个备电。其次呢，就是一些大型的工厂，包括一些医院啊、一些商场啊，做一些备电，给客户做一个长时的一个备电需求。
0: 依托西安高新区和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平台优势，落户西安的美安智能科技持续深耕海外消防安全装备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凭借符合国际标准的智能火警报警产品，海外订单持续扩容。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消防安全系统正在为北美用户加紧定制化生产。
3: 我们自主研发的中环芯片会把我们原有的传统火灾报警里头的电路板高度化集成，增强了它的集成度，我们的生产成本降低50%左右，可靠性能增加70%以上，我们的竞争力会大幅提高。
0: 企业负责人介绍，区别于传统出口模式，美安智能不只输出硬件产品，还面向海外客户提供整套消防安全解决方案，产品成功应用海外工厂、商业综合体等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美安智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翻了2番以上。
4: 我们刚刚完成了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这个产品升级改造，那下一步我们会去做欧洲标准，去打开欧洲的市场。
5: 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有力地支撑了全省加工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同时，我们还积极地培育壮大保税家的新业态，切实把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
0: 陕西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我省稳外贸政策的持续落地，不断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持续优化跨境营商环境。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达到4727.5亿元，同比增长93.7%，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中亚五国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9.5%、182.7%、38.4%和55.7%。
6: 西安海关将持续推动省内综保区扩能提质、差异化发展，促进省内口岸扩大开放，指导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渔阳机场航空口岸早日投运，以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赋能海关的业务，继续围绕打好外贸拓展营账目标任务，以更精准的举措助力陕西外贸稳量提质。
7: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为了进一步畅通省市资源对接渠道，秦创投科创资本入地市系列交流活动日前走进汉中宝鸡，通过现场精准对接，推动资本、技术、产业资源精准匹配，打造覆盖全省的科创雨林生态。
8: 在汉中，省内外头部投资机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代表深入产业一线，与当地政府部门、产业链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初创科技公司开展多轮对接，一批投融资合作、引企对接、产学研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创投机构与本地企业面对面对接路演，推动省内外基金集群下沉地市一线。
9: 通过与秦创投本土企业的深度对接，依托资本赋能和中视平台的支持，能够高效推进概念验证、成果转化与项目落地，有效地打通了科研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通道。
8: 秦创园创投公司是我省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而设立的省级科技金融综合运营平台。目前，

0: 已与全省十个地市签署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共建协议，其中汉中、商洛、宝鸡等地市策源工作站已先后挂牌运行。策源站依托全省千亿级科创基金集群，在各地组建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挖掘优质科创项目，精准匹配创新资源，构建省市联动闭环赋能的科创服务体系。
1: 一方面呢，是针对汉中特色的产业资源禀赋，围绕产业创新去寻找合适的科创标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汉中本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科创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科创服务。秦创投会通过在汉中已经建立的科创策源工作站，持续的为汉中的科创企业成果转化提供支持和服务。
2: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强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和产业创新机遇区，加速技术熟化、企业孵化、成果转化，发挥秦创投汉中工作站作用，推动千亿级基金矩阵与汉中科创需求对接，以金融为纽带，推动更多创新资源落地汉中，赋能汉中。
0: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钛及钛合金全产业链企业，虽然手握核心技术和发明专利，但如何将专利技术真正落地，实现资源转化，一直是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
3: 累计的话也已经获得了这个各项专利是71项，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呢面临着专利向产业化转化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资金需求，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咱们这个审计机构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0: 在宝鸡活动现场，创投机构与本地企业面对面对接路演，拓普达钛业将需求与创投结构进行了精准对接。未来随着省级科创资本的精准注入，将极大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迭代等方面的资金压力。
4: 把我们的策源工作站持续的做深做强，让宝鸡的好项目可以源源不断的与全国的资本进行交流对接。我们计划跟市科技局一起培养一支听得懂方言、摸得清痛点的本地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为宝鸡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做好人才保障。
5: 秦创投科创资本的入驻，对宝鸡优势的科技资源、研发平台的建设、人才的引入、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实施的这些科技项目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的融资的需求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研判，对原有的宝鸡这一个缺项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重大的一个补充。
6: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7月29号在西安交通大学落幕。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27个国家800多名代表同台竞技，交流互鉴。闭幕式上，为赛事期间表现突出的青少年颁发了中国科协主席奖，其中8名陕西学子获此殊荣。最后，大赛会旗交接给下一届大赛主办方河北省。本次大赛还面向陕西省中小学校长、科技教师、科技社团骨干等重点人群，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今天正式通车运营，该项目是陕西省高速公路网重点项目，也是延安市四纵四横两连接一绕城高速骨架的核心工程。路线全长56.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作为延安中心城区的环线干线通道，延安东绕城高速与既有的包茂高速、长延高速共同构成延安城区高速环线，并串联形成榆林至西安间的南北纵向新通道。随着该项目的通车运营，将有效缓解延安中心城区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7: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各地各部门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工作。
0: 今年汛期到来之前，汉中市略阳县对城区防汛设施完成升级改造，全新的堤防工程为城区安全筑牢屏障。
8: 大 家看我身后，就是城区堤防加固加高工程，将原有的老旧护栏进行了拆除，新建了玻璃防浪墙。大家别看这个玻璃防浪。

0: 墙啊，它看似通透轻盈，实则呀，它的防洪标准更高，结构坚实耐用。同时，通透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堤防墙体厚重封闭的观感，兼顾防洪功能与景观效果，让沿江路段的视野更加开阔。
1: 我们采用高强度三层超白钢化玻璃搭建立柱框架进行结构设计，能够有效抵御洪水浪涌冲击，依靠新材料新工艺实现刚性挡浪防渗阻水。
2: 地处山水河畔的汉中刘坝县马道镇汛期防汛压力较大，进入主汛期以来，沙坝村党支部书记周和平坚持每天巡查村内各处点位，每当接到降雨预警，他都会第一时间奔赴村内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工作。
3: 汛期防汛，容不得半点侥幸。我们早排查、早疏通、早提醒，多跑几遍，多叮嘱几句，群众就能多一份安全。
2: 针对临水景区游客流动性大、安全风险高、游客安全认知不一等问题，安康宁陕县统车湾镇组织镇村干部对辖区景区开展全方位防汛安全专项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逐一明确整改期限，落实整改责任。同时，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镇村干部持续开展日常防汛巡查，入户为居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4: 镇上及村上干部经常到我们屋来，经常给我们讲解防汛防滑的知识，我们自己也非常重视。现在正是夏季雨季高发期，我们也给小孩说不要他们下河玩耍。
2: 针对气象部门发布的降雨预警，延安市甘泉县道镇结合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洛河河道弯曲且部分岸坡陡峭的特点，增设固定观测点位，重点盯防容易发生滑坡坍塌的黄土崖壁。
5: 加强河道巡查频次，紧盯河道险段、低洼地段、重点人群。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防汛物资，备齐应急队伍，做足转移预案，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42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延安、商洛多个县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天晚上，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关中北部局地、陕南部分地方有大雨，汉中部分地方有暴雨。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联播简讯。省水利厅日前正式向省隐旱机位公司出具关于报送陕西省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审查意见的函，标志着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省级技术审查，为后续立项审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据了解，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干线总长155.47公里，计划总投资115.45亿元。榆林渔阳机场2期扩建航站楼北指廊空管工程日前顺利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机场2期扩建空管配套工程全面竣工。其中新建塔台高度84.4米，是西北地区首座兼顾远距跑道运行的支线机场管制塔台。升级后的全新空管保障体系可满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6万吨的运行需求。
6: 渭南市应急管理局7月29号开展科技应急凌空立冰无人机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场景，设置灾情侦查、物资投送、定点灭火等七大科目，多机型分工协作，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人机协同及复杂环境处置能力，进一步夯实空地一体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
7: 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唱响红色经典，凝聚时代力量群众合唱专场音乐会7月29号晚在陕西省文化馆精彩上演。作为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主体活动之一，音乐会以混声合唱为核心艺术形式，用红色歌声献礼八一建军节，更续精神血脉，凝聚时代奋进力量。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标准、更实举措。在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

始终成为走在时代您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 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

0: 这个学期念完，我就让李唐转学，我不干了。
1: 哎，别，
0: 真把咱们当粮垛了？粮垛里头都是米，饿了就舀两瓢。
2: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角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9: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3: 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妻子和岳母昨天晚上死了，您听说了吗？
1: 他们错就错在认识老孟，我嘱咐过他们下手的时候要利索点，少让他们吃点苦。换一种说法，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很苦，到另外一个世界也许过得很好，他们还可以团聚，倒是不至于身边连个男人都没有，买个米都要受欺负。要怪就让他们去怪老孟吧，你说是吧？
0: 我就是觉得眼看这要过年了，他们
1: 悲天悯人呐、啊！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了。赵冬梅家的通讯录很急，我下次见面我希望能拿到它。如果你不送来，我会辛苦一趟亲自到你家去。

0: 你用什么办法，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个建议。你可以跟他聊聊哈尔滨的天气，就把东西拿到手。让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的一个小姑娘，再经受一次爱情的欺骗，这是挺惨的，你说是吧？
1: 还有比他更惨的，
0: 萌萌的。

0: 不好意思啊，李哥，睡过头了。我看您昨天晚上忙到那么晚，怎么也不见困。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我还真羡慕你这个睡不醒的年纪啊。不瞒您说呀，我现在算好的，小时候啊，因为这事儿几乎天天迟到，老师没少见我爸。
1: 老师，老师都是为你好啊。你这是在绝食吗？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要不是昨天跟你这么熟啊，我还真会误以为你是个哑巴呢。国民党的女特务，往往两种结果：一种是绣花枕头，人还没到审讯室呢，就什么都招了。 还有一种钢筋铁骨，就算是骨头碎成渣子，也什么都不肯说。不管哪种，殊途同归，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他们丢弃。我了解你们的规矩，棋子一旦失败，就会被放弃。放弃的意思，你就算是能够保住秘密，有一天你也会见到自己人的枪口。

0: 告诉我你知道的东西，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会考虑的。
1: 老丁，老丁，老丁，我去你屋找你，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学校的事儿。
0: 学校怎么了？
1: 陈立业嘛，昨天他让李唐给我带话，说电话家访，夜里我在杨家铺子，我就把这事儿放了。早上我给他回过去，他就不依不饶了，
0: 又不高兴了，
1: 兜头一顿训，说李唐美系的成绩像坐冰车一样往下滑，一个比一个快，让你让我让咱们两个家长想办法，说下次考试再这么靠后，蹲班都是小事儿。你一个老师，你吃的就是教书育人的饭，老让家长想办法，那要学校干嘛？要老师干嘛？还没完呢，指名道姓提了一个学生，家长你也见过，那个教育局的科长陈立也说了，为什么学习成绩好啊？是因为家长上心。
0: 行了，别说了，我都听明白了。
1: 我来不是要跟你商量再怎么陪他吃饭，再怎么给他送礼，我是要告诉你，这个学期念完我就让李唐转学，我不干了。
0: 哎，别，干嘛呀？这是你以为转学这么简单的？老李啊，你听我的，我今天忙啊，我走不开，明天我做东，你作陪，咱们跟他喝顿酒啊，年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1: 这次过去了，那下次呢？
0: 那能怎么办呢？孩子毕竟在人家手里，就算转学，这年底了，再找谁去？
1: 惹急了，我到校长那告他。
0: 告有什么用啊？你又没抓住人家什么证据，人家做的滴水不漏的。这样吧，年底了，咱不过就喝顿酒，吃顿饭，送点东西，人情往来，这事不就可以过去了吗？
1: 什么叫人情往来啊？啊，真把咱们当粮垛了？粮垛里头都是米，饿了就舀两瓢。
0: 理解，咱们毕竟不是地主老财，日子也得紧着过。行了，别跟他置气了，咱们呢就请他吃顿饭，不外乎就多双筷子嘛。行了，我这正忙着呢。

0: 别说这孩子上学的事儿了，就算是天塌下来，今天我就在这儿陪着你。要不，先把肚子吃饱了，我们慢慢的来下这盘棋。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啊，这手铐都快把自己的胳膊勒断了。那些让你喊口号、让你干这些事儿的人，兴许现在躺在大床上正在睡大觉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但是你知道吗？你在那些人的眼里，你顶多就是个虾兵，你连蟹将你都算不上。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说吧，你只要告诉我你一个上限，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我不贪心，一个就够了。然后你就可以跟我提任何条件，哪怕像离开哈尔滨这样的条件都可以，甚至你都可以在去往沈阳或者长春的火车车厢里再告诉我，我都等得起。这只是我的提议，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说，听我的，来，先填饱肚子，慢慢来。咱们有的是时间，我相信你的同伴呢，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就离开哈尔滨的。我说的对吗？有别的吗？你想要什么？
1: 面条，带热汤的。
0: 去趟食堂，让他们下碗热汤面，然后送来的时候用布包上。我要让这碗热汤面呢，送到这儿的时候吃着都汤醉。
2: 是。

0: 我陪了你整整一个晚上，都这个点了你才做了这么几根，你跟我磨洋工的是吗？
1: 不是我，
0: 别他妈跟我伸你那根破手指头，我切的是你的左手，跟你干活有什么关系？
2: 现在伤口没有痊愈，我相信要是换做您的话，您肯定也疼。
0: 你跟我犟嘴是吧？啊，是不是跟我犟嘴吗？
2: 不是不是。
0: 干活。

0: 不爱吃鸡蛋，
1: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总是喜欢把它留到最后。
0: 你还像个孩子，要是喜欢吃啊，下次再给你做。

0: 吃完了，谢谢。
1: 短短几分钟里，突生变故。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竟然会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狠心将自己下手致残。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会逼使他下这么惨烈的狠手呢？魏一平让李春秋说的话，又究竟是什么意思？

0: 以后我的电话你别接，知道吗？
1: 喂，
0: 还在做？估计
1: 现在？
0: 您说。
1: 好，明白了。

0: 你把手头的活放一下，跟我走，去第三医院。去哪儿？去第三医院。可是我炸药还没做完呢。不做炸弹，有别的事儿。你记住啊，到了第三医院，咱们俩分头待着。到时候会有一辆急诊车把一个耳朵流血的急诊病人送过来，咱们俩是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20岁。记住，不到万不得也别用枪，枪是留给你备用的。
0: 来，用刀子，明白吧？
1: 送他去医院的都是公安局的人，你要是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吧。公安局？那个女的被他们抓了？
0: 哎，公安局离我们的人，他是个法医，你别伤着他。
1: 哦。
2: 赵啊，一个人过苦不？还行，挺好的。女人呢，要是没有个男人依着靠着，多难呐！哎，你跟大姐说实话，有对象没？啊？
3: 没有。
2: 我给你介绍一个，咱厂长的那个小舅子，哎，人可老实了，还是耍手艺的。
3: 大姐，
2: 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事情，等我想好了，一定去麻烦你。哼，等你想好了就老了。你的事儿啊，大姐知道了。我是过来的人了，嘴碎，劝你一句：你以前的男人就是再好，人没了，那再想有啥意思？只有晚上钻到被窝里头。 这被窝是冷是热，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呢，凡事得往前看，光看屁股后头，有啥用啊？真是。

0: 算了，动手这活你干不了。
1: 别给我瞎点头，
0: 你给我好好听着啊。等灵魂目标出现了以后，确认无误，你就自己找个地方，把这堆水果摔到地下。
2: 为什么？
0: 我看到你摔水果了，我就知道该动手了呀。
2: 啊！
0: 瞪好你的眼珠子，听到没有？再出任何的纰漏，我告诉你，你剩下的手指头也别咬了。
3: 你们打了多少剂量的镇静剂？
4: 2.5克。他会失踪吗？
5: 不太好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4: 第三医院是哈尔滨耳鼻喉最好的医院了，你们要是治不好他，我们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6: 我们会尽力的。

0: 这么近了，什么情况？拿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的。为什么我们的计划公安局的人倒是提前一步知道？很奇怪啊！
1: 我会找机会慢慢去查。
0: 这边走啊。
2: 你们先去，我去趟洗手间。
3: 十四间，
0: 好，左边请。
2: 啊，好，嗯。

0: 你怎么来了？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
1: 。
0: 这次我可以肯定。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什么时候能跟你一起分享？
0: 我有个条件。
1: 说。
0: 黄金，我要20两黄金，还有一辆加满油的吉普车，给我准备2个备胎，还有出城的通行证，2件棉大衣，1箱罐头，还有1箱饼干。
1: 要这么多的东西，这是要走多远呢？
0: 你要你想要的情报，我要我想要的自由。
1: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
0: 下午3点，我要在我公寓楼下看到这些东西：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别想了，你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讨价还价。去看见你的女犯人。我们的人已经在里头了。

0: 人呢？
1: 跑了，老邓追出去了。
2: 女特务呢？
1: 在里面。

0: 以前卖否？是。
1: 估计敌人事先做了约定，一旦行动失败，这个女的就想办法把自己的耳膜捅破，而治疗耳朵最好的医院是市第三医院。所以，
0: 连环套。案情还有转机，我需要一些东西。
1: 什么东西？
0: 20两黄金，还有吉普车和通行证。
1: 你这是赌博。
0: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必须赌一把。这个线人我熟悉，这一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
1: 为什么？
0: 他比任何人都想离开哈尔滨，离开保密局。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的手指头都让人家给切了。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这是我们挖出内鬼的唯一机会。高局长。
1: 你去吧，我这就去向局长请示。记住，从现在开始，要盯住所有知道卷发女郎案件的人。
0: 是。
1: 记住，是每一个人。
0: 是。看清楚，记清楚，要把这个人刻在心里，刻在骨头上。我要求你们发挥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 要把这个人戴上墨镜，戴上口罩，甚至他把自己化妆成女人的模样，都在脑子里过一遍。2:50，小马，把吉普车停到公寓门口，不要熄火，不要拔钥匙，下车就走人。
2: 是。
0: 小胡和小刘，你们乘另外一辆吉普车。 带上通讯器材，要紧紧盯住那辆吉普车，一接到命令立马抓人。
2: 是。
0: 都检查一下枪支，子弹要多带，有备无患，出发。
2: 是。
0: 把你的任务一会儿交代给别人，你只负责一件事情，给我盯紧李春秋，包括他接触的所有人。
2: 是。
3: 这么早就走了？嗯，我倒休，上去买点年货，再不买就贵了。好，冬梅，这么早就走了？嗯，我等休，上去买点年货，再不买就贵了。好。冬梅，是我，你下午请个假跟我回趟老家。啊，你不能请也得请。对不起，是这样，我妈妈身体情况这两天有点不好，她想见见你。对，对，越快越好，越快越好。这样，下午2点半我在家等你啊。
4: 就在这2个小时里，李春秋把记忆的每个角落都翻遍了，除了魏一平给他看的那张照片，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张面孔。毫无疑问，他是丁战国的线人，但他和魏一平又有什么关系？他发现了自己的什么秘密？他又告诉了丁战国些什么呢？很显然，一张针对李春秋的弥天大网开始收紧了。 他知道现在已经不能再去找魏一平确认医院里那个神秘者的身份了，也不能打电话。通过电话局，丁战国很容易就能查到对方的号码。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5: 赵小姐，李先生，是你啊？
6: 真巧啊，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你，有事吗？
5: 昨天晚上我手绢落车上了，您看到了吗？
6: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什么意思啊？

0: 小唐来电话，怎么说？目标建立一家餐厅，
1: 陪您吃饭算帮忙？我不明白。
0: 实不相瞒，今天有一个人约我吃饭，我实在不愿意去。所以我会在这儿给他打一个电话，说我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了。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打这个电话。
1: 如果这个谎能那么轻易的撒圆，我也就不必这么麻烦了。约我吃饭的那个人是个轴人，或许他真的会跑到这儿来看我是不是有约会了。到时候等他看到你，他就会相信我的。
0: 李先生，您是在骗我吧？
1: 我们可以打一个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会有人来。
2: 先生你好，请问你需要点点什么？
1: 两份牛排，一瓶红酒，剩下的算你的小费。另外，再帮我打一电话，

0: 好，请问是魏先生家吗？
1: 您是。
2: 啊，这儿是伊利西餐厅。刚刚有一个姓李的先生让我转告你，他今天有重要的约会，所以不能去见你了。啊，还有，他今天见到了你家里照片上的那位朋友，你的这位朋友也认识他。
0: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这位朋友和丁先生
2: 也有生意上的来往。
1: 知道了。

0: 啊，老魏是我，事情办得很顺利，你的那个亲戚已经被送走了，而我的现任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约好了分头离开的。什么？什么？ 怎么会认识那个人呢？好，我这就去办。公安局留我们的人，他是个法医，你别伤着他。哦哦哦哦哦哦。
1: 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我觉得还是熟点好，要不然。这女的什么来路？不知道。她这是要干什么？你知道我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她给我那把刀怎么都切不开。
2: 我就像拿锯子一样在那扯，然后全餐厅的人都在看我，因为声音太大了。两年都没吃过了，我都快忘了它的味道了。
1: 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经常来这儿吃。
2: 我得先走了，下午还要上班。你不是已经请完假了吗？
1: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看见你车把上挂着一个菜篮子，
2: 我是想趁午休的时候出来买点菜。
1: 确切的说是办年货，你们家和啤酒厂之间有一个小的菜市场，你完全可以买完菜把菜放回家，然后再去上班。但是你没有去那儿，从这儿往东走过三条街，那儿有一个大的菜市场，我去过那儿，非常大。就算你跑着把它逛完。 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把买到的东西送回家，再去上班，100%会迟到。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姑娘，轻易不会迟到早退，所以我想，你已经请完假了。
2: 你们这些公安可真神，你还知道我什么？除了跳芭蕾之外，你还学过小提琴。
3: 你怎么知道？你看，学小提琴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4: 丁科长，通讯证有问题，任副局长不批，你要当面说明一下。
3: 好，我现在就回去。
4: 那李大夫这儿还有情况吗？
3: 留下一个人，看看他还去哪儿。

0: 赵小姐，我想跟你道个歉。师傅，走吧。昨天晚上我就捡到了，一直没跟你说。为什么？借着还手帕，我还能再见到你。我先回去了，再见。赵小姐。
1: 你明天有空吗？有事吗？
0: 我认识一家俄罗斯餐厅，人很少，不过菜的味道很好。
1: 我想……
0: 对不起，我不想去。
1: 为什么？
0: 你应该多去陪陪你太太。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说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我们的大将军，
2: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墨镜，
2: 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6: 抓人。
5: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6: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7: 我打他，我一天我一直没出门啊。
8: 说李队的胡话。
9: 我说什么了？
8: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讲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是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作

0: 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我，怎么了？没事，太真，太扎眼了。我们走。去哪儿？门不是在那边吗？
1: 跟我走，我们去火车站，离开哈尔滨。
2: 怎么样？
0: 没动静。
2: 一直没露面？
0: 一直都没出来。
2: 不好，走，上路。
0: 是。

0: 丁科长，是我。你现在在哪里？
1: 我要走了。钱你不要了？我要是再不走，我估计那些钱你只能烧给我了。 作为礼物，我会告诉你，你想要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你抓了他以后，你要把答应给我的钱替我保管着。我会自己找个合适的时间来取。
0: 我随时欢迎。
1: 你让我找的那个，在公安局里的那个人，我想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就是。

0: 有事儿吗？
1: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科里一共就这几个人，夜班我只好这么安排，别怪我啊。
1: 不，我
0: 这两天你辛苦点，过两天我给你倒休啊，明天见。

0: 等会儿烫着。
1: 慢点。
2: 嗯。
0: 今天天气冷，咱们喝一口。我陪你。嗯。
1: 啊。
0: 今天一下班我就去了菜市场。你知道吗？老周家的排骨卖得比老王家的都贵了。我以为他也多了耍奸的心眼儿，可又看了看，一分价钱一分货，贵就贵，我还是买了老周家的。
1: 这么多菜，该吃不完了。
0: 不多不多，你忙了一天了，你多吃点，尝尝排骨，要是还硬，我再回回锅。
2: 别回锅，不硬。
1: 啊，
0: 今天忙吗？
1: 还行。
2: 今天爸爸去我学校了。
1: 啊，我去看看他最近的成绩。陈老师说你古诗词背的还不熟啊。
0: 你要听爸爸的话，好好背。
2: 嗯。
3: 好，我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放弃自己的直觉，既然怀疑，那就一盯到底。
4: 高奇的意外被炸身亡，让高阳不得不做出更多安排。
0: 我今天新买的，
1: 挺好的。

0: 我还是不行，是不行还是不想？不行，今天我太累了。
1: 那早点休息吧。

0: 你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喝不醉，一干我都喝不醉，不能喝醉，不能喝醉。
0: 等天一亮，喝了腊八粥。我和你认识就整整四年了，我爸妈也不知道我找了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想来见见你，他们想让我结婚。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催过你，你在外面做生意忙，成天不着家，你累你忙我都能理解。可是我爸妈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让我为你做什么都行，就算你让我再多等几年我也愿意。可是我爸妈他们不想让我再拖了。如果你愿意的话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去结婚，我给你生个孩子，孩子让我爸妈看，我们绝对不拖你的后腿，行吗？啊，对不起，
1: 你怎么了？我太累了，我不想干了，天天都在外头，不让我回家。天天都不让我回家，在外头，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出去了，再也不想杀人了。小平，你养我。
2: 好好好，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咱们就在家，咱们不干活了，不杀人了。你呀，就是喝醉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都好了。你放心，我养你啊。来，哎，来，慢点。

0: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
1: 后天，保密局的特务要在尼古拉广场刺杀公开演讲的民主人士。
0: 借助这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排查一些你要排查的人。

0: 哎，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啊？
1: 喝的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没跟你吵架吧？
1: 没有，可你也没答应我。
0: 我没答应你什么？
1: 我爸妈来了，他们想见见你。
0: 哦，我怎么说的呀？
1: 你还能说什么呀？说了一堆的胡话。
0: 我说什么了？
1: 胡话还能是什么呀？你说你累了，想跟我回家。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你想叫我爸妈吗？说话呀，哑巴了。

0: 尼古拉广场，后天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将在这里集会。据情报显示，国民党的特务也已经到了，具体人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想通过以远距离射杀的方式来破坏这次集会，集会的主席台。 也就是广场的最北面，那么到场的十几位民主人士就会在这个地方发言，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刺客开枪射击的时候。广场的东、西、南面全部都是居民楼，但到戈德同志昨天勘察现场以后做出分析，东、西两侧的可能性基本不大，那么刺客的埋伏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南面。
1: 这一排的居民楼里，昨天夜里，社会部梳理了这三栋楼里的每一家住户。我们知道，有一家住户是刚刚搬来的。
2: 李哥，李哥，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1: 什么找着？
2: 刚才我排队打水，听他们治安科的人说，他们找着了昨天火车站电话亭爆炸案的人了。
3: 快的呀！那可不。都说上面要提拔老丁，这要是我，我也没日没夜的干活啊。
4: 岁数不大，江湖道道懂还挺多。那么，炸死高旗的人是不是陈斌本人？
0: 这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必须找借口出去给魏一平报个信。
5: 李大夫，丁营长请您过去一趟。
0: 啊，我知道了。如果没有其他的疑问，换便衣，准备出发。
6: 是。
0: 广场周围只有一个电话亭，你派一个同志全天候在那盯着。如果有人。 从那往外打电话，马上通知我。另外再派一个同志去电话局，叮嘱从那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所有电话，派去通知联络值班主任的同志，让他就在电话亭旁边等着。我们很快就到。
2: 记住了啊，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用脚量，有时候地图都不一定100%准确。
5: 是，
2: 李大夫，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啊？
0: 抓人。
2: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啊？
0: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可能还会有手榴弹，受伤的几率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法医科也派个同志过去。
2: 我去，
0: 那儿危险呢。
2: 我知道。
0: 按理说，小李比你年轻，腿脚灵活，但毕竟经验上欠缺。
2: 我跟你去，又不是头一回了。我去拿急救箱。
0: 那行，我在楼下等你，你坐我车去。
2: 好，嗯。

0: 丁科长，丁科长，这是这个区的治保主任老马。
1: 哎呦，
2: 哎呀，您好您好，
0: 您可是当地的土地爷啊！工作工作，
1: 连路妖精兴风作浪，您是最清楚了。
0: 您看啊，现在给你讲一下，广场南面这三栋楼，最近搬进来的只有一户，是两口子，男的叫田刚，女的叫武侠，家里还有条小狮子狗。 登记信息的时候，田刚说他自己是报社的一个作者，武侠没有登记任何信息。这
2: 公寓有电话吗？
0: 有，8130。
2: 这两个人平时有什么生活规律吗？
0: 他们俩极少外出，和左右邻居也不怎么来往，就是每天大概在1点左右，等天暖和了出来散散步、遛遛狗，挺怪癖的。
2: 这倒挺符合作家的生活规律的。 可他们总得吃饭吧，买不买菜？
0: 啊，菜肯定会买啊。大概每天早上9点，武侠会准时出来买东西，都是熟食。他们好像在家很少做饭。
2: 9点？
0: 啊。

0: 他是特务。
1: 你觉得呢？
0: 不像啊。
1: 怎么说？
0: 你看他刚才走路像不像一条直线，头都不动一下。我要是特务，总得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吧，看吧旁边是不是有人拿着望远镜看着我。
1: 别看他没回头，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啊，都在盯着我们。
0: 有那么神吗？
1: 赌吗？
0: 不赌，我从来不赌。你说的那么肯定，我更不敢了。
1: 我要是输了，我就脱光了，在马路上来回跑一圈。
0: 既然都这么确定了，怎么还不动手啊？
1: 急什么呀？你丈夫不还没出现吗？

0: 要是我，就会在那个女人开门的时候突然冲进去。
1: 为什么？
0: 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怎么，你想等他们下来散步的时候动手啊？那要是那样的话，你会伤到周围老百姓的。
1: 还有吗？
0: 你是想亲眼看看那个男的长什么样？
1: 怎么说呢，我是有点不甘心。那两个肉包子肯定是在这儿，我在等那条狗，万一他们还有别的同伙呢。所以说别着急，再等等看，你说呢？
0: 我以为你们侦察哥每次出来执行任务都动刀动枪踹门就进去抓人了，没想到也有这么枯燥的时候。
1: 所以说每次钓鱼啊，你都没有我钓得多。那是因为啊，你脾气太急了，碰到事情沉不住气，这一点可一点不像干公安的。哎，干什么去？
0: 厕所，那儿没有人给我上课。
2: 武侠还有她的丈夫田刚，到底是哪条线上的人呢？会不会是陈斌的下属？丁战国掌握的这条线索，让这两个神秘者即将暴露。现在，李春秋只需要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挽回所有的危机。不对，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丁战国为什么对他突然这么放心？没有派任何一个人跟踪他，为什么偏偏让小李听到陈斌被抓住的消息？这都是巧合吗？就在昨天，丁战国还派人监视着自己，这是一个陷阱。

0: 哟，来了。这面包是刚烤出来的，味道烫手。您来几块？
1: 这个太甜了，你给我来几个黑的吧。
0: 你要几个？
1: 三个。
0: 三个哈，好嘞。

0: 糖霜的面包，孩子都爱吃。
1: 咱们爷们儿还得吃这个。你那好啊，
2: 钱在这儿啊。
1: 好嘞，
2: 回见爷们。
1: 哎，您慢走啊。好嘞。

0: 黑面包，老爷们儿吃的，趁热啊！
1: 你自己吃吧。
2: 交代。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咱俩关系再好也得说呀。这一上班到现在，刚多长时间？你出多少错？谈个恋爱就这样，以后要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你还不得把棉球落到别人肚子里？
0: 谢谢店房。
3: 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敢听我就敢说。
2: 我的事儿啊。
3: 姐，你家后门都让人给撬了，你是真不知道？
2: 还是
3: 装不知道啊？
4: 你说，谁能给我下这狠手啊？你说。

0: 这狗犊子，肯定早就盯上我那块表了。
1: 狗犊子嘛，咱就不写了。我问你，他打你哪儿了？啥部位啊？后脖梗子呢？你看，劈头就是一下子。这。
2: 这是唐霜吧？
3: 唐霜，我打他，我一直没出门啊。老吴，咱们街里街坊的处的可是一直不错呀。我疯了，我也不能打他呀。
2: 得这样吧，老规矩，我得搜搜。
3: 搜啊，尽管搜，没做亏心事，你别怕啥。

0: 姓坂北啊。
1: 嗯，郎才女貌。
2: 哎，果果，哎，走。
3: 我说的就是那两个小贩。
4: 你吃不吃？
3: 吃一个。
5: 冰糖葫芦，两位来一桌。
2: 多少钱啊？
5: 给个内价。
2: 挑一桌。
5: 来。

0: 嗯，
1: 好吃，
2: 很甜的，
3: 够腻乎的呀。我敢打赌，他们俩是新婚。
4: 你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万一人家老两口感情很好呢？
0: 对付这种人呐，就得舍得下脸。单身怎么了？单身就可以缠着男人啊？你听我的，见了先挠，不管有多少话，挠完了再说。你磨蹭什么呢？这就到了。
5: 哎呀，还是算了吧。
0: 凭什么呀？
5: 毕竟是我先对不起老李的。
0: 这事儿还分先后啊？这又不是喝酒，又不是你醉一回他就得吐一次才对。你看那大门了吗？人就在里头上班呢。我一路跟到这儿来的，名字我打听好了。
5: 小孙，
0: 你说，
5: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6: 来，烤白薯的，怎么卖啊？
7: 一元，
6: 来一个。
7: 好嘞。小心烫手。谢谢。您慢走。
3: 不会让人看出什么破绽来吧？
4: 他俩就算是不干公安，真的上街去卖糖葫芦、烤白薯。挣的钱不比他们现在的工资少。
3: 你们这些干侦查的够细的，装两个样子还真上街摆摊啊。
4: 苦差事没办法，这算是好活了，没赶上装满掏大粪的
3: 啊。

0: 炉子都呕烂了，那个人手里头的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如果是新来的，他从热炉子里根本不可能捡出烤白薯来。
1: 可能是我多心了，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0: 放松点，没事儿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慌。
2: 放松点，没事儿。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在火车上了。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2: 今天早上我只去过卖面包和牛奶的那两家店，都关门了。

0: 老板，您好啊。哟，
1: 二位来啦。
0: 我要的书到了吗？
1: 哦，别的没有来，来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传宗书局》课本，请抬脚。

0: 您先生是做学问的人，识货。他呀，就知道看书，不过也就这一个爱好了，书能当饭吃吗？
1: 您的狗有点闹啊，不节制，
0: 不克制，除了吃就是玩，我管不了他了。您二位先看着。
1: 我去招呼一下。您要看哪方面的书？
2: 不用了，谢谢。

0: 冬梅，
1: 冬梅，
0: 厂门口有人找你。去吧。
1: 你是赵冬梅吧？
2: 您是？
1: 我叫姚兰，是李春秋的太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进丁，布鞋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您别误会，李星星说他有位舅舅住在我家附近。
6: 春秋是关里人，他在这边没有亲戚。
7: 好好的买什么气球啊？
8: 有一个叔叔骗了我们。
7: 为什么跟着我儿子？
9: 你去问站长啊。
7: 像量尺寸换衣服这种事儿，总该有间更衣室吧，对吧？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截至7月27号，2026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日前，中国肯尼亚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
0: 近日，泰国驻西安总领事馆、陕西省委外事办公室、省贸促会、省工商联共同举办2026泰国陕西投资与合作论坛，中泰双方企业聚焦产业优势，开展推介交流，共谋合作新机遇。
2: 论坛上，泰方政府企业代表介绍了泰国的商业环境、跨境金融服务以及投资政策。泰国是陕西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支点，双方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泰国出台的税收减免、外资持股放宽等系列招商优惠措施，释放出强劲的吸引力。
3: 比如税收方面，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豁免，它的力度取决于企业从事的产业领域，像高端技术产业可享受更长时间的所得税豁免。此外，在签证办理方面，我们会给予企业的高管技术人员必要协助。
4: 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共识，我们企业正在研发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新型电池，这和中国绿色循环发展方向一致，因此我们来陕西考察，寻找合作机遇。
2: 陕西苹果、光伏组件、新能源商用车等特色产品持续出口泰国，泰国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优质产品稳定输入陕西，双方龙头企业对接不断深化。论坛上，人工智能、高端电子、新一代汽车等前沿领域频频被提及，这让双方很快找到合作的共同语言。
5: 泰国和陕西最大的合作增长点集中在四大领域：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光伏储能、现代农业农产品双向贸易，还有依托西安中欧班列的那个跨境物流合作。因为陕西成熟的装备啊、新能源产能啊，刚好匹配泰国的基建与新能源发展需求。
6: 泰国的一些汽车产业也非常成熟的，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关节这一块呢，也是和汽车产业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这种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产业的经验，以及一些研发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与泰国的本土的一些产业去相结合。
7: 泰国是东盟的门户，西安是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在经贸领域可以作为彼此开拓市场的窗口。我们总领事馆愿意作为泰国和陕西的桥梁纽带，为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0: 政企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口岸出入境数据见证开放热度。日前，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发布数据，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总量的30.6%，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主要拉动因素。
2: 今年以来，陕西边检总站累计高效保障12万多人次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免签便利化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欧洲、中亚和东南亚方向的商务、研学及旅游客流增长尤为突出。此外，西安口岸出入境货运航班增长同样明显，航班数量同比增幅接近90%。欧洲、中亚方向的国际货运航线密度和载运率持续走高，空中丝绸之路的物流效能加速释放。
8: 我们紧紧围绕西安机场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定位，全力支持新西伯利亚、维也纳、巴黎、罗马等8条客货运航线高效通航。

0: 助力西安机场持续完善国际航线布局。
1: 境外客商往来日益密切，跨境电商培训也在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近日，由陕西省贸促会、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的跨境电商专题培训会在西安举办。来自出口企业、各地市贸促商务部门和跨境服务机构的180多名代表参加培训。
2: 本次培训针对市场研判、平台实操、供应链保障、涉外合规、本地产品出口等企业出海需求，邀约行业专家、头部平台招商负责人、供应链及合规领域资深从业者进行专题授课。现场7位行业专家分主题详解东南亚市场消费特征，梳理东南亚国家清关、用工、文化禁忌等合规风险，拆解农特产品报关、报检、国际物流、一站式综服全流程实操要点，为中小出口企业解决通关落地难题。
3: 这个培训呢，我觉得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打破信息差，然后让这些我们原本在国内非常传统的行业内的这些企业了解到这个跨境出海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动向啊，包括细节层面的这个运营策略技巧，包括一些他应该怎么做的具体的方案。
4: 我们不太会这个销售、运营，还有对国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诉求，还有它的消费的逻辑，对吧？这些我们都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今天也是想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这个系统全面的学习一下。
2: 本次跨境电商专题培训实操性突出，培训内容精准贴合陕企出海实际需求，方便企业对接同行与外贸服务商，推动多方资源对接合作，助力陕西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 经贸领域对外开放提速，本地特色戏曲展演也在丰富群众生活。琴声悠悠润乡土，好戏连连暖民心。7月28号，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在咸阳市旬邑县收官。一场荟萃名家、新秀、戏迷的梨园盛宴，为文化惠民巡演画上圆满句号。
5: 咸阳旬邑收官之夜，名家云集，曲小哲演绎三娘教子，王航搭档杨静唱响花亭相会，一级演员王荣华、刘随社协同献唱，分别带来数罗汉和金沙滩。借热剧主角热度，担任幕后工作的杨瑶现场介绍戏曲特技。剧中周存仁扮演者秦腔演员童超畅谈梨园赤诚，并献唱经典选段《诸葛撑船》。整场演出剧目编排亮点纷呈，韵味十足。
6: 今天通过这个节目，把这些大家名家送到我们观众面前来，让我们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不同一般的视觉盛宴，让我们倍感亲切。
5: 本次展演自7月3号启动以来，集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俗社、三艺社、宝鸡市戏曲剧院等10余家省内专业戏曲院团，将舞台直接搭建在乡村田间地头，切实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持续激活乡土文化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我们老百姓，三秦老百姓、西北老百姓最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作为我们从业者呢，有义务把我们经典的剧目带到老百姓身边让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呢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听到。
8: 我们用惠民的这种演出惠及于民，愿我们的秦腔艺术事业都送进千家万户。
5: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演实现线下乡村小戏台、线上网络大舞台双向联动，全网直播观看量破1000万次，总传播量突破2000万次，让秦腔古韵突破了地域限制，传遍大江南北。
1: 7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7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7月14号，2026山东省高校 AI 微短剧青创大赛正式启动，主题为传承千年文化，树绘齐鲁新篇。大赛设置 AI 剧本创作、数字剪辑、视觉设计等多条赛道，旨在通过赛事挖掘青年 AI 影视创作人才，为区域数字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近日，房县首部文旅微短剧《房州探案录》首映仪式举办，聚集创新文旅宣传形式，深度植入本土特色，将诗经城、唐中宗故居、黄酒酿造、诗经文化等地域符号融入剧情，以影视载体讲好房县历史人文故事，拓宽本地文旅文化传播渠道。7月15号，玄幻 IP 改编的 AIGC 漫剧《第一桐树诗》在腾讯视频与火龙漫剧同步上线，该剧采用全 AI 建模与智能分镜技术制作，以轻量化竖屏漫剧形式呈现，旨在打造标准化 AI 数字文创生产模式，为漫剧赛道提供技术赋能的新样本。非遗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8月3号至5号每晚21:25播出。剧集围绕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展开，讲述现代织锦传承人穿越明代，与宫廷织造女官并肩钻研技艺，守护千年织造文化的跨时空故事，以短剧形式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0: 如今微短剧早已告别单纯追逐热度博取眼球的浅层流量时代，正式步入文化赋能与商业增值双向共生的新阶段，构筑起兼具内容温度与商业厚度的全新业态。怎样持续激活内容生产力，释放产业商业创造力，使其成为文娱赛道强劲的增长新引擎？本期我们将深度拆解微短剧赛道背后的核心商业逻辑，挖掘产业潜藏的价值红利，探索行业长效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突破路径。
1: 不用演员，不用实景拍摄， AI 短剧正在快速崛起，但它长远的发展赛道在哪儿？变现商业模式又该如何搭建？年初头部影视企业的战略转型，其实已经给整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2: 今年年初有个新闻大家要关注，就是我们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影视公司叫光线，他们呢就有两个非常大的举措发生变化。第一个是 All in AI 啊，要做千部短剧啊等等一系列。第二个呢 All in IP， 他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从原来的传统影视公司变成一个 IP 运营公司。自从他的这个哪吒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已经有非常大的信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影视 IP 的一个运营方。那 AI 短剧恰恰是可以去孵化出很多好的 IP 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快速系列，可以做很多的这种内容，然后可以发展成 IP， 再做衍生品呀，再做礼品呀，再和一些商业的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是 AI 加和 IP 加的这么一个时代，也是我们内容营销和短剧充分合作的这么一个时代。
1: 短剧内容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集聚成为发展关键，而西安依托自身特色资源快速崛起，稳居国内排名前三的短剧制作核心基地。政策扶持、历史文化、青年人才多重优势叠加，共同助推本地行业蓬勃发展。
2: 首先呢，我觉得西安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短剧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在全国能排到前三啊。那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可能政策好，政策给很好的这个导向和引导，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内容制作的团队都在这儿发展。第二呢，我觉得这个西安是一个既历史悠久又非常年轻的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是因为它十三朝古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 IP 可以去挖掘，可以去做。第二个呢，它又是一个大学城，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很强的创造力。还有呢，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说也有很多在外创业、在外打拼的一些年轻人也在回流，回到我们这个西安，在做这种短剧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几个点的这个促进呢，导致了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整个短剧行业的蓬勃发展。
1: 早些年，短剧行业变现思路相对单一，依靠流量投放拉动付费订阅是行业常态。随着市场不断迭代，多元商业化新路径应运而生，整个产业上下游都迎来全新机遇。
2: 那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来说，过去可能只有付费才能看后面，那现在我们可能因为有了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植入，所以呢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可以免费的去看。

0: 那个 A 一就是这个普通的过路人群啊，我们需要投流把它吸引过来。第二 A 二呢，就是非常感兴趣的人群 ，A 三就是询问人群，哎，就是我可能想选了 ，A 四就是购买人群。到了 A 五呢，就反复再去推荐，就变成自来水这么一个人群。那个电商、兴趣电商都是这种模式。其实我们短剧未来的营销也是这种模式。
1: 总而言之，当下短剧行业格局清晰，西安凭借多重优势形成产业高地。AI 短剧以高效生产耕耘 IP 全产业链开发，全新商业化体系打破传统付费模式，联动平台、制作团队、观众与品牌，依托分层人群运营，实现多方共赢。在研判行业宏观趋势，梳理商业发展逻辑，探寻赛道发展机遇之后，相信大家都期待一睹精品短剧风采。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精品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剧集以上海松江首位共产党员侯少球烈士为原型塑造，以烈士后人青年程序员侯浩磊为叙事视角，以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串联古今，重温先烈矢志不渝的革命征程，追寻感悟信仰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风雨飘摇的云间大地，青年侯少球心怀家国，受五四运动感召，他办刊讲学，唤醒民众，在松江点燃第一颗红色火种。
2: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3: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4: 同学们，不要怕，我们年轻人只有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才能救中国。
3: 共抗国贼，
5: 共抗国贼，
6: 还我青岛，
3: 还我青岛，
7: 誓死力争，
8: 誓死力争。
2: 你把枪口带内，你国贼无疑，有本事，你从外地开枪。
1: 他倾尽家产兴办女校，奔走沪苏发动工农，带领群众投身反帝运动，秘密发展党组织，让革命星火遍布江南城乡。
2: 现在举国动乱，军阀割据，中国之妇女要有健全的人格、完备的知识，每一个姑嫂姊妹都要为自身之解放、婚姻之自由、国家之未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大革命危机袭来，反动派大肆迫害革命者，侯少球不惧威逼，坚守革命信仰，临危奔赴南京，秘密部署斗争工作。
2: 郝磊，你记住，既然我们选择了共产党，就要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所以哪怕此去真是有去无回，那就有去无回。
1: 不幸被捕后，他宁死不屈，以热血践行初心，百年后的云间安宁繁盛，烈士英魂如星辰，永远照耀后人前路。
2: 那些饱受压迫的工友，那些为幸福而争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不允许我前，你抓得完吗？
9: 你为他们好，谁为你好？那命是你自己的，将来谁又能记得你呀？
2: 记不得又如何？又如何呢？
9: 你值得吗？
2: 值得。
1: 这部诚意佳作将于九月初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诚邀观众沉浸式感受剧集独有的魅力。欣赏完精彩剧集，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本期嘉宾访谈环节。今天莅临现场的这位嘉宾，长期深耕微短剧赛道，他凭借扎实细腻的演技，塑造出众多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他就是青年演员于浩鑫。自踏入演艺行业以来，他坚守初心，笃行不怠，沉心钻研表演，用心打磨每一个角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于浩鑫的世界，聆听他分享微短剧拍摄幕后趣事以及对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一起来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浩鑫。
11: 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哇，霸总来了。现在参演过的大部分作品是不是还是以霸总为主呢？
10: 之前是以霸道总裁啊这一类固定的角色。

0: 角色为主，因为短剧里面的男生角色还是比较相对于固定的。但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也在去多尝试一些突破自己的一些角色。比如一些家庭题材啊，然后一些邻里之间的这种短剧题材啊，就是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1: 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到短剧行业的？
0: 我是从2022年末到2023年初才进入短剧行业的。
1: 那之前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演艺的经历的，对吧？
0: 对，就是之前在没毕业的时候，模特呀也会接，然后一些横屏的一些特约呀，然后一些配角之类的，其实这些来时路是都有的。
1: 你还做过主持。
0: 主持是我的专业吗？
1: 那在这个主持和演员之间，你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演员呢？
0: 从我内心角度出发的话，我还是比较尊重和热爱主持行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且庄重的一个职业。但是演员呢，是可能我心里有一股劲儿，就是我妈是一个剧迷。他超级喜欢看剧，然后可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儿子，你看这个镜头里的这个男演员多帅呀，你看，哎呀，这个男演员演得好，或者这个女演员演得好，就是其实看剧已经形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日常习惯了。对，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让他在荧屏上看见我在演的话，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哇，
1: 最初是出于这个。
0: 对，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这是体现于我爱他的一个表现。我能做到的前提和范围之下，我能给到你，我就给到你更饱满的东西。
1: 那现在妈妈是不是就是看你的剧，成天都看你的？
0: 哎呦，真的，我抖音现在下面哈，时不时就蹦出来一条，刚刚阿姨来诊所了，给我们推荐了你的短剧，我现在已经预约上了。我说好的，谢谢你，谢谢我妈。
1: 每次看到这个，你什么心情呢？
0: 就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尴尬的。就是我假期回家的时候，一般会陪我妈去逛街嘛。然后有一次陪我妈去逛街的时候，然后店员说，就是，他说，哎，你儿子是不是短剧演员？我妈是东北人啊，我妈就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哎，是啊，我儿子就是东北演员。哎，你看我儿子剧吗？你看我儿子这个短剧什么什么陆总什么求婚顾总什么。我说妈，别说，我说尴尬，超级尴尬。我妈声音又大又洪亮，我说超级尴尬，我说这是在给我做剧宣呀，还是做什么？就，哎，是吗？现在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看你。很尴尬，
1: 连你一个艺人都架不住了，
0: 很尴尬，对，日常生活当中很尴尬。
1: 可是现在完全你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也成为了妈妈的骄傲，有那么多的粉丝支持你，我都能想到她每天的状态，恨不得满世界广播，对吧？我在提前了解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红果上，你自己会给很多的角色像写信写日记一样跟他对话，然后我特别感动。其中无双班主任你写了这么长的一段，就是里面每一个这个孩子的那个角色，就是学生他干什么你全部都写出来，然后最后跟这个角色告别，每一个都会这样吗？
0: 其实林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林峰这个角色呢，他的人物层次非常饱满，从林峰的幼年到林峰的成年，到林峰的重生，他的过去和将来就是在一个不断穿插的一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目前为止挑战性最大的一个角色。
2: 哇，你们几个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3: 没事，徐老师，我们听说您要来当班主任，我们举双手双脚欢迎，是不是？
4: 是啊，
5: 欢迎。
2: 安静，看来常规手段是没用的。
1: 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微短剧行业也面临了一种新的挑战，就是 AI 慢剧的出现，人工智能代替了很多演员的那个表演，你怎么看这一点呢？你觉得它会替代你吗？
0: 我觉得 AI 替代不了我。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 AI 它是一个技术的进步，

0: 它绝对不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因为 AI 的背后操作和主体还是以人为中心。如果没有人的话，可能也没有 AI。其次呢，就是对于做演员这个行业的一个，就是任何专业演员来讲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共同认定的一个标准是，人的情感是无法代替的。其实，从我们演员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真人呈现一定要比 AI 呈现的好。对，因为 AI 的那种情绪呢，是下意识你能意识到的。对，比如说现在门口来一个坏人，那 AI 的表情给到的肯定是啊震惊，怎么来坏人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真人的表演可能就不是，就是他为什么而来，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到这里，他要对我产生什么样的伤害，他要做出什么，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我都会去对他的一些细节去进行捕捉，去给到一些情感变化。
1: 对，
0: 但是 AI 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1: 程序的设置永远不能替代人那种细腻的情感。
0: 对，所以一直聊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讲，我说它一定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绝对不是艺术的进步。因为艺术的进步它一定是靠人去进行升华的。
1: 那未来职业方面有没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可能我想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下去。我也希望我能陪伴着这个短剧行业越走越远。
1: 刚才也说每一次疲惫的时候，粉丝们对你的这种支持和鼓励都是你很大的能量。那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也可以冲着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0: Hello， 流星雨门，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省的电视台，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陪伴。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的陪伴和关怀，才能让我在这个行业里用这么饱满的热情，这么高涨的态度，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工作的动力。大家一起相信我，会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越走越远，出好的作品。
1: 谢谢这么真诚又充满着正能量的浩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分享。你刚才说林峰这个角色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那最后我们也想用你写给林峰的一句话送给你，就是每一个努力不辜负光阴的人，最后都会被光所笼罩，生活在光里。我们也祝福浩鑫未来能够在万丈光芒下继续做自己，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好的，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感谢于浩鑫带来的真挚走心的精彩分享啊！结合多年一线的从业经历，他也畅谈角色塑造的表演心得，诉说深耕影视赛道不变的热爱与坚守，输出了诸多专业详实、颇具启发的行业感悟。领略完演员台前的独特风采，镜头继续向前，我们正式开启本次剧组探班环节，一起跟随前方记者的视角走进火热的拍摄现场，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片场日常，聆听主创团队娓娓道来那些藏在镜头背后温暖又动人的幕后故事。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座城市的温度啊，往往藏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当中，当然了，也会藏在陌生人彼此给予的温暖坚守守望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来到了伏羲 AI 影视基地，带着大家要去探班一部正在拍摄的现实题材的微短剧。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暖又很温情，可是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0: 部剧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社区聚餐员在对于一些独居老人去进行一个每天的配送餐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主要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合租屋里面，他们有三个老人一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陈奶奶，另一个是脾气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周叔，还有一个是搞文艺工作的顾叔。他们三个人性格呀、角色形象各色迥异。那我们作为社区驻餐员跟他们之间的接触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个故事。
1: 您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
2: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有知识，有涵养，正直，还有点幽默。
1: 那在这部剧当中让您难忘或者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或者是一个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不孝子，他就是每天都在等着我闭眼睛，我要是不在了，我的财产都是他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呢，那句台词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我就是死了，我的财产也不会给你一分的，滚！
1: 哇，老师的台词非常的有功底。
3: 对呀，快趁热吃，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喝的八宝粥。你也别一天往我这儿跑三趟了。同意你请护工，跑来要钱的吧？
4: 看你还挺有心，不像人下不了床的样子。哎，正好我把公证处的人叫过来，你直接给我过，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啊！
3: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滚！
1: 我知道你的这个人物角色他是一个基层的服务人员，那么这个角色可能跟以往你演到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他最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5: 我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大学毕业生，他一心想去大城市，但是呢他为了过渡只能先在社区先当驻餐员，但是后面呢慢慢的跟老人们打成一片，看到陈奶奶舍不得他，看到其他两位老人都离不开他，他慢慢的被有所打动，所以慢慢的就选择扎根在这个社区里，
1: 就变成了给老人送餐的一个服务人员。
5: 对，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点都是很打动你的，能不能分享一个呢？
5: 你像他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本来是决定好要走了，我都已经拉着行李箱买好票要走了，但是呢老人们因为我的离开他们不吃饭，选择绝食。我最后回去的时候跟陈奶奶说的那句台词就是回来了，而且之后也不走了。然后看到陈奶奶很高兴的样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动容的，也是很开心的。
1: 通过这句台词其实不仅仅是打动了我们的观众，首先是感动了自己。
5: 对，
1: 今天啊，我们的探班看到了剧组非常用心在刻画着市井的生活，而演员们用他们的表演讲述着社区养老院里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以及相互的陪伴，彼此的温暖，越是简简单单越能够打动人心。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6: 深海藏深情，临海寄初心，欢迎来到每周甄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微短剧《跨越深海只为你而来》，剧集篇幅精炼隽永，将壮阔的雪域风光、苍茫临海胜景尽收画面，娓娓诉说林业人扎根山林矢志不渝的坚守与热爱。
7: 当都市的浮躁裹挟人心，总有一场奔赴能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坚守。大家好，我是路飞。微短剧《跨越山海只为你而来》，携阿尔山的林海风雪，踏光而来，以光影为信，邀你赴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两代的深情之约。剧情以青年生态摄影师陈远的寻亲之旅为线索，为完成爷爷遗愿，他孤身奔赴阿尔山寻找爷爷40年未见的挚友。一场暴风雪中被树皮化非遗传承人蒙小松救下，两段跨越时空的羁绊就此展开。一边是老一辈林业人尘封40年的误会与坚守，藏着4代人护林造林的赤诚；一边是年轻人用理想相知相守，用镜头守护自然，用刻刀传承非遗。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解锁阿尔山的林海胜景，触摸两代人跨越时空的温情羁绊，感受非遗传承与生态守护的力量。
8: 我爷爷干了一辈子的护林员，想让他走出这片大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9: 这是我 我爷爷年轻时守护山林住的小木屋，我经常来这找他。
10: 我好像也在爷爷的日记里面看到过。爷爷他怎么样了？
11: 你爷爷他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
10: 好，我知道了。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蒙小松，你呢？
10: 我叫陈月。
12: 你也喜欢摄影？
10: 是啊。
9: 就送你到这儿了，欢迎来阿尔山，下次再来记得找我当向导啊。
10: 好，谢谢你啊。啊，我是说谢谢你救了我。
9: 来到阿尔山呢，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了。
10: 阿尔山是个好地方，就是我不属于这边。
7: 此刻邀你一键搜索，跟随陈元与蒙小松的脚步，在阿尔山的风雪与温情里遇见热爱，遇见坚守，遇见一场跨越千里不负此生的相遇。
1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4期第十名，陶印保镖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13万。第九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12万。第八名，扫恶，这个保镖来自东北，累计热力值超290万。第七名，猛龙过江三只只手遮天，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六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65万。第五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0万。第四名，听懂喵喵语后，我在京都混成了香饽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34万。第三名，深产绝望夜，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4万。第二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10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93万。第一名，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86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大男主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刘青星，代表作《繁花照春晚》《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6.8万。TOP 二，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5.6万。TOP 三，丁海霞，代表作《但愿君心有时尽》，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9.9万。TOP 四，刘金阳，代表作。我在乡下挺好的，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4.6万。TOP 五，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14.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47.6万。TOP 二，寇腾文，代表作《误入贵族学校》，他只想搞钱，《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5.5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新婚有瘾，火热值336.3万。TOP 四，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1.4万。TOP 五，王毅然，代表作《物潮然玉》，糟糕，大馋丫头心声藏不住了，火热值307.2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郎，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您别误会，李星星说他有位舅舅住在我家附近。
6: 春秋是关里人，他在这边没有亲戚。
7: 好好的买什么气球啊？
8: 有一个叔叔骗了我们。
7: 为什么跟着我儿子？
9: 你去问站长啊。
7: 像量尺寸换衣服这种事儿，总该有间更衣室吧，对吧？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
2: 铁！
3: 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4: 不用。

0: 哦，谢谢谢谢，阿伯弟，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고맙습니다，
2: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0: 走吧。
5: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3: 好，快走！
5: 大娘，赶快隐蔽！
6: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7: 爷爷，爷爷，爷爷，
5: 不要怕，
7: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5: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5: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不是。谢谢你，
7: 谢谢，
5: 不谢，不谢。
1: 哎，
7: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5: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5: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5: 阿庞。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待你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保持中立，现在人是，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4: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5: 兄弟，情况怎么样？
4: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3: 我
5: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
5: 首长。
4: 马上送去，司令，司令，
5: 来，
4: 坐。
5: 王政委，
4: 政委，
5: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5: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4: 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你，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宗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命令。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4: 哎，
0: 排长，
4: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瑞，
5: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0: 二班。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让你们尝尝这个！再给你来一个，你们都没带！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急急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

0: 上近，上近，上近！
1: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0: 什么？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

0: 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

0: 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

0: 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4: 好，
5: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5: 好，
6: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7: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
0: 好，大里边请，好，
1: 哎，老孟，
0: 好。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1: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2: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0: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
1: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3: 不要紧，走，
0: 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走吧，走吧。
2: 朝鲜长服舞，
3: 芳芳。
2: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襄阳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4: 姑娘，姑娘，
3: 啊，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0: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0: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小王，快走。
0: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0: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0: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芳。
1: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0: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芳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方向，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1: 还有呢？
0: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4: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我。
5: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3: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4: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大型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

0: 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

0: 只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

0: 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1: 敬礼。团长。
2: 哎。
1: 团长。
2: 往两边长点长。

0: 参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好。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什么？
2: 水
0: 仙
2: 宫，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5: 打得怎么样了？
6: 敌人全给打进去。
5: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7: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5: 王芳同志，谢谢你。
7: 谢谢你。
5: 你累了？
7: 不累。
5: 快去休息一下吧。
7: 对，
5: 去吧。
7: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8: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9: 一个月跑不了。
6: 没问题。
0: 当然。
7: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10: 好。
7: 怎么，你累了？
10: 你累了？
7: 不累。走。
11: 情况怎么样？
1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1: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7: 走，快点，快走。
11: 你们到哪儿去？
7: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11: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来来来，快通知吧，到了！谢谢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了，我们都要去收场，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3: 同志，
0: 你们喝水。
3: 同志，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3: 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吧，
3: 好，
0: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OK OK， 他把枪将老赵的老李乡抓来了一堆大草帽，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给我，
1: 快点。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我。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病站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你们小心一点，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
3: 哎，小李，
0: 你好，
2: 王主任，
3: 哎，
2: 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3: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0: 署长，
1: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署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2: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
3: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你到时候
3: 好，
2: 我们去研究你根据情况往下走。
3: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2: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2: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2: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2: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2: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2: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2: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2: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您贵姓？
3: 我姓胡。哎
4: 呀，错了。
3: 你找谁呀？
4: 王富彪。
5: 王富彪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哎，
6: 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7: 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8: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爷。

0: 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1: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老副标同志，
0: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谢谢，谢谢。
1: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0: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1: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0: 好。您请到这边来。
2: 老人家，坐。
1: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盲主任，大家请坐吧。啊，请，坐吧。好好好好，坐吧。好，把衣服给我。来，抽烟，自己来吧。
3: 谢谢，
0: 大家不要客气啊。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3: 王东兄弟。
0: 可找到你了，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是啊，
3: 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笑>
0: 来，坐，
3: 哈。
0: 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知道，
1: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谓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1: 王副彪同志，十五年了，这还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1: 恭喜你啊！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5: 哎，太好了，
0: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1: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0: 全好了吗，小伟？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着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

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失殆尽。

0: 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1: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1000余人。北京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意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的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与圣配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
2: 这句话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就一炮打响，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

浪中，在芸芸众生悲泣的大潮中幡然得到。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两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深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强权，他很暴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拖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画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肖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2: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3: 拜新年，他那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终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2: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肖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

0: 北京西城区宾马斯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重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是露着的。”
0: 萧重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普心宇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

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华服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0: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民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的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是吧，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着树在那儿靠低头想什么东西那样沉思这样。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种。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种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找邱世明最合适的，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那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他连起来。
6: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你再说有三轮车作为大火就大滚，
7: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啊，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8: 晚上裱的时候了，警察呀，知道吧，有良民日，现在就是叫身份证，现在叫过去叫良民证。晚上啊裱，
7: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也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8: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常见。
7: 裱画工说：“你们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
8: 拿着棍子，打，小革命徒。

1943年9月，刘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4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哈、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姑娘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这个要记住这个苦大。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儿，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儿就不像一般的那个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那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流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太庙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流民图仅仅展出三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流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流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流民图紧密相连。
0: 把我跟赵先牵到一起了，就是他的画，他的流民图。
2: 如何再次将流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1: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流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2: 流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流民

0: 就以借阅为名将流民图借去。
1: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强夺了，然后这个话就拿走了。
0: 流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

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年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由传统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7月14号，2026山东省高校 AI 微短剧青创大赛正式启动，主题为传承千年文化，树绘齐鲁新篇。大赛设置 AI 剧本创作、数字剪辑、视觉设计等多条赛道，旨在通过赛事挖掘青年 AI 影视创作人才，为区域数字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近日，房县首部文旅微短剧《房州探案录》首映仪式举办，剧集创新文旅宣传形式，深度植入本土特色，将诗经城、唐中宗故居、黄酒酿造、诗经文化等地域符号融入剧情，以影视载体讲好房县历史人文故事，拓宽本地文旅文化传播渠道。7月15号，玄幻 IP 改编的 AIGC 漫剧《第一桐树诗》在腾讯视频与火龙漫剧同步上线，该剧采用全 AI 建模与智能分镜技术制作，以轻量化竖屏漫剧形式呈现，旨在打造标准化 AI 数字文创生产模式，为漫剧赛道提供技术赋能的新样本。非遗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登陆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8月3号至5号每晚21:25播出。剧集围绕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展开，讲述现代织锦传承人穿越明代，与宫廷织造女官并肩钻研技艺，守护千年织造文化的跨时空故事，以短剧形式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0: 如今微短剧早已告别单纯追逐热度博取眼球的浅层流量时代，正式步入文化赋能与商业增值双向共生的新阶段，构筑起兼具内容温度与商业厚度的全新业态。怎样持续激活内容生产力，释放产业商业创造力，使其成为文娱赛道强劲的增长新引擎？本期我们将深度拆解微短剧赛道背后的核心商业逻辑，挖掘产业潜藏的价值红利，探索行业长效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突破路径。
1: 不用演员，不用实景拍摄， AI 短剧正在快速崛起，但它长远的发展赛道在哪儿？变现商业模式又该如何搭建？年初头部影视企业的战略转型，其实已经给整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2: 今年年初有个新闻大家要关注，就是我们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影视公司叫光线，他们呢就有两个非常大的举措发生变化。第一个是 All in AI 啊，要做千部短剧啊等等一系列。第二个呢 All in IP， 他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从原来的传统影视公司变成一个 IP 运营公司。自从他的这个哪吒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已经有非常大的信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影视 IP 的一个运营方。那 AI 短剧恰恰是可以去孵化出很多好的 IP 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快速系列，可以做很多的这种内容，然后可以发展成 IP， 再做衍生品呀，再做礼品呀，再和一些商业的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是 AI 加和 IP 加的这么一个时代，也是我们内容营销和短剧充分合作的这么一个时代。
1: 短剧内容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集聚成为发展关键，而西安依托自身特色资源快速崛起，稳居国内排名前三的短剧制作核心基地。政策扶持、历史文化、青年人才多重优势叠加，共同助推本地行业蓬勃发展。
2: 首先呢，我觉得西安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短剧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在全国能排到前三啊。那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可能政策好，政策给很好的这个导向和引导，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内容制作的团队都在这儿发展。第二呢，我觉得这个西安是一个既历史悠久又非常年轻的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是因为它十三朝古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 IP 可以去挖掘，可以去做。第二个呢，它又是一个大学城，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很强的创造力。还有呢，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说也有很多在外创业、在外打拼的一些年轻人也在回流，回到我们这个西安，在做这种短剧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几个点的这个促进呢，导致了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整个短剧行业的蓬勃发展。
1: 早些年，短剧行业变现思路相对单一，依靠流量投放拉动付费订阅是行业常态。随着市场不断迭代，多元商业化新路径应运而生，整个产业上下游都迎来全新机遇。
2: 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过去可能只有付费才能看后面，但现在我们可能因为有了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植入，所以呢，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可以免费的去看短剧，免费的同时呢，还能就是接收到这种广告的信息，其实呢，它是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另外一个，其实短剧的这个形态特别符合内容营销的一个形态。我们所谓的内容营销其实就打造的是 A1 到 A5 人群， A1 就是兴趣人群，第二就是A1 就是这个普通的过路人群啊，我们需要投流把它吸引过来。第二 A2 呢就是非常感兴趣的人群， A3 就是询问人群，就是我可能想选了， A4 就是购买人群，到了 A5 呢就反复再去推荐，就变成自来水这么一个人群。那个电商、兴趣电商都是这种模式，其实我们短剧未来的营销也是这种模式。
1: 总而言之，当下短剧行业格局清晰，西安凭借多重优势形成产业高地， AI 短剧以高效生产耕耘 IP 全产业链开发，全新商业化体系打破传统付费模式，联动平台、制作团队、观众与品牌，依托分层人群运营，实现多方共赢。
0: 在研判行业宏观趋势、梳理商业发展逻辑、探寻赛道发展机遇之后，相信大家都期待一睹精品短剧风采。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精品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剧集以上海松江首位共产党员侯少球烈士为原型塑造，以烈士后人青年程序员侯浩磊为叙事视角，以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穿

0: 串联古今，重温先烈矢志不渝的革命征程，追寻感悟信仰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
1: 风雨飘摇的云间大地，青年侯少球心怀家国，受五四运动感召，他办刊讲学，唤醒民众，在松江点燃第一颗红色火种。
2: 弄倒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3: 弄倒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4: 同学们，不要怕，我们年轻人只有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才能救中国。
3: 共产党，共产
5: 党，共产党，
4: 还我青岛！
3: 还我青岛！
6: 誓死力争！
3: 誓死力争！
2: 你把枪口在内，你国贼无疑，有本事，你从外地开枪。

0: 你为他们好，谁为你好？那命是你自己的，将来谁又能记得你呀？
1: 记不得又如何？又如何呢？
0: 你值得吗？
1: 值得。
2: 这部诚意佳作将于九月初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诚邀观众沉浸式感受剧集独有的魅力。欣赏完精彩剧集，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本期嘉宾访谈环节。今天莅临现场的这位嘉宾，长期深耕微短剧赛道，他凭借扎实细腻的演技，塑造出众多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他就是青年演员俞浩鑫。自踏入演艺行业以来，他坚守初心，笃行不怠，沉心钻研表演，用心打磨每一个角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俞浩鑫的世界，聆听他分享微短剧拍摄幕后趣事以及对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一起来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俞浩鑫。
4: 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哇，霸总来了。现在参演过的大部分作品是不是还是以霸总为主呢？
3: 之前是以霸道总裁啊这一类固定的角色为主，因为短剧里面的男生角色还是比较相对于固定的。但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也在去多尝试一些突破自己的一些角色。比如一些家庭题材啊，然后一些邻里之间的这种短剧题材啊，就是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4: 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到短剧行业的？
3: 我是从2022年末到2023年初才进入短剧行业的。
4: 那之前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演艺的经历的，对吧？
3: 对，就是之前在没毕业的时候，模特呀也会接，然后一些横屏的一些特约呀，然后一些配角之类的，其实这些来时路是都有的。
4: 你还做过主持？
3: 主持是我的专业吗？
4: 那在这个主持和演员之间，你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演员呢？
3: 从我内心角度出发的话，我还是比较尊重和热爱主持行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且庄重的一个职业。但是演员呢，是可能我心里有一股劲儿，就是我妈是一个剧迷啊，她超级喜欢看剧。然后可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上高中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儿子，你看这个镜头里的这个男演员多帅呀，你看，哎呀，这个男演员演得好，或者这个女演员演得好。就是其实看剧已经形成了一个她的一个日常习惯了。对。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让她在荧屏上看见我在演的话，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哇，
4: 最初是出于这个。
3: 对，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这是体现于我爱他的一个表现。我能做到的前提和范围之下，我能给到你，我就给到你更饱满的东西。
4: 那现在妈妈是不是就是看你的剧，成天都看你的？
3: 哎呦，真的，我抖音现在下面哈，时不时就蹦出来一条，刚刚阿姨来诊所了，给我们推荐了你的短剧，我现在已经预约上了。我说好的，谢谢你，谢谢我妈。
4: 每次看到这个，你什么心情呢？
3: 就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尴尬的。就是我假期回家的时候，一般会陪我妈去逛街嘛。然后有一次陪我妈去逛街的时候，然后店员说，就是，他说，哎，你儿子是不是短剧演员？我妈是东北人啊，我妈就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哎，是啊，我儿子就是东北演员。哎，你看我儿子剧吗？你看我儿子这个短剧什么什么陆总什么求婚顾总什么。我说妈，别说，我说尴尬，超级尴尬。我妈声音又大又洪亮。我说超级尴尬，我说这是在给我做剧宣啊，还是做什么？就，哎，是吗？现在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看你。很尴尬，
4: 连你一个艺人都架不住了，
3: 很尴尬，对，日常生活当中很尴尬。
4: 可是现在完全你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也成为了妈妈的骄傲，有那么多的粉丝支持你，我都能想到她每天的状态，恨不得满世界广播，对吧？我在提前了解你的时候，我看到那 个红果上，你自己会给很多的角色像写信写日记一样跟他对话，然后我特别感动，其中无双班主任你写了这么长的一段，就是里面每一个这个孩子的那个角色，就是学生他干什么你全部都写出来，然后最后跟这个角色告别，每一个都会这样吗？
3: 其实林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林峰这个角色呢，他的人物层次非常饱满，从林峰的幼年到林峰的成年，到林峰的重生，他的过去和将来就是在一个不断穿插的一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目前为止挑战性最大的一个角色。
5: 你们几个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没事，徐老师，我们听说您要来当班主任，我们举双手双脚欢迎，是不是？
6: 是啊，
7: 是啊，
5: 欢迎！安静。看来常规手段是没用的。
4: 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微短剧行业也面临了一种新的挑战，就是 AI 慢剧的出现，人工智能代替了很多演员的那个表演，你怎么看这一点呢？你觉得它会替代你吗？
3: 我觉得 AI 替代不了我，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 AI 它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它绝对不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因为 AI 的背后操作和主体还是以人为中心，如果没有人的话，可能也没有 AI。其次呢，就是对于做演员这个行业的一个，就是任何专业演员来讲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共同认定的一个标准是人的情感是无法代替的。其实从我们演员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真人呈现一定要比 AI 呈现的好，对，因为 AI 的那种情绪呢是下意识你能意识到的，对，比如说现在门口来一个坏人，那 AI 的表情给到的肯定是震惊，怎么来坏人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真人的表演可能就不是，就是他为什么而来，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到这里，他要对我产生什么样的伤害，他要做出什么，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我都会去对他的一些细节去进行捕捉，去给到一些情感变化。
4: 对，
3: 但是 AI 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4: 程序的设置永远不能替代人那种细腻的情感。
3: 对，所以

0: 一直聊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讲，我说它一定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绝对不是艺术的进步，因为艺术的进步它一定是靠人去进行升华的。
1: 那未来职业方面有没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可能我想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下去啊，我也希望我能陪伴着这个短剧行业越走越远。
1: 刚才也说每一次疲惫的时候，粉丝们对你的这种支持和鼓励都是你很大的能量。那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也可以冲着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0: Hello， 流星雨门，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省的电视台，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陪伴。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的陪伴和关怀，才能让我在这个行业里用这么饱满的热情，这么高涨的态度，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工作的动力。大家一起相信我，会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越走越远，出好的作品。
1: 谢谢这么真诚又充满着正能量的浩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分享。你刚才说林峰这个角色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那最后我们也想用你写给林峰的一句话送给你，就是每一个努力不辜负光阴的人，最后都会被光所笼罩，生活在光里。我们也祝福浩轩未来能够在万丈光芒下继续做自己，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好的，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感谢于浩鑫带来的真挚走心的精彩分享啊！结合多年一线的从业经历，他也畅谈角色塑造的表演心得，诉说深耕影视赛道不变的热爱与坚守，输出了诸多专业详实、颇具启发的行业感悟。领略完演员台前的独特风采，镜头继续向前，我们正式开启本次剧组探班环节，一起跟随前方记者的视角走进火热的拍摄现场，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片场日常，聆听主创团队娓娓道来那些藏在镜头背后温暖又动人的幕后故事。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座城市的温度啊，往往藏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当中，当然了，也会藏在陌生人彼此给予的温暖坚守守望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来到了伏羲 AI 影视基地，带着大家要去探班一部正在拍摄的现实题材的微短剧。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暖又很温情，可是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0: 这部剧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社区聚餐员在对于一些独居老人去进行一个每天的配送餐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主要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合租屋里面，他们有三个老人一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陈奶奶，另一个是脾气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周叔，还有一个是搞文艺工作的顾叔。他们三个人性格呀、角色形象各色迥异。那我们作为社区驻餐员跟他们之间的接触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个故事。
1: 您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
2: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有知识，有涵养，正直，还有点幽默。
1: 那在这部剧当中让您难忘或者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或者是一个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不孝子，他就是每天都在等着我闭眼睛，我要是不在了，我的财产都是他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呢，那句台词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我就是死了，我的财产也不会给你一分的，滚！
1: 哇，老师的台词非常的有功底。
3: 对呀，快趁热吃，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喝的八宝粥。
2: 你也别一天往我这儿跑三趟了。同意你请护工，跑来要钱的吧？
3: 看你还挺有心思，不像人下不了床的样子。哎，正好我把公证处的人叫过来，你直接给我过，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啊！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了，滚！
1: 我知道你的这个人物角色，他是一个基层的服务人员。那么这个角色可能跟以往你演到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他最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4: 我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大学毕业生。他一心想去大城市，但是呢，他为了过渡，只能先在社区，先当驻餐员。但是后面呢，慢慢的跟老人们打成一片，看到陈奶奶舍不得他，看到其他两位老人都离不开他，他慢慢的被有所打动，所以慢慢的就选择扎根在这个社区里。
1: 就变成了给老人送餐的一个服务人员。
4: 对，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点都是很打动你的。能不能分享一个呢？
4: 像他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本来是决定好要走了，我都已经拉着行李箱买好票要走了，但是呢老人们因为我的离开，他们不吃饭，选择绝食。我最后回去的时候跟陈奶奶说的那句台词就是回来了，而且之后也不走了。然后看到陈奶奶很高兴的样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动容的，也是很开心的。
1: 通过这句台词，其实不仅仅是打动了我们的观众，首先是感动了自己。
4: 对，
1: 今天啊，我们的探班看到了剧组非常用心在刻画着市井的生活，而演员们用他们的表演讲述着社区养老院里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以及相互的陪伴，彼此的温暖。越是简简单单，越能够打动人心。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深海藏深情，临海寄初心，欢迎来到每周甄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微短剧《跨越深海只为你而来》，剧集篇幅精炼隽永，将壮阔的雪域风光、苍茫临海胜景尽收画面，娓娓诉说林业人扎根山林矢志不渝的坚守与热爱。
6: 当都市的浮躁裹挟人心，总有一场奔赴能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坚守。大家好，我是路飞。微短剧《跨越山海只为你而来》，携阿尔山的林海风雪，踏光而来，以光影为信，邀你赴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两代的深情之约。剧情以青年生态摄影师陈远的寻亲之旅为线索，为完成爷爷遗愿，他孤身奔赴阿尔山寻找爷爷40年未见的挚友。一场暴风雪中被树皮化非遗传承人蒙小松救下，两段跨越时空的羁绊就此展开。一边是老一辈林业人尘封40年的误会与坚守，藏着4代人护林造林的赤诚；一边是年轻人用理想相知相守，用镜头守护自然，用刻刀传承非遗。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解锁阿尔山的林海胜景，触摸两代人跨越时空的温情羁绊，感受非遗传承与生态守护的力量。
7: 我爷爷干了一辈子的护林员，想让他走出这片大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8: 这 是我爷爷年轻时守护山林住的小木屋，我经常来这找他。
9: 我好像也在爷爷的日记里面看到过。爷爷他怎么样了？
10: 你爷爷他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
9: 好，我知道了。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蒙小松，你呢？
9: 我叫陈英。
11: 你也喜欢山羊？
9: 是啊。
8: 就送你到这儿了，欢迎来阿尔山，下次再来记得找我当向导啊。
9: 好，谢谢你了。啊，我是说谢谢你救了我。
8: 来到阿尔山呢，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了。
9: 阿尔山是个好地方，就是我不属于这里。
6: 此刻邀你一键搜索，跟随陈元与蒙小松的脚步，在阿尔山的风雪与温情里遇见热爱，遇见坚守，遇见一场跨越千里不负此生的相遇。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4期第十名，桃运保镖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13万，第九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12万，第八名扫恶这个保镖来自东北，累计热力值超290万，第七名猛龙过江三只只手遮天，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六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65万，第五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0万，第四名听懂喵喵以后我在京都混成了香饽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34万，第三名生产绝望夜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4万，第二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10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93万，第一名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86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大男主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刘青青代表作《繁花照春晚》《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6.8万。TOP 二，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5.6万。TOP 三，丁海霞代表作《但愿君心有时尽》，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9.9万。TOP 四，刘金阳代表作《我在乡下挺好的》，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4.6万。TOP 五，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14.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拜泉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47.6万。TOP 二，后藤文代表作《误入贵族学校》，他只想搞钱，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5.5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新婚有瘾，火热值336.3万。TOP 四，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1.4万。TOP 五，王毅然代表作《物潮染玉》，糟糕，大长丫头心声藏不住了，火热值307.2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1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14: 妈嘞，我都爱喝。
10: 小心点，烫啊！哎，烫啊！咋的？
14: 肚子疼。
10: 你想什么呀？
15: 快上医院！
10: 别怕！大夫怎么样？
16: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15: 打打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17: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15: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7: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14: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
10: 妈，
15: 还有什么好说的？哎，你们都给我滚！
3: 什么？
15: 别想我儿媳妇坐月子。

0: 说话好好说，
1: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
2: 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
1: 走，回家。
3: 谁是你儿媳妇？
4: 你别动我老婆！
1: 你干嘛？
3: 动手！
1: 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5: 好好说个屁！
1: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5: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6: 对呀，你又不想坐牢。
7: 啊，就每一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子精神损失费。
8: 怀孕的时候吃的事儿跟俺管你的钱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就得不多。俺先给你涨款的，我撵着走。
9: 你说嘛？
8: 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7: 你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9: 看来说少了。
7: 那就1个月5000块，我给你就去蹲大狱嘛！哎，
10: 你们还要不要脸？
1: 你才不要脸！啊！
7: 怎么了你？
1: 哎呀，那个，都行了，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哎呦，
10: 就在这儿。
1: 哎，好，哎，红梅。 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
7: 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烧炕了。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1: 久等了。
7: 啊，好。
11: 我们接着说啊，
12: 怎么着？1个月5000，要不坐牢。
13: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11: 狗娘个屁！怎么告的你？我们就在天经地义。
13: 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10: 好好说。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我当时流产取了遗，这证据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这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11: 我说你。
14: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
15: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重婚罪，我给你一起走。
14: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

0: 在这个案件中，不适合按通通罪论处。
1: 所以啊，王老爷，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
0: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1: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没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2: 你们是不是越做越大？
1: 多少钱都得打。
3: 你快跟我说话！
2: 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
0: 是有温度的。
4: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5: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6: 你找林子涵啊？
4: 对，
6: 我就是。
4: 你呀？嗯。
6: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4: 去哪儿开庭啊？
6: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

多事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腹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

还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视里的这个燕子，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

0: 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哦，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好。

0: 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同大夫家的伙计说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1: 什么？
0: 但是今天早上东院的老妈子又说，吴聘少爷可以坐起来喝粥了。
1: 到底哪个真哪个假呀？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赶紧帮我弄好，我要出门。
0: 哎，可是小姐，老爷说了，你和吴聘少爷成亲之前是不能见面的。
1: 顾不了了，来。
0: 哦。
2: 吴聘今天情况如何？
3: 能请的大夫我都请完了，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这吴聘还是不省人事。这唯一还有一个法子没用啊。
2: 什么法子？那就用嘛。
3: 子辰，我怕这个法子一用呢，这吴聘没救成，反而害了又没。哎，算了，告辞了。
2: 魏文兄，你说的这个法子可是娶亲？
3: 虽说他俩早就定过亲啊，但毕竟没有行过礼。那你我虽说十几年的交情，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可是吴聘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这个当爹的又不能不救啊。
2: 魏文兄，这法子真的能行吗？
3: 我私底请了高人，看了吴聘的八字，也排了阵法，说明日酉时成亲，定有效果。
2: 哦，那你让我考虑一下。
3: 子辰，无论你做任何决定，你我兄弟之情绝不改变。我和你嫂子也会一如既往，会把咏梅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

0: 我想去东院看看。
1: 吴斌哥哥现在怎么样了？我今天就为这事儿来的。他是不是好转了？没有。啊，那他不会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吴斌他现在还有一口气，但能不能活过来就看……
0: 看什么呀？ 爹，你说呀。
2: 是这样，如果你明天能跟吴品成亲，兴许还有希望。

0: 咏梅，你爹这件事他还在考虑，我也在犹豫。
1: 明天什么时候？
0: 明天酉时。
1: 那我明日申时三刻出门，酉时准时入驾东院。

0: 吴叔，别这样，快点，快抓紧点，把那边那个台子，还有那个罐子上面扶灰，
1: 弄仔细点啊。那边墙上还差两个喜字，那边那边。
2: 好，哎哎，呦，
1: 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快不快？待会儿我来收拾啊。
3: 哎，慢点，慢点，
1: 记住了，还有这个，
3: 慢点，
1: 知道吗？
3: 还差一个，
1: 小心点啊。
4: 放这儿啊。
1: 那边，
5: 丁郎了。
1: 老夫人，老爷派人送来了这个。这是给咏梅准备的，放书房里。
3: 是，啊，快点，快点，快点。这灯笼怎么才来呀？啊，
1: 你们快点，你们干什么去了？
6: 不过方丈长数了吗？
1: 少了几个？
6: 啊，正好。
1: 你们去那边啊。
3: 小心点。
1: 你们这儿怎么样啊？来，我来帮忙。哎，好。嗯，挺好的。重阳，程心真的能救少爷吗？当然能。我在湖南的时候，亲眼见过一个男的，和少东家一样昏迷了好几天，大家都觉得没救了。然后呢，他家里人决定娶亲，结果就在入洞房的那一刻，那个人突然就坐起来了。
3: 真的假的？这次是真的。但愿少爷明天就能醒过来。哎，昨晚到现在，少爷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1: 没有。
3: 春信姐，
1: 哎，
3: 少爷药请好了哈。
1: 哎，我去吧，你知道怎么喂吧？
3: 知道。
1: 慢点啊。
3: 嗯，好。
7: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8: 老凤祥倒是还有一套成色比这个好，但是他们要价太高了。
7: 不管花多少钱，赶快拿下。
8: 老爷，他们家要3000两银子。
7: 人家胡小姐是来救命的，难道还不止这3000两？是，我马上
8: 派人去。
7: 等等。 胡小姐是见过世面的，这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最好的，你记住了，不管花多少钱，越贵越好。
8: 明白了。

少东家，你马上都要当新郎了，你还不赶紧醒过来？那个又漂亮，又写的一手好字，还跟你门当户对的胡家大小姐，马上就要嫁过来了，你还这么躺着？

少当家，你跟胡家小姐拜堂之后，我们还能这么跟你说话吗？我天天来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啊？你要是听到了，你就跟我眨眨眼睛，或是动动手指也行。

0: 龙梅，
1: 爹，你看这百年玉泥，还有这头面，多精致啊！是吴叔刚刚派人送过来的，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心思。是啊，
0: 好，好啊。月如，
2: 哎，
0: 你去我屋里把那心腹茶泡一壶来。是。
1: 龙梅，爹现在心里很乱呢，不知道把你嫁过去会不会害了你。爹，你别这么说，我是心甘情愿要嫁给吴平哥哥的。可
0: 他现在人事不行啊。我嫁过去，他就会醒了。万一他醒不过来呢？
1: 那我也要嫁。你愿意当一辈子寡妇，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0: 爹，我已经答应吴叔了。但你娘临死的时候，我也答应了你娘，这辈子不让你受一丝委屈。
1: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只要说一句话，爹这就去退婚。为了你，我愿意做这个背信弃义之人。
0: 爹，不能退。为什么呢？现在唯一能够救吴平哥哥的方法，就剩下成亲了。如果我反悔，那他就真的没救了。
1: 但你这是拿自己的一辈子去冒险。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儿，我不救他，谁救他呀？如果他
0: 万一死了，那你就只有当一辈子寡妇。到那个时候，谁来救你呀？爹，从小我就和吴平哥哥一起长大，在我心里。 早就认定他是我的夫君，我是他的娘子，所以不管他是生是死，我都要嫁给他。
3: 吴家军宣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前几天贝勒爷又上了一个折子，但是朝中帮吴卫文说话的人还不少，就看钦差怎么回奏了。

0: 等旨意下来，就知道结果了。油门拉一点，哎，对，把它伸开，弄匀了。对，停车。
1: 再沉一下。
0: 哎，对，就是。
1: 行了吧？
0: 行了，可以了。啊，
1: 客官，对不起，我们今天不开门。怎么？ 有喜事儿？是啊，我们东家要嫁女儿，
0: 嫁给谁？
1: 吴家东院的少东家吴聘。
0: 吴聘？
1: 啊！可我听说他不是快死了吗？哎呀，我们家小姐和吴家少爷早就定了亲，准备秋天再办事儿。就因为吴家少爷遭遇了这场劫难，所以把喜事提前了。
2: 这就把新娘子给吴聘哥哥迎回来。
3: 吴月，
2: 哎，
3: 务必要在酉时之前把胡小姐接进家门。
2: 我知道了。
3: 哎，
4: 让一下。
5: 好了，小姐。
4: 爹，什么时辰了？哦，申时了。
6: 那花轿快要到了，来，月如，快点，来帮我。
7: 老爷，什么事儿？
6: 龙生和他杜老板来了，说有要事找您。杜老板？
7: 啊，
4: 他不知道我们正办喜事吗？他说是很要紧的事儿，必须马上和您谈。
5: 行，咏梅。哎，你前面来客人了，我把他打发了就来啊。嗯。小姐，我给你倒杯茶润润。吴聘哥哥，你等着我，我这就来救你。
8: 胡老板，在下杜明礼，不请自来十分冒昧啊。哎，杜老板，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见教啊？啊，我得知今日胡老板驾，所以特备了薄礼前来恭贺。哟，这第一件礼物啊，这名叫花团锦簇，这看上去虽不出奇。 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一品公子，乃是养心殿造办出督造的。这是东阿阿胶，这乃是贡品，连太后都常用。啊，我特意给令爱带来的。哎呦，呵呵，
4: 左老板，你我并不相熟，亦无交情。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我等寻常人家怎敢收杜老板如此重礼呢？
8: 此器皿啊，在民间虽然难得，但是在我家贝勒爷府上，也不过是寻常物件。哦，啊，原来杜老板是贝勒爷手下。哎呀，失敬失敬！我奉贝勒爷之命到泾阳开店纳客，以后还少不得有仰仗胡老板之处啊。在下就先行谢过了。
4: 好说好说。
8: 所以这点薄礼，胡老板不必推辞。

0: 哎呦，那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来，杜老板，请坐。
1: 请。哎呀，杜老板，我这儿还有第二件礼物。哟，这是军机处最近呈给太后和皇上的一道密折。哟，
2: 收好了，下去吧。

0: 这虽然只是抄脚，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一字不差。我这还有第三件礼物，这是钦差大臣离开京城前往青阳查办军需案时，太后和皇上的谕旨。当然了，这也是抄家。
1: 你这是？
0: 这可是朝廷机密，您千万不可对外人泄露，不然吴家还没动静，吴家就先出事儿，那可是贝勒爷都救不了的。吴老板，我乃一番好意，剩下的事情您自行定夺。告辞。
1: 杜老板请留步。我还是不太明白，
0: 有些人失事已成定局，朝廷明示此案一旦查实务必严办，这分明是要大开杀戒了。所以在这个当口上，胡老板还要把女儿往吴家送，这分明是自找死路啊。
1: 但是你我非亲非故，如此示恩，着实让胡母费解。
0: 那是因为我曾经受过胡家的恩惠。
1: 什么恩惠？我怎么一点不记得？
0: 胡老板不记得那是理所当然，但于杜明理我却是铭记终身，所以我看到胡家危在旦夕，我忍不住前来提醒。
1: 当真？
0: 胡老板，我的话你尽可不信，只是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会将女儿嫁给将死之人，更不会将她送进败亡之地。告辞。
2: 老板，这是贝勒爷的指令吗？
0: 不，这是我给自己下的指令。

胡叔，开门啊！

0: 我是吴聘的堂弟，我叫吴玉，我代表吴家东院迎亲啊！开门吧！是不是迎亲的队伍来了？
1: 吴叔，
0: 你怎么不开门呢？
1: 开门啊！
0: 你怎么了？不是都答应吴叔了吗？
1: 你让我再想想。
0: 都这会儿了，你还想什么呀？
1: 管家，开门！哎，不行，不能开门！
0: 爹，我求你了，你让我嫁吧！起来，起来！
1: 爹也求你了，你不能嫁。为什么不能嫁呀？
0: 爹，我要去救武聘哥哥呀！
2: 不行，咱们砸门吧。少爷，您开个时辰。
0: 吴叔，吴小姐，都已经申时两刻了，再不开门可来不及了。爹，今天你同意，我也要嫁；你不同意，我也要嫁。
3: 拦住他！让开！
2: 放门！
3: 砸门！爹，我求求你最后一次了！老爷，他们好像在砸门呢。
1: 呀？难道他吴家乡抢人不成？
0: 爹，来不及了！
3: 胡管家，赶紧叫所有的家丁小厮都给我拿起家伙，我就不信他吴伟文今天能把我女儿抢走！
0: 开门啊，胡叔！不开门啊！你就让我嫁吧！咏梅，
1: 你不要犯糊涂啊！
0: 爹，来人！爹，来人呐！你们放手！爹。 今天你不让我嫁，我就死给你看！

0: 大伯，大妈，怎么没奏乐呢？我没能把胡小姐接回来。什么？
1: 怎么回事？胡志存说他无能为力。啊！大伯，马上就要到酉时了，如果再不成亲的话，物品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2: 老天爷，难道吴聘注定没救了吗？难道你真的要灭我吴家东岳吗？老天爷！

0: 让诸位啊，请慢用，慢用，慢用。伙计，来。
1: 没什么，来喝酒，喝酒。
2: 来来，一起。
3: 放这儿。

0: 不是说成亲就能起死回生吗？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啊？
1: 少东家，少东家，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我现在是有点后悔了。你说你当初为什么要给我那五两银子？我惹了这么多麻烦，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0: 害得我一时冲动，居然嫁给你了。
1: 少东家，要不咱俩商量一下，你就醒过来吧。你要是不醒过来，我可能就要被你家人扣在这儿。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东院，我还要去找我爹呢。

0: 少爷盛上，拿扇子把那粥扇凉了啊，别烫着少爷了。
1: 放心放心，快快端进去端进去。
0: 二嫂，你来了，吴妹醒了，快进去看。

0: 老爷，少董家已经无碍。再熬些阿胶汤，让少爷喝了，会好得更快。
1: 有，快去备去。
0: 我再开几副调养的药，好好调养以后呢，就可以恢复以前了。哎
2: 呀，谢谢梁大夫，
1: 谢谢梁大夫。老杨，哎，这梁大夫开方子。哎，
3: 梁大夫，这边请。好，梁大
4: 夫，慢点。哎，快去沈堂添香油。
1: 大哥，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
5: 好，
6: 喜宴再开三天。咱们秦腔也再唱三天。
7: 大哥，这大婚的事是我出的主意啊，我是不是该立头功啊？啊，
5: 你呀，待会儿好好敬你一杯。
7: 我说什么来着？啊，这大侄子一定能行吧？
0: 行了，不必要休息，都别围在这儿，我们出去吧。
1: 好，我们先出去。大哥，我们先出去。
4: 少爷，吃点吧，小心烫。
1: 等会儿，大哥。来，大哥来了。
5: 来，走。走。
7: 大哥，来。
8: 哎，这按理说呀，这丫头也是有功的。这是今晚开宴的时候，大哥没发现什么吧？
5: 什么？啊，
8: 没发现也好。
9: 我的意思是说呢，这荣华富贵突然加深，搁在谁都把持不住啊，更何况一个丫头。今后大哥和大嫂一定要好好管束。
5: 哎，这丫头今天这个举动啊，确实让我感动。日后要是能够好好举守规矩，我和你大嫂不会亏待她的。
1: 现在看起来，最后悔的就该是胡家那小姐。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实际上是个糊涂蛋啊。
5: 好了，别说了。

0: 少东家，你叫我。
1: 坐。
0: 少东家，你能醒过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你是不是挺失望的？要不然过两天让老爷把胡家小姐请回来，我跟他一换就行了。
1: 谢谢你。
0: 啊，没事儿，别那么客气。那个少东家，要不你好好歇歇，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你今晚就住这儿。
0: 啊，
1: 不止今晚，这辈子都住这儿。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你放心，我这辈子都会好好的照顾你的。
0: 这辈子啊，
2: 少爷少奶奶，请少爷少奶奶就寝。少奶奶请擦脸。少奶奶，
0: 你叫我，
1: 你现在就是少奶奶。
2: 少奶奶请擦脸。

0: 少奶奶，你能手哪能沾水？我来。
1: 春杏，
0: 少奶奶，我来给你更衣。
2: 你干嘛呀？
0: 更衣呀！
1: 你别这样行吗？我浑身不自在。
0: 可是，少爷，
2: 你就让春杏好好伺候你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

0: 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章，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姐，小姐，花轿呢？花轿呢？
1: 花轿已经回去了，
0: 已经回去了。我都还没上轿。
1: 小姐，已经过了亥时了。
0: 小姐，吴聘哥哥呢？他现在怎么样啊？啊，
1: 小姐你别急，刚刚听说了，吴聘少爷已经醒了。
0: 他醒了，他醒了。好了，那我爹以后就没有理由阻拦我们了，我们可以成亲了。
1: 小姐，
0: 怎么了？
1: 吴聘少爷已经成亲了。
0: 和谁呀？
1: 听说是一个丫头。
0: 爹用一个丫头代替我？
1: 是吴家东院的丫头，
2: 那丫头顶替你去成亲，
1: 然后吴聘少爷就醒了。

0: 少奶奶醒了，
1: 快，快啊，快啊，快！把东西都拿好了，东西都拿好了，妈妈好。少奶奶早，
2: 少奶奶早，
3: 少奶奶早，
4: 少奶奶早，
5: 少奶奶早。
1: 别别，少奶奶请漱口，
6: 请少奶奶净手，
7: 请少奶奶喝参汤，
8: 请少奶奶更衣，
9: 少奶奶，
10: 少奶奶。
1: 好好好好好。

0: 少爷，少奶奶怎么了？
1: 他还不习惯，让他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0: 老爷，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1: 钦差回京复奏啊！钦察泾阳吴家东院和沈家用料真实不虚，臣子一丝不苟，并无军需药材弄虚作假之事实。
0: 也就是说，我们东院平安无事了，
1: 是吧？
0: 少爷性命无忧，军需案尘埃落定，我们东院啊，那可真是吉星高照啊！
2: 对，吉星高照啊！
3: 收好，收好。
4: 娘，我这才刚醒过来，事情又多又乱，我就让周莹待在屋里，我先过来给您请安。
5: 没事没事，只要他把你照顾好，我这屋子他不用每天来。
4: 好，哎，娘请坐。孩儿给娘请安。
5: 哎，起来起来，行了行了，你这身子弱，这就免了。
6: 夫人，
7: 人带来了。
6: 夫人，
7: 你那屋里啊，我怕人手不够，给你找了两个丫头，你看行不行？
4: 娘，不用了。
6: 裁缝来了，
8: 夫人，恭喜夫人。
7: 这喜事啊办得仓促，朱茵连身好衣服都没有，我赶紧让人先给她做两身。
4: 行，娘，您做主就行了。
8: 夫人，燕窝来了。
7: 啊，你的身体啊，得好好补一补啦。我订了上好的燕窝，你来尝尝。
6: 夫人，点心来了。
9: 哎，少奶奶，你要出去啊？少奶奶，
10: 不出去。
9: 好。

0: 之不坚，非惨败而必招横祸。其伤骨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集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
1: 少奶奶哪儿呢？
0: 又纵知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
2: 错不错，错呀错呀！哎呦，先生，对不住，我今天来晚了。
3: 此地乃下人之所，少奶奶还是请勿在此地久留。
2: 哎呦，先生，别叫我少奶奶，我一听就浑身不自在。我还是周莹，还是这儿的学徒。
3: 这不成体统，不妥不妥。
2: 先生，你讲你的，其他不用管。
3: 可是

0: 继续讲啊，坐坐坐坐呀，坐坐呀，先生，你讲你的。
1: 是是，少奶奶。刚才大家读的是明代李进德写的《客商一览醒迷》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
2: 先生，
3: 先生，先生。

0: 你想我？
1: 少奶奶，
0: 王世君。

0: 难道就不是周莹了？
1: 不再是以前的周莹了。

0: 大人，吴聘现在已经苏醒了，你为何还将沈欣宜拘押不放？吴聘虽然已经苏醒，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凶的凶手就可以脱罪。
1: 大人，你打算将沈欣宜拘押到什么时候呢？
0: 沈老板，如果你想儿子早日回家，最好劝他早日伏法认罪。吴聘现在性命无忧。 他的罪行也可以减轻许多。大人非说是沈欣宜打了吴聘，请问人证物证何在？沈欣宜是不是真凶，你我都清楚。
2: 小民不服，退堂。
3: 那沈星仪今天招了没有？他还是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哼，
4: 你就再关他几日。哎，对了，那杨之焕的底细你查到了没有？
3: 查到了。杨之焕升任吴家东院管家后，就在吴家东院附近购置了田宅，但其早期当伙计时就一直住在水井房。那旧屋后来没人住了，但一直也没有变卖。

0: 你此去泾阳可要千万当心呢。吴家东院在陕西经营多年，根子很深，在京城人脉很广，利益盘根错节，其中内情知道的人很少，目的是垄断军需生意。你要多么地掌握证据。
1: 吴卫文我知道，他有一个侄子曾经与我是同窗，
0: 如有机会你可留意此事。

0: 14、15、16、17、18、19、20。
1: 奴才谢恩。
2: 贝勒爷，让我给你带句话，若再有敷衍失责，贻误大事，就将你直接杖毙。
1: 请问先生，转告贝勒爷，这次命令一定用心办事，绝不让贝勒爷失望。
2: 起来吧。

费了爷对你期望甚高，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告辞。

0: 切记，一定要亲手交到张先生手上。
1: 是。

真的不用请大夫，没事，区区20掌，自小就爱惯了。

0: 你为什么不走吧？是我误事才导致钦差无功而返。
1: 我阻止胡永梅加入吴家，你不也没有奏报？
0: 那无关紧要。
1: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你为什么要袒护我？
1: 就算我如实奏报，那20丈我也跑不脱，而你被直接杖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

0: 何必还要互相残杀呢？
1: 认真点啊！

0: 舒服多了。
1: 老爷回来了。
2: 老爷，赵白石怎么说？他们吴家同样的儿子都没事了，为什么我们沈家的儿子还不放啊？
3: 赵白石一口咬定是星儿打伤了吴聘。
2: 真的是星儿打伤的？
4: 就算星儿打伤的，我们负责医好就是了。他赵白石把星儿关起来，什么意思啊？
5: 娘，
4: 哎呀，
5: 要去哪儿？
4: 你拉着我干什么？我要去县衙门，我不能替月生死，我代替星儿去坐牢还不行吗？我去县衙门投案，吴聘是我打的，他赵白石要打要杀，冲着我来好了，反正我就是这把老骨头，我随他的便。
5: 娘，娘，你千万别啊！
4: 你拦着我干什么？星儿被打得半死不活了，你知道吗？再拖下去，那就等着收尸喽。
5: 娘，你别着急啊，我再想办法了。我在想办法。
4: 你在想什么办法？人家吴家已经把大把的银子往衙门里送了，你就是抱着银子不放呀，舍不得呀。
5: 都这个时候了，我怎么还会抱着银子不放呢？但衙门的人不敢收，赵白石已经打了招呼，现在连去看一眼星儿，送点药，都是求了又求啊。
4: 那我们就坐以待毙。等着绝后嘛，任四海。
5: 娘，
4: 你爷爷虽然是一文不名，可是他活的是铮铮铁骨啊。你爹虽然做点小生意，可是没人敢欺负他呀。怎么到了你这儿银子多了，你就这么软弱可欺呢？月生死得不明不白，星儿生死未卜，你就这么束手无策？你得问问你自己，你对得起我们这个沈家的名号吗？你得给我说说。
5: 娘，放心，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要救出星儿，一定会给月生报仇。

0: 老爷，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

0: 谢谢你啊，周颖，你以前是个丫头，抛头露面，穿堂过屋，也无伤大雅。但现在，你是少奶奶的身份，那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1: 当了少奶奶还不如丫头呢。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长辈说话，问你你就老老实实回，没问你，不得私下议论。哦。以你现在的身份，去厨房肯定是不能再去了。你呢，平常没事就在后院待着，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非你不可。 也不得往前院跑，知道吗？那我在这干什么呀？这得多无聊啊！我还没说完呢。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坐、立、行、走，一举一动，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首先。 你这坐姿就不对，哪儿不对了？你应该说：“请问娘，我哪里错了？”“请问娘，我哪里错了？”“娘告诉你啊。”“娘告诉你啊。”“
2: 娘告诉你是我告诉你，嗨，你用点心好不好？来，像我这样，双腿合拢，双手交叠，放在膝上。

0: 请问娘，我做的对吗？全错了，全错了。可娘，我从小都这么走路啊，也没摔着过呀，没觉得有问题啊。你跟着我走路。 步子不能太大，身子不能左右摇摆，走起来是这样的。还有，如果裙摆左右摆动，就算失礼。
1: 哎呦喂，这也太难了吧！哎。
0: 你去走一圈来看看，
1: 这走路和跳舞似的。

0: 行不回头，笑不露齿。
1: 娘，要不然你带我走一圈。
2: 行，那你跟着我走。

你看您这手也不对，脚也不对，你看，你看，你看，哟，啊，你，怎么那样了？继续。

0: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那你都被你带的，我没法走路了。不许笑，
2: 夫人，西院二老爷的夫人和一小姐来了。那我过去一下，你继续练啊。
1: 还不走。

0: 大嫂，
1: 二婶，怎么今天想着过来了？还不是这孩子说好久没见到大婶婶了，想来看一看。大婶婶好，
0: 好。
1: 吴聘哥哥的新娘子在不在？
0: 在。
1: 那我能不能见见她？
0: 你们都还没正式见过，那上屋里去坐，正好她也在。

0: 条腿，这一下这样下去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样的胆识配上这样的身手，这周英一定是个奇女子啊。
2: 怎么能我回来了，
3: 我今天教了一天，累得我口干舌燥，腰酸腿疼的，本以为会见点成效，谁知道就这一转眼功夫，他不仅没有改观，还变本加厉的成了那副样子了。
4: 慢慢来吧。
3: 老爷啊，他性子太野了，我觉得我管不了他。吴聘呢，又是大病初愈，估计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只有你亲自出马，可能他会怕几分。

0: 春霞，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嗯，你不要跟别人说。什么事儿啊？我想走。走？去哪儿啊？随便去哪儿，反正不想待在东岳。
1: 可是你都跟少爷成亲了。
0: 我又不是真想跟他成亲，我只是要救他。现在他既然没事儿了，那我也该走了。
1: 不行，为什么？你想啊，就是因为你嫁进来，少爷才醒过来的。你要是现在反悔了，不就是骗老天爷吗？老天爷一生气，万一少爷又有什么事儿，怎么办？你就安安心心当少奶奶吧。
0: 这少奶奶真不是人当的，这儿也不能去，那儿也不能去。 到处缩手缩脚不说，连笑都不能痛痛快快的笑，还不如当丫头的时候自由自在。
1: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当少奶奶多好啊，多少人想当呢，不愁吃不愁穿的。
1: 人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吃和穿。
0: 嗯，那要不然还因为什么呀？
1: 反正肯定不止这两样。
0: 嗯，
2: 少爷回来了。
0: 少爷回来了。少爷。
3: 少奶奶好。
0: 你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
4: 好多了，我刚才在整个院子走了走，都不觉得累。
0: 真的？
4: 啊。怎么了？
0: 娘说了，要笑不露齿。
3: 少爷。
4: 哎。
3: 少爷，少奶奶，老爷传少奶奶去花厅。
0: 老爷叫我。
4: 是。对，没说要我去吗？
3: 没有。
4: 那知道是什么事吗？
3: 不知道。
0: 多半是为了我把娘给气着了。
4: 那我陪你去吧。
0: 没事儿，你爹又不会吃了我，还是我自己去吧。
4: 哎，周爷，在爹娘面前还是稍微收着点吧。
0: 哦，我尽量。

爹，您找我。

0: 家里做什么的？走江湖的。难怪啊，爹娘都还在吗？我只有爹，没有娘。难怪。
1: 进东岳之前，都做过什么？
0: 跟着我爹卖艺。
1: 难怪。

卓颖啊，我给你交个底儿啊。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你钻进了轿子，像你这种出身的女子，无论如何是进不了我们东岳大门的。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是吴聘的妻子，我和你娘也认你。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珍惜，好自为之啊。 啊！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通通丢掉，你得记住啊！你不再是走江湖的卖艺的那个周莹，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因为那都是过去了。但从今以后，你的一举一动。 你可不能再丢我们吴家东院的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

0: 老爷，我也给你交个底吧。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嫁给吴品。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所以我鲁莽了一把。如果你和夫人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没关系，你把我休了，我不在乎。
1: 放肆！
0: 猖狂！
1: 反了你！
0: 爹，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我只是习惯了。我们走江湖的，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人敬我，我敬人，人若翻脸，十倍奉还。

0: 怎么样，爹跟你说了什么？你们谈的如何？那天我把你娘给气着了，刚才又把你爹给气着了。
1: 什么？
0: 春杏，麻烦你帮我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你去哪儿啊？少爷，其实我本来就要走的，就因为你突然受伤，我才留下的。
2: 现在你伤都好了，我还不走，待在这儿干嘛呀？你不能走。
3: 老爷有令。
2: 程妈，肯定是来宣布把我撵走的。
3: 我这就去见老爷。
2: 老爷有令，除了成婚之时请安，少奶奶周莹不能出别院一步，并责令周莹在别院。 熟记规矩，习练礼仪，修身养性，静心含德。少奶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殿下，墨镜，
0: 墨镜遮挡，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0: 嗯，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你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沈家真的是多灾多难啊，两个儿子一个死一个进大牢，
1: 那还不是沈四海他自找的。他若不是一心想跟吴卫文争个长短，他两个儿子现在都还好好的。
2: 可他这两个儿子倒是给了我们机会。
1: 哎，老板，我一定要进去吗？
0: 我们现在只是在帮沈家。我虽说与叶生兄只有数面之缘，可他的才干胸襟都让我叹服。可惜啊，这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吴家东院至今逍遥法外，这让月生兄在九泉之下如何安眠？
2: 沈老板，
0: 二少爷呢？吴聘的伤健已经痊愈了，二少爷总该回家了吧？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要让二少爷在牢里死得不明不白才肯放人？不，你们沈家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他们这么做难道是想要沈家绝后啊？
3: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沈老板，千万不可。你说吴卫文他身后有靠山，你一介平民想要跟别人拼命绝对不能够。
3: 拼银子我拼比赢他，拼靠山我也拼不赢他。我就不信，难道拼命我还拼不赢他吗？
0: 就算你拼命拼赢了，可到最后命没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吴蔚文派你来当说客？你回去告诉吴蔚文，我沈四海这辈子与他不共戴天。
1: 沈老板息怒，我与吴蔚文没有丝毫瓜葛，我今天来，纯属想要为你做点什么。你什么意思？
0: 你想不想替沈月生报仇？想不想救出沈心怡？
1: 你有门路？
0: 没有门路，但我有靠山，一座足以撼动吴蔚文的靠山。
1: 杜老板，如果你能够救出。

0: 沈兴义，为岳生报仇，我们沈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虽然我们沈家没有万贯家产，但只要杜老板开口，沈某绝不还价。如果要的不是银子呢？
1: 肝脑涂地，
0: 在所不辞。好，沈老板，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份决心。 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告辞。
2: 杜老板，你打算如何着手？
0: 3日之内，沈心怡定能回家。

0: 老师请上座。学生赵白石叩见恩师。
1: 白石啊，不必拘礼，来坐。
0: 老师，那袋东西您可曾收到？
1: 我就是为那袋东西而来的。白石啊，办正事之前能不能先放了沈星仪？
0: 老师，您可知道那沈星仪是重伤吴聘的凶手？
1: 但是他至今没有招供啊。
0: 哎，那沈星仪从小到大没吃过苦，挨过打，现在不过是凭着一口闷气撑着不认。我已经将他关了数日，这口闷气已经差不多耗尽，我有把握两三日之内定让他招供。
1: 白石啊，听我一句话，究竟是谁伤的吴聘一点都不重要。
0: 这吴聘虽说是行转痊愈，但这暴行可恶，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了凶手。再说我到泾阳区区数月，两桩案子都成了悬案，那我这泾阳县令岂不是太无能了？
1: 我安排你到泾阳，难道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的县令？你既然一心想澄清吏治，重整国威，那你就应该想到你的着力点不在泾阳，甚至不在陕西，而是整个朝政。
0: 请老师指教。
1: 沈星仪的去留关系到将来的大局，所以必须网开一面。

0: 你托人捎来的东西，我已经请行家看过了。表面上看，它是血结，其实呢，它是染色的松香。那这么说，吴家东院的确在这军需膏药中做了假。
1: 虽然这个标签注明的是军需膏药的原料，但是这个袋子呢，却是出自古月胡家。仅仅凭这一袋假血结，仍然不足以证明吴家东院作假。但是我们可以以此为证据，向朝廷申请重新调查。对呀，只要朝廷派一个清廉的大臣，不愁找不到那吴伟文作假的证据。
0: 白石啊，如果此案得以重启，你就立了大功了，我就可以向朝廷请功，绝不让你在县令的位置上再受委屈。
1: 哎呀，老师，此话严重了，在今天如果想做点实事，就得任劳任怨。要说委屈，您不委屈，其他人不委屈，在我看来，只要是为国为民，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不要计较。

0: 少奶奶，老爷有令，你不能出去。嗨，我又出去，在那儿溜达一圈。一圈，那就这儿几步，一步。哎呦，我求你们了，就让我出去走一会儿吧，我都快被闷死了。
1: 嘿，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有功夫的，我要是动起手来，你们俩都不是我对手。闪开！
2: 少奶奶，你就体恤一下我们吧，你今天要是出去了，老爷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

0: 少爷，少爷，
1: 少爷，你快下来吧，我求你了。
0: 我不怕，就算你不怕，我怕我担心啊。
1: 我闷。你，要是你觉得闷，我让一妹妹还有几个嫂子们过来陪你吧。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
0: 我就不想被关在这儿，我要出去。
1: 啊，这样吧，如果你可以达到娘的要求，有一个大家少奶奶的样子，我就带你去晋阳城里逛一逛。真的？
0: 真的，那你给我点时间，让我练习一下。可以，那你快下来吧，快下来，小心小心。
2: 慢点。哎呦，哇，
0: 你呀，真是吓死我了。不高，还不高。
2: 杏儿，杏儿，娘一人再见不到你了，杏儿。
3: 娘，你别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4: 杏儿，你过来。

0: 吴聘是不是你打的？爹，如果你真有本事，就该杀了吴聘，别让人怀疑你。
1: 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计划周全。
0: 下次，绝不许有下次。难道大哥就这么白白送命吗？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了。 难道你让我失去最后一个吗？爹，给月生报仇的事，我自有打算，你不要管了。
1: 可是爹，
0: 从今往后，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情。

0: 为第二个沈月笙。
1: 听说东院找了一个丫头成亲，她就活过来了。
2: 是二少爷，听说这两天已经能上街到处转悠了。
1: 哎，这次算他走运。二少爷，要不然我们再干他一次。
3: 老爷现在不允许我在国文报仇的事儿。
1: 那大少爷的仇就这么算了。
0: 绝不能。
4: 沈老板。啊。
5: 哎，沈老板，这是看什么？
0: 杜老板神通广大，恩德无量，沈家上下感激不尽。
5: 哎呀，沈老板，您先请起。
0: 杜老板。
5: 神通广大的不是我，是我家贝勒爷。
0: 如果没有杜老板从中牵线，星儿根本不能平安回来。哎，杜老板，这是我们家一点点心意，感谢贝勒爷对星姨的救命之恩。沈家还想请贝勒爷再次出手，给月笙报仇。
5: 沈老板，你真的想要为沈月笙之死讨回公道？
0: 此仇不报，沈某枉为男人。
4: 你若真想报仇，有一个人可以帮你。
0: 谁？
4: 你。
0: 我。
4: 沈老板，你若想报仇成功，除了贝勒爷给你使力，关键之处还得靠你自己。
0: 只要能报仇，要我做什么都行。
5: 可如果我要你无中生有，黑白颠倒了，沈老板，如果你要跟吴蔚文讲江湖道义，那我劝你早点死了这颗心。
0: 吴蔚文对我们沈家杀人栽赃无所不用其极，我怎么还会跟他讲江湖道义？杜先生，只要能够报仇，我什么都听你的。
4: 好，
5: 那贝勒也可以帮你。

0: 哎，这个呢？头歪了。啊？哇！
1: 像不像少奶奶？
2: 像。
3: 少爷回来了。
4: 回来！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你们俩弄下面，
7: 往这里去！快快！
8: 你们俩弄下面，
7: 往这里去！快快！
9: 头发乱了没？

你回来了，你辛苦了，我给你去沏茶。

0: 起来吧，屁股没摔疼吧？我明天继续练。
1: 算了，不用练了。不练怎么能有少奶奶的样子啊？
2: 早听说李大人幕僚中有一位张先生，满腹经纶，志气百出。今天见到了本人，果然气宇轩昂，不同凡人呐。
3: 我也早就听说，在众多的皇子皇孙当中，太后独中贝勒爷，杜老板功不可没呀。今日得缘一见，也是我张某的荣幸。
4: 请坐，
2: 请。
4: 傅康倒闭，胡雪岩被查，上上下下牵出那么多人，就是出自张先生手笔吧？
2: 贝勒爷安排杜老板在泾阳开商行，我想，也不会是为了多赚那几两银子吧？哈哈哈哈哈！
5: 沈心怡能够平安回家，还是多谢张先生斡旋。
2: 贝勒爷交办给我们的差事，我等肯定尽心尽力，不敢有半点懈怠。是啊，既然他们已经和贝勒爷达成共识，那你我二人可以经常互通有无了。嗯，上一次钦差到泾阳无功而返，导致的军需案不了了之。但是我听说。
5: 贝勒爷和杜老板并不甘心，正在寻找翻案的机会。我也听说，张先生找到了一样关键证据，正准备向朝廷申请重启此案。
2: 实不相瞒，我今日到访，就是想跟杜老板商量，怎么能够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让无有人无法逃脱。
5: 让他的背后之人无所遁形。敢问张先生找到了什么证据？杜老板，您这儿发现了什么线索？你我虽然各为其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咱们的利益是一致。不如。
4: 开诚布公，
2: 张先生见地即使，为了表明我方的诚意，这是钦差在到吴家东院的库房之前，吴伟文的管家杨之焕偷偷摸摸的把这袋东西从库房拿出来了。 藏到了别处，碰巧让我的手下撞见了。
4: 原来如此。

0: 这个袋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是军需金疮膏药的原料血结，但是这袋子里边装的却是染色的松香。
1: 那吴卫文和左大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唯一让我没有坐实的是，从这个袋子上可以看出来，这袋假血结出自古月药材行。那么是吴卫文作假，还是古月药材行的老板胡志存，亦或是两个人联手作假，这就得深查了。
1: 江先生，我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人，他能够证明军需作假全都是吴卫文一手主导，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0: 杜老板如此肯定？
1: 江先生，要不这样，我们俩分工合作，金阳这边的所有事宜交给我去审查，而朝廷的所有动向就交给张先生谋划。
0: 也好，以杜老板的身份在泾阳甚是方便，但是必须做到铁证如山。
1: 张先生请放心。
0: 那我就静候杜老板的佳音了。

0: 以后你就会知道，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你还有道理，于情，你活活拆散了我和吴聘格格；于毅，你辜负了你和吴叔十几年的交情；于礼，你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你就没想过，爹我这样无情、无义、无礼？
1: 就没有什么原因吗？你不就是怕我当寡妇吗？我不仅是怕你当寡妇，我更怕你进了吴家东院，连命都保不住。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咏梅，我跟你无双那是十几年的交情啊，他家有难我没有理由不帮。别说舍银子，就算舍我这条命，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是现在，这个事儿是要我把你射出去，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
1: 是你这样，会要了我的命啊！哪里就要了你的命啊？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宝无聘跟吴家东院都换了吧，
2: 我忘不了。
1: 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来，爹专门教人给你熬的阿胶粥，趁热喝了吧。
2: 我吃不下，
1: 吃不下也得吃。你就算不为我为你死去的娘，你也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啊！你娘死的时候，她眼巴巴的望着我。 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我知道他心里想说什么。我答应了你娘，一定好好待你，这辈子都不让你受委屈。你娘才算闭上眼。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娘她在九泉之下能安生吗？
3: 我吃，我吃不就行了吗？
4: 沈心怡回家了。
3: 县衙既没说沈心怡是凶手，也没说她不是，反正稀里糊涂的就让她回家了。
5: 这个赵白石，我原本以为他心明如镜的，现在看起来，也未能免俗啊。
6: 大哥，那赵白石既然不能主持公道，那就让我找几个手下的人去替友侄儿报仇。我就不信我们吴家会被沈四海欺负了。
5: 老三，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6: 那我家吴聘平白无故被他们打，这口气大哥忍得下去，我忍不下去。
5: 这事儿牵扯到沈月笙的死，直到现在我都毫无头绪。那与其报仇，不如静观其变。不过，这以后凡是跟沈家沾边的生意，你们大家都小心一点，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还有胡家。 如果还有未了的那些账，尽快把它了结。以后大家各走各路吧。
6: 知道了。
7: 知道。
6: 大哥，
5: 哎，
6: 三元典当行上一季的账已经出来了。
3: 这一季比上一季倒是增加了些许。大哥，孙掌柜这一季很是辛苦，天天在门上，一天家都没回。好，辛苦了。应该的。大哥，今年的府部又涨了。 你看要不要多进一点囤着？
8: 隐部呢？
3: 哦，隐部的价格还稳着呢。
8: 要囤就囤隐部吧。
3: 啊，
8: 听我的。
3: 哦，
8: 大哥，最近

0: 们中院土布作坊那边周转有些不灵，大哥能不能给我们支援一下？
1: 行，下去你跟何先生接洽。
0: 哎，何先生，
1: 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2: 啊，没了，
3: 没了。
1: 哦，没的话，那今天就散了吧。嗯，好。

0: 我已经缓过来了，吃那么多药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没事，慢慢来，反正又不是什么大病。可是眼下有件事情要你处理，我怕你撑不了啊。没问题的，爹您尽管说。
1: 好。来，三元典当行的账目，
0: 可有什么问题？账簿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这个利润，那个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得利1852两。嗯，三元典当行从开业到现在已经3年了，这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哎，我听说西安富平、高陵那边的典当行，一季的利润。得有万8800，你说他少个千二八百的，那还算正常。嗯，但这少个几千两，不觉得有问题吗？嗯，那二叔、三叔他们这件事怎么说呢？二叔他只占一成的股份，基本上他不会说什么。
1: 那至于你三叔啊，他只要有钱赚，他就开心了。
0: 赚这么少？
1: 所以啊，我要你暗中去查访一下，这三元典当行他生意萧条，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嗯，行。
1: 啊，你查的时候小心点。这典当行一直都是你三叔在管，千万别让他察觉。
0: 我知道了。
1: 给你介绍个人，
2: 韩师傅。
3: 哎，
1: 这位韩师傅身手了得啊！以后如果出去的话，都让他跟着你。
0: 哦，那有劳韩师傅。
4: 这几本存储决策，你都看了吗？
2: 我都看了。
4: 好，我问你，天方的内容。必须和哪一些是一致的？
2: 哦，天方，天方是，交管总部的，交管总部的来方。
4: 还有呢？
2: 还有。
4: 当然还有。
2: 对，是还有。还有就是，
4: 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2: 我是全都看了，就突然之间全都忘了。
4: 忘了就重新再看一遍。

0: 哎，撑好了，别动哈，掉下来一本，扣一个铜钱。啊！哎，我叫你看账，你在干嘛呀你？
1: 哎，这些账本都是我们沈家的身家性命，你拿来玩儿，你拿来，我还指望着你能够撑起沈家，你这个样子真是败家呀你！
2: 爹，我真的太累了，我看累了吗？所以我休息一会儿。
3: 别走，
0: 回来，
1: 娘，娘回来。
2: 哎，行动，行动，
1: 行动，
2: 幸儿他真是用了功的呢，你
0: 看护着他。
1: 哎呀，
0: 你放开我呀！
1: 哎呀，你。

0: 你这是何苦呀？杏儿才坐了牢，又生了一场病，我怕你下手太狠，伤着她。她这么被拦，不打不成器呀！
1: 慢慢来嘛。
0: 我都50多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能慢慢来吗？
1: 杏儿她会懂事的，你给她点时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奶奶，少奶奶，
1: 王世俊说最近的课本都在这儿了，
2: 谢了啊。
1: 哎，你要这些干嘛用啊？
2: 解闷儿呗。
1: 这都能解闷儿？
3: 周莹，
1: 少爷，
2: 少爷，
3: 来，穿上它。
2: 干嘛？
3: 我带你去泾阳城里走一圈。
2: 哇，我可以出门了！莹、啊，哦。

0: 这么好吃啊！方圆500里最好是就这个，那么你尝尝。哦，我不吃。
1: 为什么？我从小就不沾甜食。但
0: 你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1: 你吃慢点儿，你要是喜欢，我让你天天给你买。
0: 少爷，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1: 瞧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
0: 一块金糕就让你那么高兴啊！你知道吗？我从来没买过这么大块金糕，我上次买了块大的，还没着。小兄弟啊，你不让我走，我没法交差呀！这不是二虎吗？
1: 你认识？
0: 二虎，二虎。 怎么啦，姐姐？这怎么啦？哎呀，怎么会这样？你给我那5两银子，我一个月就花光了。刚开始我们还能讨到饭，到后来连饭也讨不到了。哎呀，早知道。 我应该多帮你筹点钱。你就对我们够好了。你给我的那块玉佩，10天前我也拿去当了。但是殿堂行的人没说那块玉佩不是骨头，只给我300万铜钱。那玉佩本来就是假的，要真的就好了，说不定还能救你娘和你弟弟呢。
2: 现在他们还要把我娘和我弟给拉走，
1: 这夫人，您帮我劝劝他吧。这尸体再不埋，染上尸疫，那就大事不好了。
0: 二虎啊，这人都死了，也哭也哭不回来了。
2: 哥他们把我娘我弟拉走，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能见着，能见着，能见着，你们在梦里能见着，你娘和你弟弟。 他们会托梦给你的，真的，真的。不过，你得先让你娘和你弟弟入土为安。
2: 我和你一起去吧。哎，我得送送我娘和我弟。
1: 姐姐，你的大恩大德，二虎记在心里了。等等，宝来，你再浅一点。二虎，给你娘还有你弟弟办后事都需要花钱，拿着吧，啊，拿着吧。
0: 别，
1: 起来。

0: 你跟二虎认识很久了？
1: 不是，这是我第二次见他。啊，
0: 这么说你们俩是互不相识？
1: 骗完你后他抢了我的净高。说为什么抢我的净高？
2: 来，
1: 我本以为他是在骗我，

0: 我身上骗来的银子又全都给了二虎。是，拿去。啊，给你娘买药，给你弟弟买吃的。可是你……这个也给你，拿好了。我，小姐。
1: 你这，
0: 这个值点钱，拿着。嗯，
1: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0: 嗨，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就正好有钱而已。
2: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这有什么好说的？
2: 我还因为这事儿训了你一顿。
0: 骗人本来就是我不对。
2: 周莹，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善良。
0: 善良？我还是没能救二虎的娘和他弟弟。
2: 可你已经尽了心了。
0: 我现在特别担心二虎。还没我大呢，这没了娘，没了弟弟，以后一个人怎么活呀？
2: 这样吧，回头我让人去找他，给他安排一份差事。
0: 少爷，你真是好心肠。
2: 少奶奶，你也真是好心肠。
3: 孙掌柜，
4: 哟，吴聘少爷，哎呀，稀客呀！今天怎么想着过来呀？啊，
3: 我在家养伤，闲得无聊，出来逛逛，刚好经过你这儿，就想跟你讨杯茶喝。哎呦，
4: 您可来巧了，我这儿啊，正好有刚出的精阳茯茶。哎呀，
5: 那太好了！哎，
4: 赶紧给吴聘少爷泡茶。
6: 是，
7: 里面请。
4: 来，请吧。吴聘少爷，请。
3: 啊，原来典当行的内堂是这个样子。
4: 吴聘少爷，您平常啊都在那些生意红火的商号里转悠，我们这儿入不了您的眼。
3: 哪里哪里，有三叔在，孙掌柜又这么能干。哎呀，我呢可是乐得偷懒呢。
4: 您过奖了。怎么样？嗯，
3: 好茶。哎，对了，三叔呢？
4: 您三叔啊，两三个月来不了一回。
8: 哦，掌柜的，少爷好，有样东西得请您把把眼，我吃不准。
4: 哎呀，你
9: 哎，孙掌柜，没事，你去忙吧，不用特别招呼，我就随便看一看。
4: 那您稍坐，我去去就来。哎。走。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跟着我就行了。哎，韩师傅，停车。
2: 客官，您是吃饭吗？
1: 我要一个楼上的包间。
2: 好嘞，楼上请。

0: 二位里边请。这边请。
1: 那个包间我要了，
0: 好，
1: 你先下去吧，待会儿我点菜的时候再叫你。
0: 好嘞。
2: 你这是在看什么呀？
1: 回头告诉你。
2: 这有什么好看的？要不然你在这儿继续打坐，我出去逛一圈。
1: 那你把宝来跟福来都带上吧。
2: 行。嗯。
3: 请让一让，让一让，请大家让一下，来让一下。有谁来帮帮我呀？这个人还有救，但是我需要你们有一个人能够来帮我。
4: 我来帮您。哦，
3: 谢谢你。快过来，快过来，麻烦你过来。
5: 真敢去啊！
3: 来，请把他的头抬高一点，抬高一点。来，来，给他喝下去。
6: 在泾阳，像这样的灾民聚集所在还有几处？
7: 东城、北城还有几处？
6: 走，去看看。
7: 好，大人。这能管事吗？
8: 你别怕，你刚晕过去了，是他救了你。
3: 感觉好点没有？
9: 好了，
8: 我帮你。
3: 谢谢，谢谢。谢谢你，
8: 谢谢。那个，你刚才那。

0: 那给我点吧。你要这个药水做什么用呢？我家里头有个人，也经常这样，突然就晕过去了。
1: 刚才那个人是因为饥饿会产生瞬间的晕厥，你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吗？不是。哦，那是什么原因使你家里的人晕倒呢？
2: 那个洋人是谁啊？
3: 是三元教堂的传教士，叫约瑟夫。
2: 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子又是谁？
3: 女子？
0: 你说的这个症状，
3: 哪有女子啊？
0: 刚才的那个人，
2: 难道你看不出来跟神父说话的那个是个女人吗？
0: 不是因为饥饿。
3: 赵大人果然厉害，在下眼拙了。
0: 那就是
2: 女扮男装，抛头露面，已经不成体统。竟然还在街上跟洋人勾勾搭搭，简直大逆不道！
0: 啊，好，我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是脑部的淤血没有完全排除，所以导致瞬间的晕厥。
4: 哦，那你这个药水能治吗？
0: 这个药水不能治。你跟我去教堂。我给你其他的药可以治你家人的病。
4: 啊，跟你去教堂？
0: 还是算了吧。你们这里的人都怕我。
4: 哦，我不是。
0: 夫人，非常感谢你刚才的帮忙，再见。
4: 哎，那个，你那教堂远吗？
0: 不远，大概有半里路。
4: 你那药水真的有用吗？
0: 那是欧洲刚刚出的新药，一定管用的。

0: 请跟我来吧，别害怕，请跟我来。来吧，跟我来。请。
1: 好大的蜡烛啊。
0: 这不是蜡烛，这个是电灯。
1: 电灯？
0: 在武汉和上海已经有人用了，可是在陕西这是第一个。
1: 哎，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0: 从我家里带来的。
1: 嗯，你家在哪儿啊？
0: 在英吉利。
1: 在哪儿？
0: 来。英格兰在这儿。
1: 你家在这儿？
0: 对。
1: 那我家泾阳在哪儿？
0: 这儿是泾阳，泾阳就在这里。
1: 你家在这么远？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是哪儿啊？
0: 那是美利坚。
1: 那这儿呢？
0: 阿非里加。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1: 世界。
0: 对。是一点了，就是你们说的五十。
1: 哎呀，五十了，我该回去了。
0: 哦，我给你拿药。如果病人发生了昏迷，你就给他喝下半瓶，他就立刻会醒来。
1: 嗯。谢谢。
0: 但是你要记住，对于脑部受伤的患者来说，长期的昏迷会损伤脑部，所以越早醒来越好。
1: 我记住了，再见。

0: 停轿。
1: 您点的这三样菜呀，我一定给您。这是什么啊？哎，
2: 放好了。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看到你们家的马车在饭馆门口，我就想也许你就在里面，我鼓起勇气走了进来，果然终于让我再见到你了。
2: 你还好吗？
0: 你呢？
2: 我还好。
0: 你瘦了。
2: 你也瘦了。
0: 那天和你成亲的人应该是我。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提了。
0: 不，我要提。如果不能在你面前说清楚的话，我死不瞑目。浩平哥哥，我没有悔婚啊。
2: 什么？

0: 我就晕死过去，都我醒来之时，你已经娶了别人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跟你说，吴聘哥哥，我从来没有背弃过你，我愿意与你成亲，我也相信我能把你救回来。我也想好了，如果你再也醒不过来，我就跟你一起死。 是我万万想不到，老天爷居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这样的结果，一个让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结局啊！
1: 好嘞，哎，二位，你随我来。
0: 曾经亲口说过，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可是现在你却娶了别的女人。咏梅，
1: 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
0: 不，这不是你的错。当时你也是人事不省啊。 所以只能任人摆布，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有知觉的话，你也一定会跟我一样，宁死不从。可造化弄人，我们俩明明相爱，却被活活的拆散。

0: 天上安排，或许有他的道理。什么道理？命中注定，你不会是我的妻子，而我也不会是你的夫君。可是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啊！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1: 以前。
0: 昨天的事吗？咏梅，我已经澄清了，你也没有必要再为我太难过。我也已经有了妻子，你也应该尽快另寻良配。不，
1: 不，
0: 或许我们的缘分。 就只有这样。既然今天我们能在泾阳的街头相遇，那就足以说明我们缘分未尽呢。咏梅，
1: 你不要再执着了，也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无凭可靠。如果这一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的话，那我就认命。 今天却让我再见到你，我才发现，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忘掉你，所以，我绝对不会认命。
0: 可是，
1: 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

0: 什么？周莹打扮成小时模样，上了街。是啊，大婚那天很多人见过她，
1: 所以在街上就被人认出来了。
0: 这个周莹，你专门下令不让她出别院，她可倒好，不仅出了别院，还出了二门大门，直接跑到街上去了。哎呦，大嫂哎，如果是这些还都罢了。
2: 听说跟那个洋人在街上勾勾搭搭的，哪个洋人？就那个传教士啊。听说他们还一块进了教堂。天哪，
0: 他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
2: 大逆不道的东西，这他现在人呢？还没回来。大哥。
0: 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对这个丫头一定要好好管束，现在看来，必须严加看管才行啊。这丫头太桀骜不驯了，虽然我们严加管教，这对她来说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大哥，如果真不听话，撵她走好了。
1: 要撵她走？
0: 大嫂，难道由着她在外面胡作非为，败坏我们吴家的门风不成吗？
3: 吴聘的命毕竟是他救的，现在吴聘好了，我们就赶人家走，这怕不好吧？而且外面的人又会怎么说我们呢？
4: 今天逛得还高兴吗？
5: 高兴。
4: 有没有看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5: 没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
4: 哦。

0: 少爷、少奶奶，老爷有令，传你和少奶奶立刻去花厅。
1: 知道了，我换件衣服就去。
0: 老爷让你们现在就去。

0: 爹，我正想向您报备，您就叫我过来了。
1: 是吗？
0: 您不是让我出去办事吗？我一早就出门了，但是临出门前，我怕路上闷，就硬把中印拖上。啊，起初他还不情愿，说是您让他在别院好好修身养性，但是我还是硬把他给拖出去了。哦，至于他这一身装扮，我是怕他引人注目，所以才让他换上这身小厮的衣裳。这些都没来得及跟您说，算是有一点，有点先斩后奏。
2: 不是一句话都还没说呢，你就先说那么一大堆，怎么？想替他开脱啊？
0: 我并不是要替他开脱，我是来跟你认错。
3: 好，那你接着说。
0: 我说完了。
3: 那他跟那个传教士的事又怎么说呢？
0: 什么传教士？
4: 你四叔跟我们说了，他跟那个洋人勾勾搭搭的，还跟着进了教堂。
0: 什么？你进了教堂还跟洋人？
5: 不，你听我说。
3: 周爷，我上次教训你的话刚才都白说了是吧？
5: 爹，
3: 我让你把以前那些坏习气坏习惯通通丢掉，重新做人，你非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
5: 爹，我是去了教堂，
4: 不懂规矩。
5: 但是
4: 老爷在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
3: 看来我上次对你的禁令还是太宽容了，今天我就当着你娘还有吴聘的面前，我现在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准离开别院一步。还有，罚没你3个月的例营，另外，每日抄写女眷一遍，连抄30日。
4: 周爷，这已经是对你从宽处罚了，还不快谢谢爹？
3: 如果你还那么继续胆大妄为，污损我吴家东院的名声，哪怕你之前对吴聘有恩，那也休怪我吴家东院对你无情了。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0: 怎么了？
1: 程莹，这次的确是你太莽撞了。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和那个洋人接触呢？
2: 你见洋人了？少奶奶，你没事吧？我听人说，洋人专门勾中国人的魂，晚上还会出来吸人血，

0: 少奶奶，你魂还在吗？你没被吸血吧？你看，连穿信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丫头都知道洋人危险，你还和她说话，还和她去教堂。
1: 教堂是个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洋人藏着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和误事的地方，这多危险啊！哎，你们去过教堂吗？你们谁都没去过。 凭什么说那地方见不得人？你们说洋人吸血挖心勾魂什么的，你见过吗？你亲眼见过吗？你们谁都没见过，凭什么乱说人家？
0: 周莹，你平时在家里爬墙上树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天性。但唯独洋人这绝对不能有下次。答应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和洋人说话，也再不涉足教堂。
1: 不。
0: 你就不怕被迷心勾魂吗？哼，只怕被迷心勾魂的不是那洋人，而是另外的人。你说什么呢你？没什么。周莹，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你。 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你们谁都不用关心我。可那是以前，但现在你是我的妻子。名义上我是你妻子，但你们全家打心眼里都看不上我，觉得我就是个野丫头，没家世，没教养，不会站，不会坐，不会笑，也不会说话。若不是你爷爷疑心。 我根本没有办法攀上这高枝。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所以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如你们那儿，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你心里就觉得我配不上你。
0: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1: 那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是不讲道理吗？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你无理取闹。你。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我骗！我骗！
1: 夫人，夫人，
0: 董太医呢？
1: 董太医不在，出远门了。
0: 那周大夫呢？
1: 周大夫也不在，据说到山里修行去了。
0: 快请梁大夫！
1: 已经派人去了。梁大夫一大早就被赵大人请去给灾民诊治去了，也不在家。
0: 那老爷呢？
1: 回夫人，送信儿的已经去了。老爷现在啊，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0: 这老爷一出门，吴嫔就晕倒了，大夫一个两个都不在，这可怎么办呢？
2: 少爷前几次晕倒都不到一刻就醒转了，而这次都快半个时辰了，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别着急，
2: 我就怕少爷像上次那样，老也醒不过来。
3: 杨管家，泾阳的灾民聚集点就那几个，你多派几个人分头去找。另外再派一个人去梁大夫家里守着，无论是谁，只要看到梁大夫，就立刻请到东院来。
1: 好，我马上安排。
0: 祝英，董太医上次开的那药方还在吗？
3: 在，
2: 我收着呢。

0: 我先照着那方子煎一副药给吴平灌下去。
1: 娘，这能行吗？再说了，董太医那方子前几次也没什么用啊。
0: 行不行，还得先给他灌点药啊。快去吧。哎哎，等一等，
1: 还是我去见你少着吴平。
0: 哦，
1: 春杏，快去把那方子找出来。

0: 但是你要记住，对于脑部受伤的患者来说，长期的昏迷会损伤脑部，所以越早醒来越好。
1: 同意吧。老来福来，搭把手，把少爷扶起来。
2: 是。
3: 一、二、四。枕头，枕头，快！
4: 好好好，
3: 对，好。
4: 少奶奶，这是什么呀？
1: 快让少爷躺下。
4: 哦，小心来。
2: 哎哎哎哎，轻点，轻点。

0: 少爷醒了，少爷，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不是刚才，是一个时辰前。
1: 少爷已经醒了，
2: 是不是梁大夫来了？夫人，醒了，醒了，那就好，那就好了。
1: 来，梁大夫，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告辞。
1: 谢谢梁大夫。
2: 哪里，那是吴聘少爷他吉人天相。
1: 要好味道，比你先出。告辞，告辞，慢点，慢走。哎呦，老爷，老爷，吴聘
3: 怎么样了？
2: 已经醒了。
1: 吴聘少爷这次醒来，无论是精神还是脉象，比过去都健忘的多呀。看来这次还修养的很不错。
3: 谢谢梁大夫，谢谢老爷，帮我送下梁大夫。
2: 好，
3: 走，安走。
2: 这吴聘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
3: 我问了，是周莹把他气晕倒的。
4: 朽木不可雕也。
3: 要不要开刑房啊？

0: 你刚才给我嘴里灌的是什么？
1: 那个是

0: 其实那个约瑟夫他人很和善，而且那个教堂也没什么婴儿尸体，什么鬼魂容器，反而有很多很好玩很神奇的东西。
1: 你还帮他说话啊？
0: 如果他真的是坏人，那他给我的药水为什么会这么灵验？
1: 无论如何，你是为了我，而我却责怪了你，对不起啊。
0: 不用，你不用说对不起。哎呀，我做事也的确是冲动，当初若不是……哎，没事没事，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无理取闹。
1: 你在说什么呀？
2: 五爷。
3: 老爷。夫人。
1: 爹。
0: 爹。
2: 五爷。
0: 娘。
2: 怎么样，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哦，我已经好多了，你怎么回来了呢？
2: 哇，听说你出事了，我哪还有心思往前走啊，立刻就掉头回来了。
4: 都是我的错。
5: 不是你的错，是有人任性妄为。张妈，开刑房。
6: 是老爷。
4: 哎，开刑房是要打谁啊？
7: 还能是谁？
5: 家和万事兴啊，我们吴家东院这刑房十多年没开了，但是周莹不懂规矩，不识轻重，不听教诲，变本加厉，打的就是你。
0: 原来是要打我。
1: 为什么要打他呢？他又没犯错。
7: 我们都知道了，是周莹恶语顶撞把你气晕过去的。
1: 没有的事儿。
7: 没这事儿。
1: 哎呀，都怪我自己，我不小心撞上门，把自己给撞晕了。

0: 春杏。
1: 哎，夫人，
0: 你跟我说老实话，少爷是怎么晕过去的？
1: 就是
2: 说，
3: 是我。
2: 哎呀，怎么了？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4: 哇啊！我的头好痛！
0: 快请梁大夫回来！
4: 不用，周颖帮我捏捏就好了，就像你之前帮我捏那样。
5: 好多了，真的好多了。这一招也只有周颖会。爹，娘，我晕过去跟周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醒过来全都靠她，我都还没感谢她呢，你们却责怪她。要是你们开刑房打她了，那没有人帮我捏捏，没有人伺候我，那怎么办啊？
0: 这
2: 好，既然这样，周颖，你就在这好好伺候吴平。吴平，宽猛相济才是持家之道。周颖，你好自为之啊。
6: 刑房没了，
5: 谢爹。

0: 你不必替我遮掩。
1: 川庆，把别院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叫过来。
0: 哦，叫他们来干嘛？
1: 这屋里。

0: 这次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但从今往后，少奶奶在别院里说什么，都任由她，不许任何人嚼舌根，更不许任何人去老爷夫人那告状。谁要违背，立刻撵出去。听到了吗？
1: 是少爷，少奶奶。
2: 都散了。

0: 我从城市三客待到五十镇，一共有9拨人进去，其中5拨呢是去典当，另外4拨是去赎当。
1: 一个多时辰，9拨客人，以典当行来说，这客量算大的。嗯，货架上都摆满货品，并无萧条之象。
0: 但这每个季度的利润却如此之少，你不觉得奇怪吗？嗯，
1: 爹，还有一件事儿，有人一块普通的玉佩，10天前当了300文铜钱。我去典当行的时候，随意翻阅了一下台面上的账本，发现10天前果然有一块玉佩，但记录却是当银3两。
0: 是同一块玉佩吗？ 没有见到实物，所以不敢确定。你三叔从小跟我最亲，我相信他不会跟我耍什么花样。嗯，再说，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样。
1: 或许。
0: 三叔根本就不知情。我跟孙掌柜聊了几句，三叔平日里几乎很少过问，两三个月都去不了一次，所以典当行所有大小的事务都是孙掌柜来负责的。
1: 孙掌柜是你三婶的表哥，当初也是你三叔力荐的。他嘛，看起来像是个精明能干之人。
0: 那你再查一查。是。哦，但这事儿一定要秘密行事，别到时候什么都没查出来，倒伤了我跟你三叔之间的兄弟情。是。哦，对了，泾阳县令赵白石宴请泾阳商家，我看你去吧。哈，
1: 从来都是我们请官府吃饭，这官府。 请我们商人吃饭，还真是头一次啊！
0: 我估计也是换个由头摊派吧。你见机行事，如果这个赵白石胃口不大，你就随他；如果胃口太大，不用理他。
1: 好的，爹。走。

0: 好了，完工了。
1: 少奶奶，你这个字是什么体啊？
0: 我这个啊，一半是字，一半是画，字成一体叫周体。啊，
2: 这是上个月厨房的账本。这是香蜡支出，这是人工。
3: 夫人，胡小姐到了。
2: 胡咏梅，要不我去跟她说，你不舒服，不想见人。
4: 还是见吧。

0: 婶儿，又没来跟你请安了。婶儿，又没差一点儿，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什么？那天老爷不让小姐出门。 小姐不惜以死明志，一头撞在了柱子上，当时就血流满面，晕死过去，到现在额头上的伤疤都还没好呢。咏梅，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快起来，坐。
0: 要怪，就怪你爹太糊涂。我爹他也是受了小人挑拨，我不怪他。要怪，只能怪我自己，福分太薄，不能给婶儿当儿媳妇儿。
1: 也是我们东院没有福分。
0: 对了，吴聘哥哥，他还好吗？身体都恢复得跟从前差不多了。那个人对他好吗？你就别再提那个人了。怎么了？
1: 提起来我就生气。婶儿。
0: 你别生气，身体要紧。如果当初嫁给吴聘的是你，我们东院就清静了。我跟你叔也没那么多烦恼了。也不知道我和吴聘哥哥是不是真的就圆寂了。如果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
1: 永梅啊，以后还是常来看看婶。啊，
0: 婶儿，吴聘哥哥已经成亲了，以后我再来，怕有人不高兴。
1: 你是来看我，碍着谁了？没事。
0: 那好，只要婶儿不嫌弃。
1: 我以后常来，这就对了。慢走。娘，这是我今天抄写的女诫。
0: 这鬼话桃符的什么呀？你拿回去继续练啊。
1: 婶儿，那我也该走了。
0: 嗯，慢走。路上小心。

0: 小姐，她就是那个趁人之危的丫头啊。
1: 明明是你们见死不救，还好意思说我们家少奶奶趁人之危。
2: 少奶奶抢了一次花轿座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真以为自己是少奶奶啊？
3: 春姐，算。
2: 小姐，这样来路不明的少奶奶可真给吴家东院丢脸，也给吴聘少爷丢脸呐。
4: 玉茹，够了。
1: 我们家少奶奶对少爷情深意重，而少爷对我们家少奶奶呢，也是又爱又宠。胡小姐，您这辈子就后悔去吧。
5: 你这个下贱胚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1: 说到贱，当初我们抬着轿子去请你都不来，今天又自己跑了来，这才叫贱！
5: 我撕了你的嘴！
3: 春杏是我的丫头，我倒要看看。谁敢当着我的面撕他的嘴？
5: 你以为你护得住他？
3: 来呀！
4: 看你这个样子，我只为吴聘哥哥可惜了。
2: 哎，别赖在东院了，趁早走吧。

0: 少爷。进来吧，把门带上。
1: 少东家，你找我啊？
2: 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你可认识？
1: 三元典当行，您说的是孙永泉吧？哎，我知道他，但不认识。
2: 啊，那正好，有件差事呢，交给谁都不妥当。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交由你去办最合适。
1: 少东家，您吩咐就是了。
2: 把这个砚台拿到三元典当行去当了，将当票保管好，交给我。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少东家，您放心吧。我知道了。
3: 咏梅今天来了，
4: 他来干什么？
3: 他给我解释了一番，其实悔婚那件事也不能怪他，是他爹一时糊涂。他还说希望以后我们两家不要断了交情。哎，不管怎么说，他跟吴聘本来也是天作之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看他难受，我也难受。
4: 你呀，你就是太心善了，你。
3: 你说，吴聘如果娶的是胡咏梅，我们今天也就清静了。
4: 他以后要是再来的话，不用再见他了，我们跟胡家的关系也就到这儿。

0: 哎，万基店已经大好了。好，好，好。吴老板今天不来吗？啊，梁叔，我爹他接着走不开，派我来。哦，哎，少当家人，少当家，少当家，我听说东院在杭州又开了一家商号，真是可喜可贺呀！哎，
1: 多谢周大哥，还请您多多关照，
0: 五品闲职。
2: 哎呀，好，好，好，好，好，来，来，这里坐，咱爷儿俩好说话。胡叔，您最近身体可好？哦，我还好，还好。贤侄啊，这些日子。 恐怕你爹对我是有些误会，你能不能帮我带个话？哎，沈少爷，沈少爷，沈少爷，沈少爷，哎，沈少爷，哎呀，二少爷过来了，坐坐坐，来这边请，这边请。哎，沈少爷你也来了，
3: 您来了，
2: 来来来，沈少爷坐。
3: 胡叔，其实这件事，我爹那边我不骗。
4: 还没死呢，没办法，命长。哎，
3: 沈家二少爷，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真是奇了怪了哈，像你这种人竟然还会命长。我心存善念，磊落坦荡，从不在背后伤人杀人，自然福泽深厚。
4: 那你拐卖我家丫头，夺我大哥性命，这算什么？
5: 沈星星。
6: 够了！哎呀，今天是带人来了，想打架？啊？赵大人到！赵大人！赵大人！赵大人！赵大人！今日赵某把诸位召集至此，不为别的，就是想请诸位吃顿饭，所以废话不多说，上菜。
7: 上菜！诸位，不用拘束，随便吃。

吃点菜，平清姨，你怎么不吃啊？你看看人家吴家少爷吃的多带劲。

馒头也行了，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0: 人都到齐了，他们吃不着草，人树皮确实不容易啊。我知道，刚才那顿饭是难为诸位了，可就诸位难以下咽的饭菜，对于这些灾民来说，都是美味珍馐。他们身无分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卖儿卖女，更有甚者，偷摸拐骗危害一方。赵某为此焦头烂额，迫不得已才出了这个请饭的法子。希望诸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哪怕是熬一碗稀饭，搭一方茅棚，也可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1: 赵大人，您希望我们怎么做？
0: 赵某粗略的算了一下，泾阳现在有灾民4500余人，只需要10000两的白银，就可以搭十几个茅棚，供他们遮风挡雨，也可以保证每人一天一个粗面馍。
2: 你说啥？要捐10000两？10000两的，我可不捐。
1: 赵大人，您宅信仁厚，令人敬佩。我有个建议，今日到场的泾阳商户总共30余人，我们各家认300两银子如何？
3: 300两。哎，吴斌这个建议好。
4: 是
3: 啊，我们胡家没问题。
4: 是，这个建议是好。
5: 我们梁家认300两，
6: 我们周家捐300两。
7: 我们家捐300两，300两。
6: 我也捐。谢谢。
0: 泾阳的父老乡亲，赵某在此谢过。
8: 哎呀，我可听说你们在春风十里让千红姑娘唱首曲子都得花1000两银子，区区300两你们也说得出口，拿得出手？
9: 这是什么意思？300两。
1: 那沈少爷打算捐多少？
10: 我一文也不捐。
2: 一文也不捐？
11: 这么嚣张啊！
8: 我自己搭粥棚给这些百姓施粥。

0: 吓人呐！是的，小心别烫着了。哎，春夏，哎，这是你们医院这个月的例银，
1: 怎么这么少？你忘了，你们家少奶奶被罚了3个月的例银。
0: 我问你个事儿呗，那天胡勇没来干嘛？还能干嘛？还后悔呗？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 那也不一定。哎，你别走，别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没什么。咱俩可是一起进东院的，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
0: 我听夫人的话里话外，好像还挺愿意重新接纳他的。什么？
1: 夫人不应该把他撵出去吗？
0: 小点声，
1: 怎么还能接纳他？
0: 夫人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心软，耳根子也软，人一哭，立马什么都忘了。
1: 那我们家少奶奶怎么办？
2: 难道胡咏梅，她愿意做小？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听到没？
1: 知道，知道。
3: 怎么了？
1: 我刚才听说，那天胡咏梅骂你不是无缘无故的。
3: 那是什么缘故？
1: 她还想着少奶奶这个位置呢。你说她不要脸也就算了，怎么夫人也跟着糊涂起来了呢？
3: 夫人怎么了？
1: 夫人居然想让少爷重新娶她。反正以后呀，要是再见到胡咏梅，可千万不能给她好脸色看了。少奶奶，我就是提醒你一声，你慢慢写，我去把银子发了。

0: 是谁？像一个听话的万能管家，动着嘴就能轻松指挥。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按摩椅，
2: 按摩椅开启。
3: 小智，小智，
2: 我在。你说。
3: 打开零重力，
2: 零重力开启。
3: 小智，小智，
4: 小智，
2: 我在。
3: 打开加热
4: 按摩椅，
2: 好的，开启关闭。
0: 科技改变生活，让一切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更让舒安轴火遍了大江南北，呵护着每一个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让生活质量更高，日子过得更舒坦。
3: 舒安柔按摩椅的智能语音呢，特别贴心，喊一喊就开始工作了，不识字也能用，想按哪里，想调力度，动动嘴就行，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4: 自从有了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我天天呢都坐上去，前面这个大屏幕上啊，血压、心跳、血氧都看的是明明白白，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踏实了。
5: 边热敷边按摩，带上呼吸 M 枕，艾草包热敷着，腿后背也热乎乎的，那股热乎劲儿啊，慢慢渗进去，比单纯的超打舒服多了。按完以后呢，浑身轻松，走路都带风。
0: 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特升级 AI 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实时监测心率、血氧、血压数值，健康状态一目了然。同时，特别配备有艾草热敷功能，不仅有专用艾草护膝，腰背同样也可以艾草热敷，舒缓关节寒凉与肌肉僵硬。小腿创新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紧密揉捏腿部，缓解行走疲劳。模拟大身体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更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整个人像悬浮在太空，脊椎膝盖没有压力，全身上下都放松。搭配高品质蓝牙音箱，按摩娱乐两不误。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舒安轴多功能。

0: 摩椅，不只是按摩，更是您的健康管家。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升级一，增加智能语音功能，动动嘴就可以操作按摩椅；升级二，增加健康检测功能，血压、血氧、心率随时检测；升级三，艾草热敷功能，膝盖和后背都热乎乎的，秋冬季节更好用；升级四，小腿部增加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升级五，按摩椅臀部增加滚轮，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最近呀，有这么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可是火遍了全国。凡是注重健康、想要身体更舒坦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想要拥有它。哪怕不识字，只要您动动嘴，它就能够听懂吩咐，给您的身体做按摩。这款舒安柔全新升级的按摩椅，正以智能科技重新定义居家健康生活，把专业级的按摩体验和健康守护带进了千家万户。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的厚爱，响应智能健康普及到家，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厂家各推出了限时特惠，市场价29,800元的按摩椅，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那么很多的朋友好奇了，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优惠呀？
2: 很多叔叔阿姨都这么问的，这么好的椅子咋能这么实惠呢？我给您打个比方，以前呢，我们工厂做椅子就像老裁缝做衣服一样，全靠老师傅一针一线，慢还难免呢有点线头。这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建了个机器人车间，从裁剪布料到安装零件再到最后检查，全是智能机器人在干，又快又准。这就好比啊，原来10天做10把椅子，现在同样的时间能做50把。这成本啊自然就降了，而且机器干活特别精细，每把椅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这品质啊特别稳当。所以说从智能语音到健康检测，再到艾草加热护膝、后背加热，这些好功能咱们才能用实在的价格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1: 哎呀，这全自动化的生产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嘛。
2: 是的，没错啊，我们领导可说了，这省下来的钱不揣自己的兜里，要当成科技红包补贴给咱老百姓，尤其是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这么高科技的按摩椅。所以这2,980元的价格不是偷工减料，是咱们用智能生产线省出了的实惠。也正是因为东西做得更扎实了，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终身保修，是高科技才有的底气。
1: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真的是降价不降品质，今天只要2,980元，错过今天啊可要恢复原价了。而且这次啊，我们只限前30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把这个健康管家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站了30多年的讲台，这肩膀啊和腰背啊都落下了不少的毛病，晚上睡觉啊也不踏实。我买了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的时候，家里人呢还怪我瞎花钱，哪知道他现在倒成了我全家人的按摩大师，每天晚上坐上去按摩半个小时，别提多舒服了。这按摩的时候啊还能做健康的检测，液晶显示屏上还能看到血压、血氧、心率，一目了然，每天都能检测，心里特别踏实。

0: 我整个人呢、都轻松了，觉啊也睡得香了。最让我喜欢的是这对艾草加热护膝，一戴上就是温温的，不一会儿啊，这膝盖呀特别舒服，走路都轻松了不少。儿子跟我说呀，这台又会说话，又会热敷，还能看心率的椅子，才不到3000块钱，还能保修一辈子。这哪是乱花钱呢？这分明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舒坦。现在呀，我欠着老同事，就给他们介绍这舒安柔按摩椅它有多好。
1: 我干了一辈子医生，最知道平时留意身体有多重要。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好啊，它不光是按摩，它随时啊都能看心率、血压、血氧，做个参考，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它操作也很简单，现在呀对着椅子就喊一声就能款用。我这小腿呀酸，它下面呀三面环绕气囊，滚轮裹着揉，特别得劲。这个后背啊，再放热乎乎的艾草包，这腰眼一暖和呀，这整个人那都松快了，而且后背啊也不干痒了。这按摩椅啊，边按摩还能边听戏，真是享受。最关键呢是厂家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呀2000多就能搬回家，30天不好还能管退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赶紧给儿子也下单买了一台，让他上班累了呀也能舒服舒服。
2: 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忙活了大半辈子，晚上啊总睡不踏实，念叨过好几回呀、想买这个按摩椅，又嫌贵又不舍得。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多功能按摩椅做活动，赶紧瞒着他订了一台。好家伙，现在呢可成了他的宝贝，每天按一会儿听听戏，让肩膀松快了，腰也舒服多了，晚上躺下就能睡着。我最喜欢的是这按摩椅的后背啊，这艾草包热敷一下，感觉整个后背啊到腰都通了，特别的舒服。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放在以前呢少说也得1-2万，现在不到3000就能搬回家了，30天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有问题厂家全担着，能让媳妇儿舒坦，让全家人都用得上，这钱花的真叫一个值。
3: 科技点亮生活，重塑居家健康新体验。这是一台董斌的 AI 按摩椅，智能语音，动动嘴就能享受按摩。液晶大屏实时监测血压、心率和血氧，健康一目了然。4D 吸金，精准触达酸胀点。太空舱零重力悬浮，让您全身放松。艾草热敷，温暖后背膝盖，小腿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深度缓解酸软，沉浸式蓝牙音箱，让身心共赴舒缓之旅。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守护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现在市面上按摩椅选择很多，那咱们舒安柔这款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和传统的按摩椅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您看啊，过去的那种按摩椅全靠一个遥控器，上面是密密麻麻全是小按钮，
4: 是啊，
5: 那字儿啊印得跟蚂蚁似的，看着就头晕，想调个模式得找半天，特别不方便。
4: 没错，
5: 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您不用按来按去，您直接跟他说话就行
4: 啊，
5: 就像家里有一个懂事的晚辈儿，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看不懂不会用了。
4: 哎呀，这确实啊太方便了。
5: 第二点啊，咱们的椅子想得更周全，以前的按摩椅主要是给您揉一揉捏一捏让身体放松，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在让您舒舒服服按摩的同时，它能顺便给您看看身体的基本情况。您看扶手这儿这藏着一个红外线传感器，您按摩的时候这手指自然的一放，它就能测出您的心率、血氧和血压，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前面这个液晶显示屏上。这就像您身边多了个随时待命的健康小助手，您做着按摩的功夫就能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心里有个数。
4: 边按 按摩边

0: 解身体状况，这个设计啊太贴心了。
1: 是的啊，而且咱们的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特别懂中老年人的需要，研发了后背艾草热敷、艾草护膝 M 枕和能三面环绕揉捏的小腿气囊滚轮，它最懂您的这个膝盖怕凉、小腿容易酸软，真正的做到让按摩变得更贴心、更到位。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咱这个零重力太空舱的模式，这不仅仅是躺下，而是通过科学的姿态调节，让身体啊创造一个彻底减压、深度放松的休息环境，特别适合腰背负担重、睡眠不佳、需要放松的中老年人群。哎呀，
0: 这三大优势啊，让舒安柔真正做到了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呀！
1: 没错啊，这次我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成本呢大大降低，今天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不要几万块钱，只要2980元，降价不降品质，至少用1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天也就几毛钱。
0: 没错呀，
1: 这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按摩大师带来的贴心服务了，这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我们本档活动呢，名额只有30台，抢到就是赚到，别犹豫了，你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舒安柔按摩椅有多好了。
2: 好休息，好休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3: 以前去商场买的按摩椅花了1-2万，遥控器上是密密麻麻的按键，看的呀我这老花眼都犯了，后来呢就闲置了。现在这个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说是全新的智能升级，我这往上一坐，一说按哪里，它立马就懂了。这个肩膀的按摩呀，那叫一个专业，力度呢是刚刚好，特别的解乏。这后背上、膝盖上都有艾草包热敷，可以呀加热按摩。这每天按一按，这肩膀呢松快了，这后背啊也舒服了，腿脚啊也轻快了。而且啊，每天按完看一眼这血压、心率、血氧的这数据啊，心里是特别的踏实。还有那个太空舱的零重力模式，每天这样往上躺上去啊，午休一下，别提了有多舒服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价格，我原以为呢这么智能的椅子少说也得1-2万，结果这儿媳妇告诉我才2000多块。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上夜班特别多，这腿呢这一变天它就疼的呀就睡不着觉。儿子给我整了这台这个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可算是找对路了。最让我得意的呀是这个艾草热敷呼吸按摩枕，这往膝盖上这么一放，开关一摁，那股热乎劲儿啊就嗖嗖的往骨头缝里钻，配上艾草那个药香味儿，它比贴膏药啊还管用。再说那个语音控制，咱大老粗的也不会摆弄那些什么智能的玩意儿，现在呢我往这儿一坐，喊一声
5: 打开按摩，
4: 它立马就干活了，太省心了。关键啊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原来想啊少说也得几万块钱，没想到才2980元，它还终身保修，这价格呀真实在。
6: 以前呀我一天到晚的对着电脑，脖子僵的呀跟木头似的，这舒安柔按摩椅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能够 AI 语音，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呢说句话它就能启动，从头到脚、颈、肩、腰、腿都能按到，而且这力度呢随便调，特别的舒服。小腿的这个位置呀它能按摩的特别到位，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按得特别舒服，把小腿呀给我揉到软软的，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我们现在全家人每天都排队等着坐这按摩呢，我老公啊1.89米的大高个也能躺着按摩，哪里都能按得到。还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让整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放松下来，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可比商场里的品质还要好。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椅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1: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都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承保，假一罚10，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2: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平时啊买得20,000多呢，但是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睡眠好了，精力足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大师。
3: 这后背啊，这膝盖啊，都有艾草热敷，真是一位按摩理疗的大师。
4: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5: 这按摩椅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又贵又不好用。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0: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6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呢，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2: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流民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流民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流民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侦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屁股刚刚伸着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实在在生活中放心。你比如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再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哦，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个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是画得好画得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嘛，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曾，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看，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脸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谈一谈？
8: 中西绘画是需要机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0: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9: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啊，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0: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10: 与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11: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那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10: 徐悲鸿做的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画而已。
0: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12: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他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11: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10: 那么徐悲鸿讲人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0: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10: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
0: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

0: 事，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讲体系。
1: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讲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2: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那么由于讲着徐讲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裱以后修一下，拓裱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0: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刘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刘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张画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

0: 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埃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这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2: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共鸣。

0: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反，他那个专案组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神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3: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他

0: 放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1: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0: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本里面，蒋兆和，您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1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3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这是樱花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花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花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花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陕西省委14届十四全会在西安举行，听取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并作意见说明，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安排经济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量增长速度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内陆开放发展动能更加凸显，向西开放通道。

0: 到价值持续放大。
1: 我省开展秦创投科创资本入地市系列交流活动，推动资本技术产业资源精准匹配。
0: 各地各部门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7月30号在西安举行。
2: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激发干劲的目的。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并就意见做说明。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安排经济工作，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全会认为，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统筹十四五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步伐加快，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提速增效，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民生福祉有效增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引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区域协调发展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谋划提出并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是主动适应十五五时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因势优化陕西区域发展基本格局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加快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全面拓展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是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扭住的发力重点，也是对历届省委和省政府推动区域发展思路举措的接续完善。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自觉站在带动西北、示范西部、服务全国的高度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锚定2030年和2035年阶段性目标，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断增强省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确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强调，要支持西安更好发挥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极作用，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城市宜居度、安全韧性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重要展示窗口，高质量建设西咸新区，全面增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对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要支持榆林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做强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增强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和人口吸引力，着力打造向北开放重要节点，提高全域本质安全水平，积极参与呼包鄂渝城市群建设，加快建成

城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要着力构建各市区各展所长、梯次成长的多点支撑发展体系，引导各地立足全国大局、省域全局、区域格局，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做大优势产业，做优骨干园区，持续强化城市引领性支撑、县域经济战略性支撑、乡村振兴基础性支撑，不断打开市域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良性竞合新局面。要促进三大区域高效协调联动，以西安科教优势、榆林能源优势互促双强，引领关中陕北耦合发展；以西安汉中枢纽和产业双向互动，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推动陕北能源经济与陕南生态经济协同增效，统筹省内协作和省际合作，更好形成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格局。全会强调，要围绕提升全省发展整体质效，稳步推进发展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建设，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突出抓好创新共进、产业共建、设施共联、开放共促、文旅共融、生态共治、民生共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百姓。要加强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优化省级层面工作统筹机制，健全一加 N 政策支持体系，完善要素配置、对口协作、干部交流、考评监测等配套机制，确保区域发展战略有力有效实施。赵一德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以胸怀全局的高站位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跟国家重大战略政策导向，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区域发展。要以系统精细的施工图牵引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强化目标引领，分清轻重缓急，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脚踏实地把战略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以科学有效的方法促进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突出抓纲带目，精准发力，善用改革的思路、开放的视野、创新的办法，打通堵点卡点，增强动力活力，不断推动区域发展提质增效。要以善作善成的执行力保障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通过抓责任落实推动任务落实，通过提能力本领促进真抓实干，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凝聚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合力。赵一德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锚定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和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主攻方向，持续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稳投资促消费，扎实精准做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纾困帮扶，持续在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中培壮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五张清单抓改革、五外联动促开放水平，加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强化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持续用力抓好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毫不松劲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整改整治任务，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以问题整改提升工作综合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底线，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0: 赵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积极释放政策效应，持续抓项目、扩投资、稳工业、促消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秦状元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以更大力度推进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壮，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抓好国资国企、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周欧班列西安转型发展，着力提升重点产业链外向度，持续增强发展动力。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突出西安榆林重点带动，分力推进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各区域优势互补、耦合发展。要加大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提升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聚力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都住、都准、都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强化能源物资保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上，宝鸡市凤翔区、旬邑县、白水县、府谷县、洋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王晓、王兴宁、孙大光、蒿慧杰、张伟、王海鹏、李军，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和省委候补委员的现职省级领导同志、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有关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部省双重管理单位、中央驻陕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省属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陕的党的二十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等列席会议。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陕西进出口总量增长速度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内陆开放发展动能更加凸显，向西开放通道价值持续放大。
2: 在西安国际港站，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连续八年领跑全国，平均每八十分钟就有一趟中欧班列始发或抵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陕西制造，通过钢铁丝路进入中亚、欧洲等沿线国家和地区。
3: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咸阳市高新区长丰动力的锂电池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一条条生产线啊都在满负荷的运转，工人们呢也正在抓紧生产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订单。那这家在咸阳高新区扎根了八年的企业，它生产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主打出口，出口的占比啊已经达到了95%以上。那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呢，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75亿元，同比去年上半年销量增加了40%。
2: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制化研发、赋能全球多元需求，是长丰动力立足国际储能市场的最大底气。依托完整自研体系，企业灵活开展私有化定制开发，精准匹配各类海外订单需求。
4: 我们产品啊，目前主要销售的是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主要就是家庭的一个备电。其次呢，就是一些大型的工厂，包括一些医院啊、一些商场啊，做一些备电，给客户做一个长时的一个备电需求。
2: 依托西安高新区和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平台优势，落户西安的美安智能科技持续深耕海外消防安全装备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凭借符合国际标准的智能火警报警产品，海外订单持续扩容。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消防安全系统正在为北美用户加紧定制化生产。
5: 我们自主研发的中环芯片会把我们原有的传统火灾报警里头的电路板

0: 高度化集成，增强了它的集成度，我们的生产成本降低50%左右，高耗性能增加70%以上，我们的竞争力会大幅提高。
1: 企业负责人介绍，区别于传统出口模式，美安智能不只输出硬件产品，还面向海外客户提供整套消防安全解决方案，产品成功应用海外工厂、商业综合体等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美安智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翻了2番以上。
2: 我们刚刚完成了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这个产品升级改造，那下一步我们会去做欧洲标准，去打开欧洲的市场。
3: 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有力地支撑了全省加工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同时，我们还积极地培育壮大保税家的新业态，切实把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
1: 陕西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我省稳外贸政策的持续落地，不断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持续优化跨境营商环境。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达到4727.5亿元，同比增长93.7%，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中亚五国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9.5%、182.7%、38.4%和55.7%。
4: 西安海关将持续推动省内综保区扩能提质、差异化发展，促进省内口岸扩大开放，指导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渔阳机场航空口岸早日投运，以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赋能海关的业务，继续围绕打好外贸拓展硬仗目标任务，以更精准的举措助力陕西外贸稳量提质。
5: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为了进一步畅通省市资源对接渠道，秦创投科创资本入地市系列交流活动日前走进汉中宝鸡，通过现场精准对接，推动资本、技术、产业资源精准匹配，打造覆盖全省的科创雨林生态。
6: 在汉中，省内外头部投资机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代表深入产业一线，与当地政府部门、产业链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初创科技公司开展多轮对接，一批投融资合作、引企对接、产学研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创投机构与本地企业面对面对接路演，推动省内外基金集群下沉地市一线。
7: 通过与秦创投本土企业的深度对接，依托资本赋能和中视平台的支持，能够高效推进概念验证、成果转化与项目落地，有效地打通了科研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通道。
6: 秦创园创投公司是我省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而设立的省级科技金融综合运营平台。目前已与全省10个地市签署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共建协议，其中汉中、商洛、宝鸡等地市策源工作站已先后挂牌运行。策源站依托全省千亿级科创基金集群，在各地组建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挖掘优质科创项目，精准匹配创新资源，构建省市联动闭环赋能的科创服务体系。
8: 一方面呢，是针对汉中特色的产业资源禀赋，围绕产业创新去寻找合适的科创标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汉中本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科创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科创服务。秦创投会通过在汉中已经建立的科创策源工作站，持续的为汉中的科创企业成果转化提供支持和服务。
9: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强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和产业创新机遇区，加速技术熟化、企业孵化、成果转化，发挥秦创投汉中工作站作用，推动千亿级基金矩阵与汉中科创需求对接，以金融为纽带，推动更多创新资源落地汉中，赋能汉中。
6: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钛及钛合金全产业链企业，虽然手握核心技术和发明专利，但如何将专利技术真正落地，实现资源转化，一直是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
10: 累计的话也已经获得了这个各项专利是71项，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呢面临着专利向产业化转化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资金需求，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咱们这个审计机构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6: 在宝鸡活动现场，创投机构与本地企业面对面对接路演，拓普达泰业将需求与创投结构进行了精准对接。未来随着省级科创资

0: 资本的精准注入将极大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迭代等方面的资金压力。
1: 把我们的策源工作站持续地做深做强，让宝鸡的好项目可以源源不断地与全国的资本进行交流对接。我们计划跟市科技局一起培养一支听得懂方言、摸得清痛点的本地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为宝鸡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做好人才保障。
2: 新创投科创资本的入驻，对宝鸡优势的科技资源、研发平台的建设、人才的引入、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实施的这些科技项目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的融资的需求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研判，对原有的宝鸡这一个缺项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重大的一个补充。
3: 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7月29号在西安交通大学落幕。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27个国家800多名代表同台竞技，交流互鉴。闭幕式上，为赛事期间表现突出的青少年颁发了中国科协主席奖，其中8名陕西学子获此殊荣。最后，大赛会旗交接给下一届大赛主办方河北省。本次大赛还面向陕西省中小学校长、科技教师、科技社团骨干等重点人群，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今天正式通车运营，该项目是陕西省高速公路网重点项目，也是延安市四纵四横两连接一绕城高速骨架的核心工程。路线全长56.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作为延安中心城区的环线干线通道，延安东绕城高速与既有的包茂高速、长延高速共同构成延安城区高速环线，并串联形成榆林至西安间的南北纵向新通道。随着该项目的通车运营，将有效缓解延安中心城区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4: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各地各部门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工作。
0: 今年汛期到来之前，汉中市略阳县对城区防汛设施完成升级改造，全新的堤防工程为城区安全筑牢屏障。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城区堤防加固加高工程，将原有的老旧护栏进行了拆除，新建了玻璃防浪墙。大家别看这个玻璃防浪墙啊，它看似通透轻盈，实则呀，它的防洪标准更高，结构坚实耐用。同时，通透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堤防墙体厚重封闭的观感，兼顾防洪功能与景观效果，让沿江路段的视野更加开阔。
6: 我们采用高强度3层超白钢化玻璃搭建立柱框架进行结构设计，能够有效抵御洪水浪涌冲击，依靠新材料新工艺实现刚性挡浪防渗阻水。
0: 地处山水河畔的汉中留坝县马道镇汛期防汛压力较大，进入主汛期以来，沙坝村党支部书记周和平坚持每天巡查村内各处点位，每当接到降雨预警，他都会第一时间奔赴村内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工作。
7: 汛期防汛，容不得半点侥幸，我们早排查、早疏通、早提醒，多跑几遍，多叮嘱几句，群众就能多一份安全。
0: 针对临水景区游客流动性大、安全风险高、游客安全认知不一等问题，安康宁陕县统车湾镇组织镇村干部对辖区景区开展全方位防汛安全专项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逐一明确整改期限，落实整改责任。同时，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镇村干部持续开展日常防汛巡查，入户为居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8: 镇上及村上干部经常到我们屋来，经常给我们讲解防汛防滑的知识，我们自己也非常重视。现在正是夏季雨季高发期，我们也给小孩说不要他们下河玩耍。
0: 针对气象部门发布的降雨预警，延安市甘泉县道镇结合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洛河河道弯曲且部分暗坡陡峭的特点，增设固定观测点位，

0: 点钉房容易发生滑坡坍塌的黄土崖壁。
1: 加强河道巡查频次，紧盯河道险段、低洼地段、重点人群。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防汛物资，备齐应急队伍，做足转移预案，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42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延安、商洛多个县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天晚上，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关中北部局地、陕南部分地方有大雨，汉中部分地方有暴雨。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联播简讯。
0: 省水利厅日前正式向省隐旱机位公司出具关于报送陕西省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审查意见的函，标志着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省级技术审查，为后续立项审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据了解，隐旱机位三期工程干线总长155.47公里，计划总投资115.45亿元。榆林渔阳机场2期扩建航站楼北指廊空管工程日前顺利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机场2期扩建空管配套工程全面竣工。其中新建塔台高度84.4米，是西北地区首座兼顾远距跑道运行的支线机场管制塔台。升级后的全新空管保障体系可满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6万吨的运行需求。
3: 渭南市应急管理局7月29号开展科技应急凌空立冰无人机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场景，设置灾情侦查、物资投送、定点灭火等七大科目，多机型分工协作，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人机协同及复杂环境处置能力，进一步夯实空地一体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
4: 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唱响红色经典，凝聚时代力量群众合唱专场音乐会7月29号晚在陕西省文化馆精彩上演。作为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主体活动之一，音乐会以混声合唱为核心艺术形式，用红色歌声献礼八一建军节，更续精神血脉，凝聚时代奋进力量。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菲儿。
1: 爸爸，我好想你。
0: 我也好想你。
2: 好高。
0: 你一个人在地球上一定很孤独吧？
1: 是的，不过幸好有爸爸和哥哥在。
3: 教授，我们正在等您。
0: 你代替我工作，辛苦了。
3: 咪咪，您终于来到地球了，咪咪。
0: 是的，我终于创造了一种能够移动重物的新波能。
3: 教授是最棒的。
0: 感谢你这段时间守护菲儿。
3: 做他的爸爸是我的荣幸。
0: 是吧？不过你不再是迪菲儿的爸爸了。
3: 您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
1: 爸爸，
0: 这儿容不下两个爸爸，以后需要的是管家而不是爸爸。远古战车，
1: 管家，
0: 明白吗？远古战车，

0: 是，主人。小姐，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
1: 什么？
2: 你是谢毅？
3: 是的。
2: 我听说是你在照顾菲儿，还陪她一起捕猎，我应该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3: 这没什么的。
2: 你是个科学家，我要对威龙兽做些研究，希望你能帮助我。
3: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威龙兽？
2: 哼，我要接管人类世界。
4: 立方体的体积等于长宽乘以
5: 高。
6: 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完全想不出来。
4: 小龙，怎么了？你不明白吗？求体积很简单啊。
6: 老师，恐龙为什么灭绝了？
4: 恐龙？这是数学课，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6: 恐龙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上亿年，但为什么突然之间消失了呢？
4: 小龙，老师也不清楚原因啊。
6: 小龙，
7: 对恐龙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8: 你为什么对6500万年前的事情这么着迷？
9: 那么遥远的事情。
10: 因为我们即使生活在今天，也会受到那时的影响。
6: 我知道，但是。
0: 小龙，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狄教授的邪恶计划。
7: 我同意太古战车。
6: 我会专注于现在。
2: 是这里吗？
3: 啊，是的。
1: 发霉的味道。
3: 不管怎么看，这里都是完美的秘密地点。
2: 不错。我们需要的工具可以从我的立方体飞船里拿。这是菲儿捕获的所有威龙兽。
1: 是的，爸爸。
3: 这里面是我抓到的。迪菲尔和我应该抓了50只。
2: 做得很好，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10: 什么？你们乘坐时间机器回到了恐龙时代？
11: 你居然没告诉我。
0: 对，你怎么可以忘记小主人？
12: 这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对吧，苏奥？
6: 没错，我们没有时间。
1: 闭嘴，你这个家伙。
10: 我也想去看恐龙。
13: 博士，求求你了，现在你可以重新让小主人回到恐龙时代吗？
14: 问题是时间旅行功能出故障了。
13: 你是说时间机器坏了？
14: 我可怜的小主人。
10: 所以你为什么不检查备胎？
14: 对不起，小主人。
13: 我会修好的。
15: 你好啊，博士。
14: 阿星贝，你来了呀。
15: 大家好，大叔们也好啊。
14: 哦，亲爱的星贝。
6: 星贝。
15: 不过，发生什么事了？
10: 他们丢下我自己去恐龙时代了。别说了，让我静静。
0: 小姐。
1: 什么事，管家？
0: 我感应到了威龙兽的信号。
16: 我也是。
1: 有新的威龙兽吗？
3: 太棒了，让我们再抓一些。
2: 等一下，我要你留下来，谢毅。我现在要做个实验，我需要一个助手。
3: 那好。
1: 哥哥，我自己可以的。
2: 你说的对，菲儿。
1: 好，我马上回来。走吧，管家，暴龙巨兽。
0: 是，小姐。
6: 等等，博士，威龙兽在哪里？
14: 它在5公里外，去一个没人的地方。我传送你们过去。
6: 博士，我们准备好了。
14: 好，大家一起。
10: 好。
14: 好，出发。如今和新贝也在。
10: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去看恐龙竟然不带我。
15: 你还没有释怀吗？
10: 当然没有。

0: 啊，对不起，当时太着急了。
1: 我们不是故意的，你可以下次去。
2: 撒谎！时间机器坏了，不可能。

0: 龙兽就是我的了。
1: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你们没带我去恐龙时代。
2: 这么说，我也可以拥有这只威龙兽，因为我也没去。
3: 是的，太有资格。
4: 但这是小主人爸爸的公司。
5: 没错。
1: 是的。
2: 但是呢，如今没有驯服过威龙兽。
5: 说的也对。
1: 没错。
0: 喂，你们到底是哪边的？
6: 大家都别吵了，这样如何？我们分成两组，谁先找到就能驯化威龙兽。
2: 分成卢金队和新贝队。
6: 对，还不错。啊，
5: 我们和新贝不在同一组，
1: 好难过啊。 等等，我不能驯化他吗？
7: 那又怎样，和新贝一起寻找威龙兽也很有趣。
1: 好吧，那我们和新贝一起。
6: 那我们是卢金队。
0: 没问题的。我们是一个队的。
7: 好吧，我们一起。
2: 苏哦，你要来我的队伍吗？
6: 好。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很好，一定是我们先找到。
1: 没错，小主人。
6: 待在里面。
8: 喂，这里禁止入内。
0: 你在跟我说话吗？
8: 是小主人。
1: 这是你们小主人。
8: 小主人，您怎么会来这里啊？
0: 他们是我的朋友。
8: 是，我来给大家带路。来这边。
0: 哦，对了，别让他们进来。
1: 什么？卢晶，这不公平。
2: 够了，这不公平。
6: 没错，要公平竞争。
0: 我先走了。
1: 喂，小龙。
0: 不，他在那里。等等，
6: 在我们眼前溜了。什么？
0: 大叔们，抓住他！
1: 是小主人。
9: 我们也是卢晶的朋友。
8: 不可以。
2: 先生们，看这边。香蕉。先生们，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按照我说的做。
8: 是啊。
2: 请让我们进去。
8: 知道了，请进。
2: 谢谢啦，我们走。
1: 你竟然会催眠。
10: 老鼠，
6: 威龙兽。
0: 他去哪儿了？
10: 小主人，
0: 那只老鼠跑哪里去了？
10: 在那边。
0: 去了爸爸的办公室。
6: 小龙。
1: 这是董事长的房间。
6: 好棒。
0: 大叔们，关门。
6: 地毯怎么这么厚？
2: 好软啊。
10: 房间里还有一个池塘。
4: 动不了。小主人，我们在这里动不了。
0: 没关系，这里也没地方让你跑。
11: 我没事，上来吧，太古战车。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好。
6: 我们好像不干净了。
0: 不要担心，我们先找威龙兽。侏罗战车在哪边？
4: 那边。
1: 他在这儿，
5: 我们得快点抓住他。
1: 好疼！
0: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
4: 小主人。
6: 在那里。
4: 是南方巨兽龙。
0: 好，驯化时间到。
4: 小主人，回头看。
0: 怎么了？
6: 是你。
2: 抱歉，因为没有入口。
6: 你在开什么玩笑？
2: 你搞得一团糟。
1: 非常糟。
2: 真抱歉，不过威龙兽在哪儿？
0: 爸爸，真不是我干的。南方巨兽龙，他跑了吗？他往这边走了。
6: 去哪儿了？
5: 我们会找到他的。
4: 小姐，我帮您寻找。
2: 拜托了，管家。
11: 遵命。

0: 什么？哦，
1: 管家，他不在这儿。
2: 发生什么事了？
3: 大虎、迪菲尔，
4: 他们打破了窗户。
5: 哎呀，大家都在。
6: 哦，亲爱的，
7: 新贝，
4: 浪费时间。
8: 啊，是威龙兽，
3: 抓住了。哇，
5: 我们组赢了。谢谢你，苏奥。
4: 不行，我想抓住他。
1: 卢鲸，等下次吧。
3: 那个新贝，我们让卢鲸驯化吧，毕竟我们也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5: 好吧，就这样。
4: 真的吗？
3: 嗯，这次你来驯化。
6: 太感人了。
4: 主罗战车，
0: 是小主人，驯龙光线发射，
4: 龙兽驯化。太好了，南方巨兽龙是我的了，
7: 恭喜
6: 小主人，该说谢谢。
5: 等等，你们在无视我吗？
4: 怎么会？你打算怎么处理我爸爸的办公室？啊，
5: 这个，原谅我嘛，我们来对战吧。
4: 好啊，准备好挨揍吧。
3: 我也来。
2: 我也是。
3: 算我一个。
5: 好，大家一起。
9: 三步王堂。
4: 侏罗战车。南方巨兽龙，启动战魂，龙兽能量。

0: 吴队伍不使用角龙巨兽吗？看来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
1: 角龙也是吗？
0: 可能吧。
1: 那我就没有机会了。
2: 看我的南方巨兽龙。
3: 看起来很强悍，
2: 对吧？上吧，南方巨兽龙，攻击！
4: 卢京，等等，我们需要一个作战计划。
2: 作战计划？
4: 对，他们甚至还有无齿翼龙。我要用镰刀龙对战的家伙。
5: 萨斯特鱼龙留给我的苍龙吧。
6: 那么四恶龙就来对战复制龙。
2: 我不需要作战计划，吸取对方的能量，呼吸掠食。

你就这点能耐吗？哼，看我的！

0: 不妙，我们一起进攻。听觉的强袭，黑金属音波，
1: 永不疲惫的铁腿，无限狂奔，
2: 强壮的铁腿，精翼飞驰。

0: 好，轮到我们了。
1: 哼，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巨情风炮，如在之所，其次天下。

0: 现在明白了吗？怎么样？准备好迎接这个吧。终极技能，抛投的伤害，离心力撞击，龙翼导弹，螺旋冲击。很好，是时候了，风神翼龙。南方巨兽龙，哇，太棒了！
1: 大家，对不起，甚至还让我驯化了威龙兽。
2: 小主人刚才说了对不起，
3: 这是小主人第一次说对不起，
2: 太感动了！
1: 别哭了，
4: 小姐，南方巨兽龙很难驯化。狄教授一定会很高兴的。
5: 远古战车，
0: 远古战车看起来有点奇怪。
5: 是的，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6: 狄菲尔喊他管家。
0: 是的，管家，因为我真正的爸爸来。

0: 了。
1: 什么？真正的爸爸？狄教授来地球了？
2: 不会吧？
3: 你没听错，我要向我爸爸展示我驯化的恐龙。再见了。
2: 等一下，站住！你们到底要对威龙兽做什么？爷爷，狄教授来了，就意味着……
1: 没错，那就代表他要正式实施那套可怕的计划了。
2: 恐怖实验。绝对没错，狄教授会利用恐龙攻击人类，
4: 所以他把恐龙变得有攻击性。
5: 他为了正式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亲自来到了地球。
6: 我们得想个计划呀。
1: 没错，不能坐以待毙。
4: 交给我吧，让我打败他们。
1: 我们不应该低估狄教授的计划，他可能会超出我们想象。
2: 爷爷，您的意思是？
1: 如果他只打算攻击人类，根本没有必要来地球。他只需要一个把威龙兽变成恐龙的设备。
2: 他可以只把设备送到这里，
3: 或者直接在这里做。
7: 是的，博士以前不也做过这样的吗？
8: 你是说恐龙在现实中变大吗？
5: 这一点也不好笑，
8: 真的很可怕。
5: 我不是有意的，只是碰巧。
2: 看来真的不能小瞧。
7: 也许狄教授来这里是因为狄菲尔驯服了恐龙。
3: 确实，他们抓了一大堆恐龙。
2: 我们应该去确认一下。
5: 对，我们得去看看。
3: 你觉得他还藏在蜥蜴那里吗？
9: 我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
10: 我也是，菲尔，但是不要妨碍实验好吗？
9: 好，我就只在旁边看。
10: 让我们从这三只开始。
9: 爸爸，你要做什么？
10: 我要进化威龙兽。这不是一般的进化，而是将它们变成终极猛兽。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协议开始抽血。
9: 你要给威龙兽注射吗？
11: 只是抽血罢了。
9: 不行，他们太可怜了。
10: 给我，菲尔，别担心，我们只是抽血。
9: 我讨厌针，威龙兽肯定也不喜欢。
11: 放心，只是扎一下，打针会刺痛一小会儿，但是它会让你好得更快，不是吗？
9: 可是，
10: 这不会伤害到威龙兽，只是通过进化让它们更加强壮。
9: 我讨厌这样。
11: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实验？
1: 蜥蜴，
11: 怎么了？
1: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1: 不好的预感？
1: 我说不清楚。
10: 蜥蜴，菲尔终于明白了我们伟大的计划。开始实验。
3: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没有吗？
7: 是啊，看起来像是废弃的。
2: 他们能去哪儿呢？博士，
5: 我终于找到了次元波波动的踪迹。
3: 真的吗？
5: 是立方体飞船波动引擎的移动痕迹。远古战车他们在地质大学森林里面。
2: 地质大学？
5: 对，

0: 就是那次的那个大学。
1: 我从细胞里提取细胞因子，然后将它移植到另一只威龙兽身上观察实验结果。
2: 不可以，威龙兽有可能会死，不是吗？
1: 菲儿，冷静，你不用担心。
2: 那我也不喜欢。
1: 菲儿，快跟上他。管家。
3: 是，主人。
4: 你迟到了。
5: 你已经来了，
4: 我一接到电话就来了。
6: 这里离小主人住的地方很近，
7: 正好我也在这附近。你好呀，苏奥。
8: 哦，你好。
9: 既然我也来了，我先去找登登博士帮忙啊。
3: 小姐，你还好吗？
2: 管家，你觉得爸爸的实验正确吗？
3: 狄教授只是在为恐龙的幸福着想，为了让恐龙有更好的生活。
2: 真的吗？
3: 把地球还给恐龙人和恐龙绝对是正确的。
2: 这能证明伤害威龙兽是正确的吗？
3: 那样的话，恐龙也会变强壮。
2: 如果你有像爸爸那样的心，会爱护恐龙吗？
3: 什么？血溶光线发射！对不起，小姐，我记不清了。
2: 我现在搞不懂爸爸了。
3: 狄教授正在竭尽全力为我们恢复地球本来的样子。小姐，您有哪里不明白吗？
2: 就算是这样，可是那样对待威龙兽。
10: 所以艾莉亚，你相信恐龙人的存在？
11: 没错，教授。
10: 怎么讲？
11: 他们一定是躲在热带森林里或者极寒之地的高山上，外形与蜥蜴相似，或者原始的生活。
2: 才不是。
11: 吓死了，你是谁？
2: 恐龙人才不是那样生活。
11: 什么？你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2: 恐龙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才不像蜥蜴。
11: 啊，你一定是从漫画书上看的。抱歉，我们说的是科学。
2: 才不是，你错了，我迪菲尔就是恐龙人。
10: 真是个傻孩子。董董博士，你来学校了吗？
2: 为什么不相信我？
10: 你和小龙他们在一起。
11: 嘿，等一下。那孩子
12: 登登博士怎么了？
10: 我们刚才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9: 一个女孩？
12: 一个傻女孩说她是恐龙人。
0: 什么？恐龙人？
11: 哦，迪菲尔吗？
2: 爸爸，不好了！
1: 不要着急，菲尔，是什么事？
2: 爸爸，你在做什么？
1: 看好了，菲尔，他们有进化了。成功了，第一阶段。不，并不完美，不要骄傲。菲尔，你要说什么？
2: 洛龙山他们好像在附近。
1: 什么？第一阶段还没完善，估计会很麻烦。交给我吧，不必担心。菲尔，跟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进来，你也去，暴龙巨兽。